0: 适时的可以打开一些祛湿的模式啊，雨停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那此时呢，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外出也是要注意防滑，减少雨天在外逗留的时间。16号之后呢，天气将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会比较凉爽，比较适宜晾晒。虽然没有太阳，但是可以
1: 通风啊，
0: 对，通风
1: 啊，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5号是阴天。啊，总之呢，这些日子都是阴天，但是比较凉爽。周末的时候不下雨，可以洗洗晒晒。哎，周末的时候可以出去，可以溜达溜达了。我身边又有一群朋友又在组织说，你看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不出去玩也就没有玩的时间了啊，孩子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呢？不妨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1: 应该大部分都快回来了，
0: 但也有赶到最后出去的，感觉最后出去可能人少一点吧。
1: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0: 我们先来说1880年的8月14号，这一天有一样这个世界级的建筑它落成了，就是德国科隆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历时600余年的修建才完工，它是欧洲哥特建筑艺术的典范，它也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为后世哥特建筑的研究以及文物复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范本，深刻影响了欧洲宗教建筑的审美。
1: 1900年的8月14号，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还有就是1917年的8月14号，北洋政府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了。
0: 那是一战的时候，当时中国是以战胜国的身份与一战后的这个国际格局，可以说也是对我国有着一些深刻的影响的。时间再来到1945年的8月14号，这一天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儿，都是跟日本投降有关系。
1: 比如说这个日本政府正式召会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0: 还有就是这个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约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再一个就是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指示。总之这三个事件都是发生在日本投降的前后。
1: 1947年的今天，巴基斯坦宣告独立。
0: 依据蒙巴顿的方案，巴基斯坦脱离了英属印度，成为了英联邦自治领。但是这个事情也是有后续的影响的，因为印巴分治是完成了，南北地缘的格局呢也是彻底改变，也是埋下了印巴长期领土宗教冲突的一个历史根源。你看我们每次看国际新闻老是有那个印巴冲突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呢，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也能够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闻的这个历史根源是可以从这些历史当中找到一些缘由的。

0: 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4: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3: 你好，
4: 你好，老朋友。
5: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天啊，晾衣服不容易干啊。如果说家里边的洗衣机有这个烘干模式的话呢，可以直接烘干。汪助理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他说友情提示，如果需要烘干衣服，一定要选择热泵型的烘干机，不要选择电加热烘干机。
6: 为啥？
5: 跟我们说说，汪助理。
6: 对，解释一下原因。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家里的这个烘干机的类型是啥。我那个是电，它是洗衣机里自带的烘干功能，所以至于说单独买烘干机，这个家用有没有有
5: 我估摸着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你说的这两种类型吧，
6: 究竟有啥区别？
5: 对，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家里边的烘干机究竟是你说的是热泵型的还是电加热型的。对
6: 对，我觉得我们家洗衣机应该是电加热型的吧，还不知道，搞不清，因为它是洗衣机自带的，咱也不懂。
5: 来，汪老师跟
6: 咱们科普一下，
5: 科普一下啊。还有 GCL 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啊，欢迎 GCL， 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6: 好，
5: 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有这个中老年朋友啊，都喜欢喝咖啡。
6: 对，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很多朋友很多同事要早起干活的，包括像医生啊，需要打起精神来干活的，还有很多的律师啊，
5: 老师呀，
6: 都要熬夜奋战的，很多人
5: 大家都喜欢喝咖啡。其实很多
6: 咖啡提神，
5: 它不光是为了提神，它香呀。
6: 对，
5: 喜欢咖啡那个香味儿，
6: 我也喜欢，尤其是咖啡豆刚磨出来的时候，那股的香味儿啊，飘的满屋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感觉，就是自己手动磨咖啡，然后主要就是为闻那个咖啡香。
5: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在喜欢它的香味儿，喜欢它的提神的这个之外，其实咖啡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
6: 哎，对，没错，可能它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一款护肝饮料。据说呢，每天1到2杯，肝病风险也会悄悄的降低。最近呢，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一个发现，就是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的饮用能够降低多种肝病风险，堪称是护肝饮料。
5: 研究发现啊，咖啡能够帮你降低多种肝病风险。2026年7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多名参与者的研究。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结果令人很意外。就是适量的喝咖啡呢，可以显著降低多种肝病风险。
6: 研究发现了，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肝硬化的风险降低20%，肝癌的风险降低24%，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
5: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现咖啡有护肝的效果了。在2021年的时候呢 ，BMC 公共卫生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近50万人随访长达10年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啊，适量喝咖啡有护肝的功效。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适量喝咖啡的人慢性肝病的这个风险降低21%，非酒精性脂肪肝风险降低20%，慢性肝病相关死亡风险更是大幅下降49%。
6: 那咖啡为什么可以护肝呢？关键就在于这一升一降。2026年7月份，临床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的研究还对4.4万人的血浆蛋白的组数据，就数这个血浆蛋白组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筛选出了74种同时与咖啡摄入量和肝硬化风险密切相关的蛋白，描绘出咖啡互关的这个分子图景，堪称是双向发力。
5: 好蛋白更多呀，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补这个调控体内的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还有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佳的状态，
6: 还有坏蛋白会更少。就是与此同时呢，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也会随着咖啡摄入量的增加而明显的降低。
5: 一句话总结啊，咖啡呢一边是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呢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是层层叠加。
6: 更有意思的是呢，研究发现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护肝效果非常的相似，这就说明咖啡因并不是唯一的护肝工程。这个研究人员就推测说，咖啡当中丰富的非咖啡因的成分同样是功不可没的，比如绿原酸、多酚类的物质，还有一些其他的化合物，都是天然的抗氧化抗炎的高手。
5: 咖啡虽好，但是呢每天不要超过这个量。我们看到刚才就是说到刚才的这些数据啊，可能有人就会想，那既然这个喝咖啡能够护肝这么好啊，那是不是可以我天天都喝很多？
6: 当然不是，什么事儿都是过犹不及的，日常生活当中不顾上限的敞开了喝，反而还会带来一些风险。
5: 2026年7月份，也就是上个月了啊，这个美国心脏协会在循环杂志上发布了一份科学声明，全面评估了咖啡因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这个声明呢明确指出，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天摄入不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相当于3到5杯，每杯呢是240毫升普通的黑咖啡。在这个范围内适量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促重以及2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但是一旦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所以呢，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

0: 溢出了。
1: 所以喝咖啡，我们要有健康的喝咖啡的方式，一定要注意以下四点。首先第一点就是选对咖啡的种类，要避免那种添加了糖、奶精等一些高能量的，就是加了半铝的那种咖啡，最好就是选择黑咖啡。如果觉得黑咖啡苦，这口感不太好，可以适当的加点牛奶，不仅有了甜甜顺滑的口感，还能够补充蛋白质和钙质。
0: 还有呢，就是咖啡尽量的不要空腹喝。
1: 嗯，
0: 那么现在许多人习惯一早起来就是先空腹喝一杯咖啡，这样呢不仅会降低食欲，而且对肠胃也有刺激。建议呢可以吃完早餐或者是午餐以后饮用，这个时候喝咖啡呢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1: 就是把握好喝咖啡的时间，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个小时，如果15点就是下午的3点喝了含有200毫克的这个咖啡因的咖啡的话，那么19点就是晚上的7点到21点，7点到9点，血液里的咖啡因的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所以要喝咖啡就是在午睡之前，这样的话呢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提神的效果也很好，就是建议大家下午2点钟之后你就别喝了。
0: 还有就是胃不好的人不要空腹喝啊，胃不好的人群，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呢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咖啡呢不只是提神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呢只有适量的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
1: 嗯，
0: 而要想真正的守护住肝脏的健康，那么除了咖啡还需要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体检。
1: 所以说跟大家讲，咖啡是好东西哈，但是你也不能就是视咖啡如命啊。你说你啥都不干，你说哎呀我就靠咖啡提神也不行，咱们的适度的这样的一种作息规律、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也是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形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的。
0: 平安是福留言啊，生活如此美好，没有理由烦恼，人生如此美妙，没有理由不笑，愿我们能够起床舒心，出门顺心，遇事宽心，天天开心。早上好，也向您问好啊，欢迎平安是福。那么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爱喝咖啡吗？你每天都喝什么样的咖啡，喝多少咖啡啊？
1: 嗯，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老朋友李队也来了，李队说，大家早上好，雨天路滑，注意安全，堵车不堵心，听听收音机、还挺顺口啊、欢迎李队啊。王助理呢解释了一下，
1: 他说我简单搜了一下，还有如果洗衣机是洗烘一体的，哎，写的还挺多哈、洗烘一体的多数是电加热烘干，说热泵烘干机在节能、护衣、环保、静音等方面优势明显，是家庭高端的物理高端衣物护理和长期高频使用的首选，尤其适合对衣物品质有要求的用户。感觉这是 AI 说的哈。电加热的烘干机，胜在初始成本低，生热快，结构简单，适合预算有限、对衣物护理要求不高，或者是工业物料烘干的场景。但是长期使用成本较高，哦，谁也平时也不咋用啊，也就只有在下雨天的时候会用一下啊。
0: 嗯，
1: 建议是如果注重节能、护衣和长期体验，优先选择热泵烘干机；如果预算有限，仅需要应急的烘干，电加热烘干机可以作为过渡选择。我们基本上家里的这个烘干机啊，像洗衣机自带的这种烘干功能啊，也就只有在下雨天能用，平时咱也不用，还是用太阳晒。
0: 好，那么汪助理说，这个电加热洗衣机呢，通风系统里容易产生细菌。
1: 哦，
0: 哎，他呢发了一张图，上面呢是他的培训资料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上面呢显示这个滤网自清洁，就是传统的洗烘机使用3年后的样子。哎呀，这是可真够脏的呀。
1: 所以洗衣机是要经常清理的、清洗的。它现在很多洗衣机也有一些自洁功能，包括我们会有一些洗衣机的这个清洁剂啊什么的，隔一段时间是要清洗一下洗衣机的啊。
0: 然后他推荐的这个我司洗烘机使用1年之后，这里面还是蛮干净的。
1: 对，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洗衣机它是啥功能，搞不清。
0: 你不知道是哪一种，
1: 对，
0: 哪一种烘干机啊？
1: 对，
0: 对，那你问一下汪老师，看看怎么区分、怎么分辨你家的这个烘干机是哪一种型的、哪一种类型的。
1: 嗯，回头这个我回去查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说明书吧。 不行换个洗衣机呗。
0: 对吧，要这么麻烦吗？好，这里是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这里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节目。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来看一下

笑声伴您行，早上好，美丽姐。欢迎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在群里边呢，大家可以点歌也可以来传递路况，同时也可以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对自己比较好的人，这些好有的时候呢来得太自然，反而容易被忽略。当然了，有时候跟家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人与人能够相遇已经很难得，能够真心相待更值得珍惜，别等失去了才想起曾经有人一直把你放在心上。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份温柔，回应每一颗真心。有些人的性格很温和，别人开口求助总是愿意搭把手，遇到一些小事也常说没关系。很多时候他们愿意多包容一些，多付出一些，是因为体谅对方，也珍惜彼此的这份情谊。可是一个人愿意退让，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在意。经常包容你的人也会有觉得委屈的时候，只是他们更愿意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不愿意因为一时的情绪让彼此陷入难堪。再温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所以别因为一个人脾气好就觉得他可以一直将就，也别因为有人从不计较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人与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大概就是被彼此都愿意为对方着想，也都懂得把这份包容放在心上。所以说再温和的人也会有自己的底线。关系的疏远呢，往往是有迹可循的。生活当中很少有突如其来的疏远，偶尔一次任性，偶尔一次没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或许并没有什么。真正让关系发生变化的，往往是这些小事一次次的重复，渐渐积累成了难以忽略的失望。相处久了，难免会有情绪，也难免有考虑不周的时候。重要的是，能不能回头想一想，刚才的话是不是说重了？自己的做法有没有让对方为难？如果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当然地接受对方的迁就，甚至一次次的得寸进尺，再好的关系也会出现裂痕。一段好的关系需要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理所当然，收一收自己的任性，多顾及几分对方的感受，关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所以我们要珍惜别人的温柔，也回应他们的真心。一个人愿意对你好，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你看不见的用心。记得你的习惯是因为把你放在心上，愿意听你说那些琐碎的小事是因为在意你的感受，一次次为你留出时间也是因为觉得这段关系值得。长久的关系从来都是以心换心，当别人对你伸出援手，记得说一句谢谢。当别人愿意为你多考虑一些，也别忘了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关心。有时候一份简单的回应就足以让对方知道这份心意并没有被忽略。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善意，把别人给予的温柔放在心上，也把自己的温暖传递下去。愿所有真心都有回应，所有相遇都能留下美好。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我们的老朋友啊，刘健也在群里面留言了，他说心有千言唇上未开啊，欢迎刘健啊。刘健此刻在哪里做些什么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汪助理说谢谢主持人，谢谢节目组啊，不客气 不客气，
2: 咋了？
1: 我们只是说了大实话而已
2: 刚才那篇文章是不是那篇文章其实来自于人民日报
1: 谢谢汪助理啊，谢谢汪助理每天在群里面，你看一大早就是准点的，每天准点的
2: 对
1: 给我们发这个云听的收听链接然后呢还给我们普及这个家用电器的相关常识谢谢汪助理。好，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经常我们会在生活当中说，我跟你讲你10点钟就要睡觉
2: 不然你生活中都乱了，
1: 不要熬夜那为什么说10点前睡觉好处多多呢？
2: 为什么说10点钟睡之前睡觉对于咱们很多的熬夜新人来说是一种拯救方案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顾中宇老师怎么说。
3: 哎呀，我刚刚手机又提醒我说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那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可能又是1点多钟睡的，早上起来6点多钟起，那只睡了5个小时。我决定啊，以后还是11点半开始不把手机带进卧室比较好。其实我自己分析，我这种算是有一点睡眠节律障碍啊。这指的是说我们身体内的生物钟和外部的环境不太同步，导致呢可能在那种比较合适的时机的时候，你不觉得非常的困，然后不太想睡，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应该睡了，结果你的身体却告诉你还不是时候。那睡眠时相延迟症，那它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睡眠节律障碍之一，它的生物钟呢就会比我们普通的标准的人要晚几个小时。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尝试上床，可能你会在床上辗转反侧，到很晚很晚才能够自然入睡。早上起来闹钟响了，但是你生物钟还属于夜晚的状态，那就会导致白天会非常的疲惫，注意力不集中。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生物钟的机制在发挥作用。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生物钟，它是在我们大脑的视交叉上核那这个生物钟呢，它控制我们从体温到激素分泌的很多很多日常的节律，包括我们看比如该不该吃早餐，或者说有一些什么间歇性进食方面的研究，它的一些影响也跟我们的生物钟是有关的。那调节生物钟最重要的一个信号是光线我们光线通过眼睛进入大脑之后呢，它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夜晚的降临，光线减弱之后呢，褪黑素又开始分泌，这个是我们保证睡眠节律。

0: 九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哎呀，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可漂亮了，
3: 琳琅满目啊，摆了好多好多特别漂亮的饰品，有凤冠，有喜扇，还有各种各样的版画，哎呦，这可好看了。
1: 而且这些艺术品呢，全部都是用扭扭棒呀、易拉罐啊、锡纸做的，
3: 对，
1: 非常环保。
3: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地上捡的什么树叶呀、花瓣啊，
1: 嗯，
3: 随便一个柳条呀、草木啊，就是大家可能都看不上那些垃圾，但是呢都在一位艺人的手里，把它们都变成了特别漂亮的饰品。
1: 而制作这些艺术品的老师们此刻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直播间里哈。
3: 是，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
3: 哎，两位嘉宾呢分别都是来自于我们建新社区的，其实就是普通的居民。一位呢是老师简玉秀老师，可以说做了一辈子的这个手工画了啊。另外一位呢是简老师的学生秦玉丽老师，请两位老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3: 啊。我们看到屏幕的左边的这个穿深色衣服的是我们的简玉秀老师。
1: 简老师。
3: 简老师、嗯、穿白色衣服的是我们的秦玉丽老师，是学生啊。那今天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做这个铝箔画呀，包括做这些手工艺品他们的历程还有感受啊。
1: 嗯，
3: 那我们首先还是
1: 好，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啊、嗯、在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两位老师和他们的作品了。因为我建议大家今天这期节目这个必须要开抖音看。
3: 对、嗯、因为只有看了抖音才能看到我们的作品，看到老师的作品摆得琳琅满目的在我们的这个台子上。可以说我们请了这么多期嘉宾啊，从来没有哪期嘉宾能带那么多东西来的、
1: 嗯、而且、这个、
3: 展示给大家看啊，
1: 展示的东西真的很漂亮啊。
3: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说对他对这些视频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嗯，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两位嘉宾老师想聊什么啊，都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当然发我们的这个听友群也是可以的。
3: 嗯，
1: 抖音直播间大家搜索老朋友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我们先请这个两位老师这样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3: 对，从这个简老师先来。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蚌埠龙子湖区的建新社区的居民。我是从事易拉罐浮雕画已经有好多年了。
3: 嗯，
4: 我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平时做的这些手工艺品，包括扭扭棒，浮雕画，还有一些凤冠，后面呢、还有一些铝箔画。现在是我手里面的是半成品，也就是用易拉罐做的。我们看一下。
3: 哎，这易拉罐感觉很有意思，怎么压得那么平

0: 层啊。
1: 对，这个是经过一个特殊
0: 经过处理了是吧？
1: 对， 对，
2: 手工处理过的，就是把易拉罐，我在想呢，平时咱们易拉罐用完不都褶皱的要命啊，对不对？嗯、
1: 对，
2: 甚至有很多的划痕。
1: 对，对嗯、经过手艺处理，它就很平整。
2: 平整了哦，这也是一个工艺啊，我觉得啊、
1: 嗯，
2: 也是个技术活儿哈。
1: 对，
3: 好，嗯，这样简老师，咱们先把这个手里边的东西放下来，
2: 因为它这个杂音比较重。
3: 对对对，
1: 好的。
3: 我们再请秦玉丽老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首先呢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
3: 嗯，
4: 非常感谢简老师一路上对我的帮助与耐心教导。我呢是来自于安徽蚌埠，一名普通的小区的业主，
3: 嗯，
4: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接触了简老师，所以呢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易拉罐浮雕，第一眼就喜欢上它了，然后呢就跟着简老师呢一直在学，通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呢，然后经过老师的付出和自己努力学习，嗯，差不多的话自己差不多的作品自己也能做出来了。
2: 嗯，秦老师今天也带了自己的作品来是吗？
1: 对对，
4: 是的。
3: 稍后我们来一一来分享，嗯、来欣赏哈。
2: 好，
3: 嗯、
1: 好的，
3: 好，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来互动啊。老朋友爱国丽也在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你啊。
2: 哎，早上好。
3: 大家也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嗯
3: 啊，美丽姐也来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为我们点赞，谢谢美丽姐啊。好，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两位老师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对他们的这个作品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啊，都可以来咨询。那刚才看我们简老师手里边拿的这个就是半成品啊，那个是易拉罐是吧？
2: 易拉罐我看了好像是那个雪花啤酒是吧？
3: 那个就是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易拉罐吗？
1: 对， 对， 对，
3: 简老师，
1: 只要是铝材质的，对，
2: 你看那个
1: 饮料罐都是。
2: 咱不是这个广告啊，翻过来那个彩色面儿，你看雪花啤酒，就是
3: 这个易拉罐什么就是可乐罐啊、啤酒罐都能用吗？
1: 对对，只要是铝材质的、软性的都可以，但是铁质的不可以。
2: 哦，对，是铝箔的、铝制的。
1: 对，铝。
2: 平时咱们喝的各种饮料都是可以的。
3: 然后要把它给变成正长方形是吧？
1: 对，给它先首先要把它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开罐，然后给它展平，最后再进行转移画稿进行雕刻。
2: 嗯，
3: 哦，我们两位老师可以离话筒再近一些，
2: 对，离话筒近一些，听说话更清楚一些哈。
1: 好的，
2: 嗯嗯。那一般来说，做一幅画啊，第一步都要做什么？剪它、压平它，这一步就是难不难呢？初学者就是这步好不好入手呢？
1: 啊，这步是比较好入手的，一般是第一步是最简单的，就是要开罐。
2: 哦，
1: 开罐过之后呢，然后把它清洗干净，就用那个尺子把易拉罐给它压平，也就是把它那个翻卷的劲给它破掉，就是让尺子在上面压一下，提拉两下，它就很平整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提前准备好的画稿，然后放在易拉罐皮上。中间放上转移纸进行转移画稿，把这个画稿转移到易拉罐皮上，下面就可以进行雕刻了。啊，步骤很简单。
2: 你老师说的很简单，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这么复杂呢？是吧？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 就
2: 是吗？
3: 对，因为你没学呀。
2: 对啊，就听起来就是先要压平，然后还要给他做画什么的。那这样吧，我们稍后呢会通过这个艺术品的展示来跟大家一一来讲解啊。
3: 嗯，
2: 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种工艺，可能也是第一次接触吧，大家可能还不了解，所以能不能先请这个简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铝箔画这门手艺是怎么来的，它有没有一个专业的名称？
1: 好的，铝箔画这门手艺呢，它来源于远古时候，就是古代的一种经营篆刻的一种技法，加上今天呢遇上这个易拉罐这个新型的铝材质，再加上我们民间的工艺创作呀，然后创新发展而来的这个今天的这个铝箔画，也叫易拉罐画。
2: 嗯
1: 嗯，它没有一个专业的名称，最通用的，我们就说是铝箔画，或者是易拉罐画，还有叫金属画。
2: 嗯嗯嗯，叫金属画、铝箔画。
1: 对， 对， 对。
2: 那咱们蚌埠地区做这一行的人多不多？您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手艺啊，我是觉得好像在咱们蚌埠并没有大面积的推广开来。
1: 嗯，据我了解，

0: 在蚌埠市这行业不太多，因为这个为什么他就是接触的人不多呢？因为可能就一个是宣传力度不够，还有一个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成熟的教学体系。
1: 好，
0: 对，
1: 来，这个您，这个我去把那个版画给大家看一看，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看看，简老师做的这些铝箔版画究竟有多好看。
2: 我们来一一展示一下啊。我们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第一幅画，
1: 简单的吧，
2: 简单的
1: 简
2: 先
1: 单
2: 看，
1: 的。
2: 先介绍第一幅画。
1: 第一幅画，这个简老师介绍一下。
0: 这个是一个小学课本里面的一个，它的名字叫《紫葡萄》，也叫《白鹅女》。它是课本，就是这篇课文的插图，我给它变成一幅易拉罐浮雕画。我比较喜欢这种温馨的画面。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虽然故事有点凄惨，但是我觉得画面是很温馨、很美的。
1: 大家上课是不是都有没有？大家上课有没有看过这个？记不记得有这幅画在课本插图里面？蒋老师是把课本的插图把它变成一幅版画了啊。好，再来看一幅。这
2: 好，我们再看第二幅，
1: 我
2: 第
1: 觉得
2: 二幅
1: 这
2: 是
1: 个
2: 什么？
1: 就有点复杂了哎。你看这个，大
0: 这
1: 家看。
0: 个是一个京剧，就是我们国粹嘛，一个京剧人物的脸谱，我把它做成立体的浮雕画，展现我们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戏曲文化，让我用那个废品易拉罐，也让它变得这么美丽。
1: 这是各种各样颜色的易拉罐，还是说您后来上的色呀？
0: 不是上色，全部是易拉罐的本色。
1: 哦，
0: 对对
1: 很
0: 对，
1: 漂亮哈！
0: 嗯，
2: 哎呦，这个脸是画的吗？这个脸
0: 这
2: 是
0: 个
2: 后
0: 脸
2: 期画上
0: 是，
2: 去
0: 对，
2: 的，是
0: 这个
2: 吧？
0: 脸是我经过这个手艺喷绘上去的。
2: 哦，喷绘的，
0: 对对
2: 哦，
0: 对。
2: 用什么喷绘呢？
0: 有这个，就是做易拉罐画的这个专业的喷绘笔，也
2: 哦，
0: 就
2: 用
0: 是我
2: 喷绘
0: 们平
2: 笔。
0: 时在作画绘画当中也会用到一种手拿的一种，就是小学生都可以操作的一种喷绘笔。
2: 哦，用喷绘笔画的，
0: 对
2: 哎，没
0: 对，
2: 想到这个。易拉罐这废品变成艺术品了哈！
0: 对
2: 哎呦，我
0: 对，
2: 觉得简老师真的是心灵手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幅大的 啊，
2: 好，再来看另外一幅。
1: 这幅就喜庆的很，
2: 嗯，
1: 来，来看，
2: 这个上面有一个喜字。
0: 这个是这幅画是龙凤呈祥，一般是结婚的用的，就是比较多，一般我们像我们。特别就是年长一点的，
2: 嗯，
0: 他
2: 年
0: 比
2: 长
0: 较
2: 的
0: 喜
2: 朋
0: 欢
2: 友。
0: 这种风格的，就是龙凤呈祥，它的寓意也比较好，所以这幅画做起来是易拉罐做起来难度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复杂也是比一般的易拉罐要稍微复杂，用时也要高一点，所以这张画虽然它的难度高，但是还是深得大众的喜欢的。
1: 做这幅画大概得多长时间？
0: 这一幅画要是做起来，认真做起来，大概要一个星期左右。
2: 哦，
0: 对，
2: 金老师这幅画有名字吗？
0: 龙凤呈祥，
2: 龙凤呈祥。
0: 对，
2: 我觉得这个要挂到这个婚房里面，哎
0: 对
2: 呀，
0: 对，
2: 好漂亮
0: 就
2: 哈。
0: 是婚房，他们就是婚房定制这种款特别多。
2: 哦，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
2: 再
1: 看，
2: 来看另外一幅。
1: 我们再看一幅啊，看一幅，我觉得这个新房可能用会更好看。
2: 看看是
1: 如
2: 什么
1: 果
2: 样的
1: 是，
2: 哈。
1: 对，
0: 对，这个是丹凤朝阳，这个寓意也比较好。它这个挂在就是你装修房子或者是新房里面都比较显眼的，你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它的不管是它的颜色呀，各方面都是比较入眼的啊，好多人看到这幅画都想入手。我们学员就是只要看了这幅画，然后就是都在模仿着这幅画
1: 都
0: 去
1: 想
0: 做这
1: 学，
0: 幅，哎，对，就虽然他们做的就是好像有一部分同学做的也行，但是他的这些工艺啊达不到这种，但是做起来还是很漂亮的，对
2: 哦，
0: 对。
2: 啊，我有一个问题啊，简老师，就是您在用这个易拉罐做这些画的时候，它这个易拉罐的这个，就是它很硬嘛，它怎么剪？
0: 因为它不硬，不
2: 不
0: 是你
2: 硬是
0: 想
2: 吧？
0: 象的那种铁质的，因为它是铝材质的。你看，像我们剪开这个易拉，因为它不硬，不
2: 不
0: 是你
2: 硬是
0: 想
2: 吧？
0: 象的那种铁质的，因为它是铝材质的。你看，像我们剪开这个易拉罐，它是很软的。在你经过雕刻之后，它成型之后，我们用一般的普通的剪刀，就 很轻松地给它剪下来。
2: 哦，很轻松能剪开。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

0: 您刚才展示的这几幅画就是剪成龙啊凤啊这么复杂的造型，我觉得我用纸剪都费劲，
1: 对，
0: 我也剪不好，更别说是用这个。
2: 但是它你像我这个龙凤呈祥嘛，它比较大，它是一张易拉罐或者是两张易拉罐是完成不了的，那张龙凤呈祥大概要用20多个张易拉罐巨型拼接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它的龙角龙爪龙须全部都是进行拼接的，还有那些祥云。
0: 我还挺好奇的，这么多易拉罐您都是从哪来的呀？
2: 都是我的亲戚朋友给我送到家里面，都挺支持我的。
0: 他们都知道您做版画，反正只要有了易拉罐这些饮料咱都不扔，全都送到您那儿去啊。那像刚才您做那样的一幅画，就是像那个龙凤呈祥呀，就是大概需要多少易拉罐呢？
2: 20多个。
0: 20多个。一肘子，一肘子啤酒。是不是？好，那我们刚才简老师也说了，就提前它是要画的，就是先要把它喷画喷上去，然后再把这个所有易拉罐剪成之后把它再贴上去啊。那简老师，咱们就来说说您这个从业以来的这样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听说您是学过画画的，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一定做这个东西一定是有美术基础的呀。
2: 对，我从小自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画画，那时候在家里面画也没有老师。后来呢，就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到了一个美术老师那里面进行学习了一段时间。
0: 就专业的学习了一段时间，中学的时候。
2: 专业学习具体学了时间我算了一下就是3个多月。
0: 专业学习就学了3个多月。
2: 对。
0: 那说明还是有天赋的呀。
2: 我的画画我觉得是有天赋的。
0: 你看这些老师都有自信啊，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有自信。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啊都是有一些天赋的，只不过自己可能没有发现自己有多少天赋哈，但是我们一定都是有的啊。好，那后来听说这个简老师您是在中学的时候，中专的时候是上了这个工艺美校，当时的蚌埠工艺美校啊。当时是您自己自愿去学习的吗？家里人支持吗？因为在当时看来啊，就那个年代看来，画画其实好像也不是个什么挣钱的活吧。
2: 对，当时我比较喜欢美术嘛，后来就是在中学的时候，在美术老师就是临近毕业的时候，学了3个月，然后就去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然后就去考了蚌埠工艺美校，结果呢就是很巧就被录取了，我就进了工艺美校进行学习。当时报考的那个专业，因为当时也不懂。他那里面有好多的专业，所以我就选了服装设计。为什么要选服装设计呢？因为就是为了考虑以后的就是生活门路，有个出路，有个手艺，就选择了服装设计。所以就因为这个选择的这个职业让我干了将近一辈子。
0: 那您怎么是从这个服装设计又开始现在做这个工艺版画了呢？
2: 因为我一直这个绘画这方面就没有，从来就没有丢弃过。我在一边工作的时候也一边搞创作，后来就是因为特别喜欢，就是发现了这个易拉罐这种材质，在街行上，我加上我这个绘画，再学一点就是雕刻的这些技艺，就是给它综合起来，然后创作易拉罐画，我觉得还是比较崭新的，让我很新奇，很感兴趣，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下来。
0: 那您觉得这个版画啊，这个铝箔版画，它的哪些魅力吸引了您呢？
2: 一个，它沿袭了这个古法的一种经营篆刻的技法，还有这个它的光泽度比较好。最重要的是它取材很方便，不需要我们花钱去买。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就是省了材料费。
2: 对，是旧物换新颜嘛。还有一个它这个材质嘛，做出来的每样作品，不管是带彩的还是纯银质的，它有那种光亮度是看了特别特别入眼的，百看不厌的，就是你永久性它不会褪色，不会变形，它就是这个优点。
0: 好，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位简老师啊，还有秦老师，两位老师今天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3个字啊，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这期节目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观看。 对，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来自两位老师的作品给大家来展示了啊。我们现在在屏幕上面就已经可以差不多看到两个有这个凤冠 啊，一个帽。

0: 帽子，那个帽子，哎，
1: 这样
0: 老师，
1: 我们金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蓝色的，这个叫什么？
0: 就是您右手边的那个，
2: 啊，这个蓝色的是，
0: 对，嗯，
2: 这个是扭扭棒做的，
0: 扭扭棒，
2: 这个是，对，这是我的一个创新的凤冠，
1: 哦，也是凤冠，
2: 对对 对, 对，也是凤冠，这个凤冠就是比较现代版的，加上古典的那种结合起来的，看一下，
1: 哦，
2: 你看它的前后都比较好看。这个戴在头上，它也不怕，就是你有点灰，它也看不出来。你用刷子给它
1: 刷一刷，
2: 刷一刷，刷一下，它就很崭新了。
1: 它应该也就是落一些浮灰。
2: 哎，对对对，它不就是，
0: 不怕耐脏
2: 啊？对，不怕
0: 就耐脏，
2: 对，不怕脏。
1: 它这个凤冠就是上面的那个珠子呢？那个珠子是买的，是吧？
2: 这个珠子是买的，对，这个珠子都是买的成品，
0: 就贝珠，
1: 珠子是买的，然后蓝色的部分是扭扭棒做的，
2: 哎，对，
1: 这里面有这个什么锡箔纸吗？
2: 这里面没有锡箔纸，
1: 就是纯用
0: 扭
1: 扭
0: 棒
1: 做的是吧？
0: 平时我们看到更多扭扭棒都是咱们高考的时候看见门口这个各个高校门口的那个
1: 扭的各种向日葵，
0: 对，但是我们看到扭的这个
1: 凤冠
0: 还是头一次，
1: 对对
2: 对，
1: 亚球能不能给大家试戴一下？
0: 好，我来试一下，
1: 对，试戴一下，我觉得再看看戴头上重不重，戴头上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应该会很漂亮，
2: 对对，
0: 来试一下
1: 啊，哎呀，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就只能大饱眼福了哈，
0: 来
1: 试一
0: 下啊，什么样？妮妮，你看啥样？
1: 我来看一看啊，我在屏幕里面看，
0: 嗯，
1: 很漂亮，
0: 好看吗？
1: 哎，很好看，很好看。它戴在头上重不重呀？
0: 不重，很轻，
1: 很轻是吧？
0: 扭扭棒它本身就没有什么重量，
2: 对对
1: 啊，很好看。
0: 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凤冠，另外一个
1: 粉色的是吗？
0: 粉色的，
1: 好，
0: 我们来。
1: 请简老师，秦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
1: 粉色的，
0: 来，我来戴上，
1: 也是凤冠是吗？简老师，
2: 啊，这个粉色的是易拉罐做的，我来给你戴。
1: 哦，这个是易拉罐做的，
0: 就是铝箔制做的了。
2: 这个比较重工的那种。
1: 这个是不是会更重一些呀？
2: 对对，这个是稍微重一点，
0: 哎呦，这个确实重一点啊，
1: 这个重一些，
2: 就是重工款的，
0: 这个我不太
1: 重工款的，
2: 对对，这个
0: 我现在我跟你讲，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为什么那个古时候那个新娘子啊，
1: 嗯，
0: 就看她整个人就是，
1: 你离话筒近一些，
0: 就是我现在突然感觉到，就是为什么那个古时候的新娘子啊，就走路的时候那么板正，
1: 因为她头不敢动，
0: 这么重的东西，
1: 嗯，
0: 一低头她就掉下来。
1: 对，
2: 他古时候嘛，他有盘头，
1: 嗯，
2: 他扎得很紧，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把头盘起来，他会戴得更漂亮，更美观，对对。
1: 这个是就是易拉罐做的是吧？
2: 是易拉罐，
1: 就是金老师，您可以对着镜头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个部分，这上面的哪个部分是易拉罐做的？
2: 你看，包括这个凤翅，这整个凤的身体，还有这上面的这个配件小花，
1: 嗯。
2: 还有后面这个凤尾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1: 哦，
2: 这个两边的这个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1: 就等于说这个粉色的部分都是易拉罐做的，
2: 对对，全是易拉罐，
1: 然后上面的这些一颗一颗珠子是买的，
2: 这个珠子是，对，是买的成品
1: 哦，
2: 对，
1: 哎呀，我就真的简老师这手怎么那么巧呢，这
0: 好，
1: 怎么能做成这个造型的呢？
2: 怎么说，这个手工只要你喜欢就能做出来，
1: 那给它先剪出来是吧？它这个步骤是什么？
2: 它步骤首先要把那个你心里首先要有一张图，
1: 嗯，
2: 啊，设计好图纸之后，然后把它画出来，
1: 嗯，
2: 画出来，然后再给它转移在易拉罐皮上，
1: 先剪好，
2: 哎，进行雕，先转移，转移图稿之后，然后再进行雕刻，
1: 嗯，
2: 雕刻完之后再给它剪下来，然后再接着进行上色，
1: 哦，先雕刻再剪下来，剪下来之后再上色，
2: 对，
1: 哦，这还要上色，
2: 对，上色，
1: 用什么上色呢？
2: 丙烯，全部是丙烯，就是无毒无害的丙烯，就是我们小学生画画用的一个丙烯环保材
0: 料，
2: 对对对，环保颜料。
1: 哎呀，我美丽姐说跟琼琼的衣服很搭呀，
0: 是吧？
1: 啊，说太漂亮了，
0: 这个后面也好看的，
2: 后面也好看。
1: 哦，对对对，给我们展示一下后面，
2: 360度都好看。
1: 对对对，哦，这后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哎，对，再给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看一下，哎呀，大家都说太漂亮了。
0: 简老师
1: 你开个班吧，让更多的人都去学。
2: 建新社区有班。
1: 建新社区有班是吧？
2: 学习的，对，可以到建新社区去。
1: 哦，好。
0: 我实在谈到他头脖子。
1: 如果大家想去找简老师学习或者说欣赏这些作品的话呢，可以去建新社区啊，去建新社区来找我们简老师。好，再给大家展示一幅作品。扇子是吧？
0: 就
2: 是
0: 咱们
2: 全部用
1: 这个。
0: 就是
1: 这个叫什么？
0: 用扇子遮脸。
1: 哎，你那个， 钱老师，你们对着话筒说。
0: 对着话筒说。
1: 对对对，这个叫什么？喜扇是吧？
2: 对，这是喜扇。
1: 这个也是易拉罐做的。
2: 这个是全是易拉罐。
1: 全是易拉罐做的。
2: 对对，包括这个，你看这个八宝朵，全是易拉罐做的。
1: 里面那个红色的部分呢？
2: 红色的部分，这个是我废物利用。就是，我买了一个，本来是做那个手工花的画框。结果呢，我觉得它的质量。在装裱手工花有点太小，尺寸不太合适，然后我就把它改装了一下，改装了一个团扇。对，然后上面给它贴的这个红色的这个是裱花的自然绒布。对，它就是
1: 绒布
2: 啊，对，绒布。
1: 哎呀，真好看。
2: 这是结婚用的，就比较喜庆。对，
1: 说真的，我觉得现在网上卖的呀，或者说这个平时我们在这个市面上新郎新娘手里边拿的这个。用的喜扇呀什么的都没您这个好看。
0: 对
2: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
1: 真好看。
2: 对，
3: 真的，
1: 而且特别重工。
3: 对
2: 对对，
3: 就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定要看咱们的今天的抖音啊，一定得看，光听你听不出来的，你得看现场的实物，好好看的。
1: 这个就是用易拉罐先也是先剪好，剪好之后
2: 对
1: 给它粘上去是吧？
2: 对，它所有的工艺都是一样的，它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先刻画，然后先转移画稿，然后再刻画，再剪，然后再把它造型给它粘上去。
1: 那这个需要涂色吗？
2: 这个是，这个除了这只花是涂色的。这只花涂为什么涂色呢？因为这个整体它都是白色的嘛。它就是颜色不丰富，所以我把这只花涂了一个淡紫色的。对，这个是不是涂色的？这个是金色的，是易拉罐的本色。它有一种易拉罐的本色，它上面有金色。
3: 有金色，易拉罐本身有颜色。
2: 把它上面的那个字，广告字扫的做。对，
1: 我们
2: 包括这个路子也是的。
1: 我们有听友美丽姐说大宝眼福了，
3: 好漂亮啊！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些工艺品的时候也都震撼了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听首歌，我们再来整理整理这个简老师的这些艺术
1: 品，
3: 我们半点之后
1: 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方先生，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4: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哎呀，今天我们真的是发现了非常不一样的老年生活，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老年生活。
10: 对，我们继续要跟这个两位老师，简老师还有秦老师来聊一聊啊，就是
9: 这样，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两位老师。
10: 对，首先来介绍简老师呢，他是建新社区，其实本身就是一位普通的居民，但是因为有了手艺，所以现在
9: 是一名很普通的居民和退休职工。
10: 对，然后现在因为有了这门手艺，铝箔画的手艺，所以呢，他在建新社区呢也开了一个班，去带着咱们居民一起去学这些东西。那这个秦老师呢，就是咱们简老师的学员之一，也是一位退休的一位普通的居民，但是因为呢，就是因学了这个手艺，生活好像就显得闪闪发光，就像我们现在台面上摆的这些工艺品一样，就是因为有了这门手艺，生活也变得闪闪发光了啊。我们想要接下来想跟两位老师聊的话题就是，你看都退休了，对不对？
9: 对，都开始很多人退休了，想享享清福呀。但是我们简老师这退休了，反倒搞原创了，更忙了，还开班了。
10: 是的，
9: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简老师，
11: 一句话，还是我比较喜欢。我就想就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嘛。就是让自己的以后的生活，添加一些更多的光彩进去。
10: 就是对于老年生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啊。
11: 对对对。
10: 我知道是我去看过您的很多作品啊，您的材料其实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仅限于这个铝箔了啊，就不是易拉罐了。您有的还有路边捡的树叶，什么枯萎的花瓣，包括废旧的这个塑料，你看现在这个扭扭棒，这个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啊，这些东西哎呀都上不了台面，都啥呀，这都是，
9: 甚至很多人觉得这是垃圾，没有用啊。
10: 你怎么会想到拿他们来作画的呢？
11: 因为好像之前在手机里也看到好多手工达人，受到了一些启发吧。我这个只要到外面就是看一些树叶呀，或包括一些这些花的那个花托呀，或者是果壳呀，都会想到这些东西，脑海里就会产生一种画面，能够拿来做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画，什么样的摆件，我首先脑子里就会产生这种画面，然后我捡回来回家就给它进行创作，然后就会按照我的想象做出一幅幅作品出来。
10: 您第一次捡落叶做成了一幅画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11: 那个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成就感，特别的高兴，然后就看了好久好久，我也觉得我佩服我自己。
10: 今天有没有带就是用树叶或花瓣做的版画的作品来？
11: 哦，今天因为下雨来的匆忙，就是忘带了。
10: 因为那个树叶和那个花瓣做的，它没法带，下雨
9: 它没法淋，
10: 对，
9: 不能背水淋，
10: 怕淋雨。像这个它还好一点，不怕淋啊，因为是还是铝箔的。
11: 对对对。
10: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成品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到这个建新社区，他们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有一个展示柜，直接到免费的，随便去看。
9: 这个需要提前预约吗？
10: 也不用。有的时候周二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图书馆都是开放的，大家可以到建新社区的他们的就是社区图书馆，就在一楼，直接去看，在龙城一品那个小区的一楼。
9: 好，我们建新社区在哪儿？跟大家说一下。
10: 三中斜对面。
9: 在三中，老三中。
10: 老三中斜对面啊。
9: 老三中斜对面，建新社区可以找我们简老师，就是，或者是秦老师。
10: 就那个小区叫龙城一品，龙城一品直接进去啊，那一左拐就是他们这个社区的用房。啊，里面有个图书馆。
9: 其实今天我们秦老师是我们简老师的学生，
10: 对
9: 吧？秦老师也带来了他的作品。
10: 是的，
9: 我们来给大家
10: 看
9: 一下。

0: 看啊，展示一下，看看秦老师的作品，看一下啊，我们来展示一下，也很漂亮啊。
1: 这也是专业级的，你看。
0: 哦，这幅画是秦老师做的是吧？
1: 是的。
0: 好，我们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画叫什么？
1: 嗯，这幅画的名字呢是“大吉”，是两个字，也是易拉罐，然后做上去的。我为什么选用了这幅图来做这个呢？首先呢，因为是我孩子爸他是属鸡的
0: 哦，
1: 然后呢，大吉呢跟这个鸡也是
0: 谐音，
1: 大吉大利嘛。
0: 嗯，
1: 然后梅花呢，我一直也非常非常喜欢，
0: 嗯，
1: 然后就请我所喜欢的这个画呢，然后我就请简老师，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想要一幅这种画的意境，他就给我找到了，
0: 嗯，
1: 找到了，反正就是经过了。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做成了这样一幅画。
2: 对对，
1: 这个梅花呢，也不是染色，这个是易拉罐的本色。
3: 嗯，
1: 包括这轮太阳也是易拉罐的本色。
0: 易拉罐有红的吗？
2: 有红的，
1: 有的，
2: 就是那种可乐饮料罐。
0: 哦，可乐，可乐，哦，可乐，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里面花心呢，也是易拉罐的本色，是黄颜色的。
0: 哦，
1: 嗯。
0: 芬达，
2: 对对，没错，对对，
1: 没
3: 错，绿色的，
1: 对对对，
2: 整个这幅画全部是彩罐拼接的，
0: 哦，
2: 对，包括梅花的花瓣全部是一点一点剪下来拼接的，
0: 哎呀，
2: 还有它的花心，
0: 哦，
2: 全部是剪下来，一根一根剪下来的。
0: 我就是觉得这个特别不好剪，你看这个鸡尾巴这么细，而且要给它剪出那个弧度来，我觉得很难啊。
3: 还有里面的花心，你看，都
2: 因为你觉得难，是因为你没有从事去操练过。
3: 嗯，
2: 如我真的要把技法教给你了，你按照我的技法去操作，它难度并不大，大的就是你缺乏你的耐心。
0: 哦，是这样，
2: 只要你有耐心就可以。
0: 关键是你们的手是手，我的手像卷一样啊。
1: 老师谦虚了，只要您学，您做的会一定很好。
0: 哦，你看我们秦老师做的这一幅大吉啊，也非常的漂亮哈。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两位嘉宾老师的，也可以发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啊。
4: 啊，
0: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秦老师的一幅作品，那想问问两位老师啊，就是做这个，我们看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凤冠，真的很漂亮。做这个凤冠，简老师，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个部分？
2: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组装。
0: 哦，组装。
2: 对，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
0: 嗯，
2: 然后你图纸想好了，就是按照那个方位去装。真正是上实操的时候，不是你想象的那一种，就是组装起来稍微有点困难。别的我觉得还行。
0: 哦，组装很难。
2: 对，
0: 嗯，它这个对是怎么组装上的呢？是不是粘上的吧？
2: 不是粘上的，因为粘上你戴在头上可能一晃呀一动呀
0: 它就掉了。
2: 对，嗯，它全部就是用那个铜丝给它拧起来的。
0: 哦，
2: 全部拧到帽壳上。
0: 哦，
2: 对，你还要把那个帽壳里面把它处理的就是很光滑，不能够扎到我们的头皮。
0: 嗯，那就说要一根一根的给它拧上。
2: 对对，全部是一个一个，全部一根一根拧，每个配件全部是用那个铜丝拧上的。
0: 哦，
4: 来，我接下来还要再带一款凤冠，就是刚才那个扇子是一套的，那个
0: 哦。好，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套啊。这样，我们请简老师，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个步骤吧。稍后啊。简老师，这个我们制作这些作品的第一步是先画画，是吧？
2: 第一步，对，先把那个提前准备好的画稿，因为这个画稿都是我给提前学员提前准备好的。
0: 嗯，
2: 提前准备好这个画稿。
0: 嗯，
2: 然后呢，教他们就是把这个画稿放在就是整平好的易拉罐皮上，
0: 嗯，
2: 中间垫上复写纸，就是我们小孩子写字用的那种蓝色的，也叫蓝印纸吧。
0: 嗯，
2: 垫上复写纸，然后用铅笔也可以，圆珠笔也可以，
0: 嗯，
2: 在上面按照图稿把这个图给它描刻下来。
0: 嗯，第一步要先画好，
2: 对，对，
0: 然后垫上这个蓝印纸啊。稍等一下，等一下再出场啊。然后先那个先画好这个图画啊，然后呢垫上蓝印纸，把这个图给它弄出来。然后呢，第二步是什么？
2: 第二步给它转移图稿，转移完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就是圆珠笔也可以，专业的刻笔也可以，把这个线稿。按照这个描刻下来的这个颜色，把这个图给它 在易拉罐上给它刻下痕迹出来，刻的时候底下一定要垫上橡胶垫，如果是你不垫橡胶垫直接放在桌面上它是不出痕迹的、
0: 嗯、
2: 我们要把这个图稿所有的这个线条全部给它画一遍、
0: 哦
2: 嗯、
0: 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画这个图稿先给它刻一遍是吧？
2: 对对，刻一遍。
0: 是用刀刻吗？
2: 哦，不是，用笔。
0: 用笔。
2: 用刚才我说了，就是用圆珠笔或者是专业的刻笔都可以。
0: 哦，用笔刻一遍。
2: 对 对, 对。
0: 好、哦，这是第二步要刻画，是吧？第一步要有
2: 转移图稿。
0: 转移图稿。
2: 第二步。
0: 第二步要刻画。
2: 对。
0: 第三步呢？
2: 第三步你刻画之后，易拉罐反面它不是有那个印记吗？
0: 嗯。
2: 你就是有印记，我们在反面的时候就可以贴着这个线进行走它的浮雕线，也就是用。我们的专业的刻笔或者是圆珠笔都可以用这个从反面把这所有的线条画稿都给它走一遍。
0: 这第三步叫什么呢？
2: 这就是起浮雕。
0: 起浮雕。
2: 对，起浮雕线。
0: 起浮雕线。
2: 对
0: 啊、哦、这第三步起浮雕线，第四步应该就开始要剪了是吧？
2: 第四步是
0: 啊、
2: 哦、第四步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0: 嗯，
2: 第四步你起完浮雕线之后，然后再把这个易拉罐皮给它翻到正面来、
0: 嗯、
2: 翻到正面来，我们再用专业的刻笔沿着这个你起完浮雕线的这些线条重新的再描刻一遍、
0: 哦、
2: 要用力，这一步叫修整线条。
0: 第四步修整线条。
2: 修整完线条之后再翻到反面，然后用我们的专业木笔进行磨压、
0: 嗯、
2: 用力的磨压、
0: 嗯、
2: 让它的浮雕凸起来或者是凹进去，这样进行处理。
0: 这一步是相当关键的。
2: 对，这一步是相当关键的。
0: 哦、好，第四步叫什么？
2: 叫起浮雕。
0: 哦，起浮雕啊。第五步。
2: 第五步起完浮雕修整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剪刀剪了。
0: 哦。
2: 就是沿着这个浮雕线给它剪下来。
0: 哦。
2: 我们剪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技法的。
0: 哦。
2: 不是像剪纸呀或者是剪布料那种用剪刀的方法。
0: 嗯。
2: 我们剪的时候剪刀一定要向外倾斜45度角。
0: 嗯。
2: 啊，一边推着向前剪。
0: 就普通的剪刀就可以吗？
2: 对，家用剪刀就可以。
0: 哦，然后就是剪好之后呢？
2: 剪好之后呢，就是
0: 第六步了，是吧？
2: 对，第六步，如果是小幅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小生肖，就不需要去进行粘接。
0: 嗯。
2: 啊，就直接就是跟把它背面打上胶，给它粘到画框里面就可以了。如果是需要拼接的呢，
0: 哦、
2: 我们再给它各个部分按照图稿进行拼接，拼接好之后再进行入框就可以了。
0: 哦，然后剪好之后给它组装拼接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0: 那要不要上色呢？
2: 要上色的话，就是在你那个入框之前把颜色给它上上。
0: 哦，入框之前给它颜色上上。
2: 对对对。
0: 啊，就可以了。分这么六步基本上。
2: 对 对, 对。
0: 啊，六步或者七步哈。
2: 对对。
0: 我觉得好复杂呀。
2: 也只是也不复杂，只是讲的有点细，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
0: 我们有一位听友美丽人生啊，美丽姐说，老师啊，组装就是专业技术活了吧？她说我觉得很有难度。
2: 没有难度，只要按照我的方案去组装，每个人都能够完成。
0: 好，美丽姐，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线下啊，到建新社区找我们简老师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掌声有请亚琼出场。我们来看一看她现在啊，带着凤冠。然后拿着喜扇，这两个是一套是吧？
2: 对，这两个是一套。
0: 这都是我们简老师做的。哎呀，太漂亮了！美丽姐给你鼓掌呢，拍巴掌呢。我们的网友们都在给你鼓掌。
4: 我都看不见我自己。
0: 这个头上的凤冠，我们先来介绍凤冠啊，简老师。
2: 嗯、
0: 这个凤冠也是用易拉罐做的，对吧？
2: 对，
4: 简老师您做。
2: 这个凤冠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0: 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2: 易拉罐做的。
0: 这个太复杂了，
2: 包括这上面的珠子，它不是易拉罐，珠子也是成品。
0: 哦，珠子是买的，
2: 我们做不了这个珠子。
0: 嗯
2: 嗯，这个小珠子全部是穿起来的，
0: 嗯、
2: 手工一点一点穿起来的。对，
0: 亚琼，我们听友说你是风华绝代大美女，还有那个美丽姐说新娘子出场喽。
4: 对，我今天原地结了回婚了，虽然没有新郎，
0: 一个人穿了一回这个，带了
4: 一回
0: 凤冠，
4: 带了一回凤冠。
0: 这两个是一套是吧？
2: 对，
0: 简老师，
2: 对对对，一般就是这个是结婚用的这个凤冠。
4: 你看古时候不都是这样出场的吗？
2: 哎、
0: 嗯，
2: 对对、
0: 嗯，
2: 如果是盘上头，这个凤冠戴起来是相当漂亮的。
0: 那盘上头的话，那个。发髻在头发是不是有点
4: 是这样？后面它是空的，
0: 后面是空的，
2: 是悬空的、
0: 哦。
2: 因为后面为什么要做悬空呢？就是留我们盘头，
0: 哦，
2: 不会压塌你的发髻。
0: 哦，这样的。
2: 对对。
0: 哦。
2: 嗯。
0: 这个穗子是系上去的是吧？

0: 对，穗子都是穿上系上去了，这个穗子也是我手工穿的。
1: 哦、哎呦，太漂亮了！然后扇子呢？
2: 就刚才介绍的
0: 对对，就刚才
1: 啊、
0: 哦，
1: 刚才那把扇子，
2: 那把扇子是一套。现在我有点累，但是我决定要还再换一套。
1: 哎，这个重不重啊？
2: 重，老重了，我头都不敢动。
1: 就是刚才你戴的那个粉色的那个凤冠，
2: 这个更
1: 还有蓝色的凤冠、嗯，跟你头上这个哪个更重？
2: 这个更重。
1: 你头上的现在这个更
2: 重。
1: 哦，
0: 因为它上面的配件多，它就重。
2: 哦，你想，而且还是铝箔的。你上面古代的那新娘头上得多重啊？
1: 哎，我们有一位听友叫风华绝代大美女，大美女啊，她说亚琼穿的真喜庆，
2: 是吧？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
1: 我们
2: 抖音直播，
1: 今天是给大家这个展示。今天是我们简老师、秦老师他们用这个易拉罐做的这些艺术品，做的这些亚琼现在头上戴的，包括她手上拿的这个扇子。都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手工做的，想不到吧？而且是用易拉罐做的，
2: 哇，特别神奇啊！在
1: 就我真的很神奇。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凤冠上面的
2: 要掉了，
1: 一缕的这个就这么细小的都能剪出来，这怎么剪呀？
0: 这个有图稿，按照图稿剪，它是你
1: 按照图稿，
0: 对，你看的难，其实它不难
1: 哦。
0: 对。
2: 我再换一个，
1: 再展示一下，
2: 再展示是另外一样。
1: 好，
2: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1: 好，我们请这个请秦老师给帮个忙啊。
0: 对，
1: 哎呀，我看到这个秦老师一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秦老师的头发自己编的这个头发，我就知道秦老师手很巧了。
2: 手艺人啊。
1: 对，这头发编的都很漂亮。好，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幅作品哈。
2: 这个我们戴的是
1: 这个是什么？
0: 可以。
1: 哎，有点像那个苗族的那个头饰哈。这个简老师。嗯，这个是我们苗族的头饰是吧？
0: 对，苗音头饰。
1: 哦，这个也是用易拉罐做的吗？
0: 这个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2: 来，
1: 哦，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0: 哎
1: 呀，
2: 你看，这戴着好像我穿金戴银一样，是不是？
0: 对，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1: 这个就是它那个像流苏一样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一部分也是易拉罐是吧？
0: 对，全部是的。你说是这个吗？还是这上面这个全部是易拉罐卷的，
1: 易拉罐给它卷上的是吧？
0: 对，全部是易拉罐
1: 卷上之后，它怎么组装呢？这个怎么组装呢？
0: 这个组装就是也是一部分是用胶粘的，包括这个花心粘上之后，然后再给它加固一下，就是用铜丝或者是那个宝色铁丝，给它加固一下，全部是穿到这个帽壳上面去的。
1: 用有的是粘的，有的是用铁丝加固，然后穿到这个帽壳上面。
0: 对对对。
1: 哎呀，这太厉害了！哎呀，我们有一位网友啊，风华绝代大美女说老师手艺可真好。
0: 谢谢。
1: 啊，很漂亮。
2: 这个就很轻了，
1: 这个就比较轻了，是吧？
2: 这个比较轻，
1: 啊，
2: 就不重了。还有脖子上戴的这个，你要是平时你要真的是那个苗族的，肯定都很重，这个老轻了。
1: 嗯，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甭管什么做的，这个我觉得。它的形象呀，它的颜色呀，各方面跟那个苗族的那个苗饰很像，
0: 对啊，
1: 就好看。我戴着好看我就成。
2: 我觉得我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还有这个，
1: 再展示一个啊，
2: 就是这个，
0: 这个比这个寓意比较好。这个状元帽，
2: 这状元帽，
0: 就是，高考的时候好像他们都是做
2: 这个
0: 状元帽。
2: 那个明年咱们高考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给孩子弄一个这个帽子戴？
0: 对，
1: 改明明年在爱情助考的时候，我们就戴着这个状元帽去爱
2: 情
1: 送考去啊！
2: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啊。
0: 他们现在就有好多助考，就是戴着这个状元帽。
1: 这个是怎么做的？
0: 这个是扭扭棒加上易拉罐。
1: 哦，蓝色的部分是易拉罐吗？
0: 蓝色的部分是易拉罐，帽壳是扭扭棒做的。
1: 蓝色的部分，我在想哪一款饮料是蓝色的易拉罐？
0: 这个蓝色的是我给他
2: 百事可乐
0: 上的那个丙烯颜料。
1: 哦，上颜料了。
0: 哦，上的颜料，因为它的面积大嘛，我们用蓝色的，它上面有好多字，它就不太好看了。
1: 哦，有一位叫金珠子的网友说：“哎呀妈呀，真好看，
2: 好看吧？”金珠子这位网友他也是手工艺者，他编绳子的。
1: 哦，那我们上面这个黄色的那个是太阳吗？画的？
0: 啊，对对，
1: 那个是画上去的吗？
0: 这个是画上去，易拉罐刻完之后，我给它上的色。
1: 哦，先用易拉罐刻过之后再上色。
0: 对对对。
1: 然后蓝色的部分也是易拉罐。
0: 全部是易拉罐。
1: 好，红色的部分是扭扭棒。
0: 哎，对。
2: 好，还有一个。
1: 哎呦，我看了这么多东西，我想问简老师一个问题啊。简老师，我能买吗？
2: 这个大家熟悉吧？这个大家应该熟了吧？
1: 向日葵，
2: 这个
0: 对，
2: 年年高考都能看得到。
0: 对，这是高考。
2: 你看，以后我跟你讲，以后我们爱心助考时，咱俩就这样。
1: 嗯，
2: 就这一套。

0: 行动，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不是每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1: 对，六月初的时候，
0: 我们到爱心，我们到爱心助考的这个点，我们也去给考生加油，咱们也
1: 这个
0: 那一回，
1: 这个是扭扭棒做的是吧？
2: 这个是扭扭棒做的，对。
0: 扭扭棒做的东西看起来就是还是就是，我不想知道它做起来难吗？
2: 扭扭棒不难，相对易拉罐它是做起来比较轻松的，它包括小孩子都可以做。
0: 哦，大概这样的一个扭扭棒就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大概多久？
2: 你要说单独说这一朵花吧，做出来大概要30分钟左右。
0: 30分钟一朵花？
2: 对对，
0: 30分钟一朵花，那整个一个做起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因为这个做这个框架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包括这些，这个你看这个像弹簧一样，这要用细剪刀给它剪出来。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点，整个这个流程全部成品做下来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对，
0: 就是它也是一个技术活，也是要费时间的。
2: 对对，它不是说花大你就花时间长，不是这样的。
1: 风华绝代大美女说
2: 时间越长，
1: 说今天是亚琼专场秀。
0: 今天主要是为了给这两位老师，
1: 我们主要是为了展示这个两位老师的作品啊。还有我们这个秦老师前面放的这幅画，再给大家看一下。亚琼，这个前面
0: 这幅
1: 对对对，
0: 紫气东来是
1: 这个是，是什么画？
2: 这个也是易拉罐浮雕画，这是
1: 浮雕画，
2: 是我进行喷色的一种技法。
1: 哦，再离镜头近一些。
2: 对，是喷色的一种技法。
1: 对对对，
2: 它这上面的这个花朵全部进行喷色的，这是大家都能够看到，它是茄子，上面是一个小蜗牛，全部是利用一种特殊的喷色工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用那种专业的喷色笔，进行喷出来的颜色。
1: 这个就是先把这个画给它做好，然后再喷色。
2: 雕刻完之后，给它最后给它喷色，喷色过之后，然后给它粘接进行装裱。
1: 这个也是易拉罐做的吗，简老师？
2: 全部是易拉罐，
1: 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2: 对对，
0: 这是个盘子
2: 对，这是个摆盘。
1: 然后再给它粘上去，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粘到这个盘子上。
2: 哎，对。
1: 哎呀，太漂亮了！有一位金珠子，金珠子说：“秦姐手太巧了。”
0: 是简老师的作品，秦老师，简老师的作品是那，
2: 这是我的作品，
3: 简老师的作品
0: 。
1: 这个金珠子这位朋友是不是认识我们秦老师呀？
0: 是不是啊？
1: 有可能认识，是吧？好，我欢迎大家继续来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有老师们，还有今天带来的作品有没有？还有没展示的？
0: 差不多了。
1: 都展示完了吗？
0: 因为他们的这个作品，其实刚才我是帮着老师一起搬上来的。因为这些作品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能压，所以就是体积就显得很大，几个箱子都在外面，待会儿还要把它运下去。所以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咱们两位老师的这个手工艺的作品啊。那最后呢，我们想问一问这个简老师，对于未来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梦想吗？想法？
2: 我的梦想就是。申请非遗。
1: 申请非遗。
2: 对。把非遗申请成功之后呢，他就是把我的这个易拉罐这个手工雕刻技法推向更多的场合，让更多的人接触这项手艺。
1: 把它推广出去，把这门艺术推广出去。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呀，关键省很多材料费。
0: 是的，而且这也是咱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我们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啊。也的确是值得这个简老师去拼搏一下生意。你看这个都退休了，本该都是这个安享晚年的年纪了，但是呢现在又有了新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想什么时候起飞都不晚啊。
1: 是的。你看这个我们金珠子说了，他说他是认识温柔的秦姐。
0: 认识温柔的秦姐，那可能就是认识的。
1: 美丽姐说，我这双笨手越看越没自信了。
0: 没事儿，刚才简老师不是说了吗，按照他的方法，他这个画不用你画了，因为简老师会把前期的画画好，然后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去剪，去做一些手工就可以了。
1: 对，就是
0: 都能够学得会。
1: 简老师会把这个图画给到我们手中，然后大家按照简老师的步骤，再怎么剪呀，再怎么这个刻这个易拉罐啊，然后最后再给它组装就可以了。
0: 对，刚才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建新社区，直接到建新社区去找我们简老师。我估摸着到我建新社区一去，您一打听就能问出来简老师在哪。
0: 对对，包括秦老师，其实是秦老师也从零基础开始学起的。我相信都已经可以做出那么漂亮大吉那幅版画了，应该是不难吧，秦老师。
3: 还好，只要按照老师讲的那种技法，你有足够的耐心，都可以能做成一幅自己喜欢的 作品来。
0: 所以美丽姐不用担心啊，你一定可以做得好的，只要你想学的话。
1: 对，大家如果想学的话，就可以去建新社区找我们简老师、秦老师啊。
0: 好，
1: 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这个冒雨来还带了这么多漂亮的艺术品，给大家来欣赏，谢谢二位老师啊，谢谢，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啊，我们也期待着以后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啊，两位老师能够再次走进直播间，把这么美丽的作品带给咱们啊，让咱们欣赏美丽的作品，大饱眼福啊，谢谢大家。
0: 嗯，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在晚间的8点到9点还有一次重播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拜拜。

0: 的太阳。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现在啊，看这个天气，大家也知道，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这样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那在这种极端天气下呢，大家通过媒体也可以了解到呢，也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一些事故啊。那万一说车辆被淹了、被砸坏了，怎么去找保险公司赔偿呢？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

0: 水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只要是投保了车损险，车辆被水淹、被冰雹砸都能赔，但是仅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获得理赔的。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如果说拖时间久了，这个损失说不清楚，那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在报案的过程当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且协助客户完成施救。如果出现水淹车的情况，不要进行二次打火，车辆熄火之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这也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的原因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车被水淹，这个时候呢，不要进行二次打火。如果说车辆遭遇到了冰雹，车主在冰雹停歇之后可以立刻用手机拍摄视频，比如说您可以拍一下车辆被砸的地方，详细记录车顶的痕迹、玻璃的裂纹，最好啊能够同步拍摄路面的冰雹的堆积的厚度，然后再报案，这样呢就说明啊你这个确确实实啊是冰雹造成的。这个呢是在这种极端天气下，万一车辆啊因为这种天气的原因受到一些损坏，比如说被淹了、被砸坏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找保险公司赔偿，关键的要点呢希望您能够记清楚，一个是及时报案、规范操作，还要取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欢迎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一位于先生反映，汤河路和东海大道交叉口的公厕清扫不及时，答复是已经安排龙子湖区环卫所工作人员对公厕进行清扫，并且会定期进行清扫保洁。陈先生反映，朝阳北路丽景天城小区路边的停车场被商户占用，反映之后也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陈先生再次反映之后呢，经过现场核查，他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现场一共发现有一辆用于张贴广告的三轮车、两辆电瓶车、一辆红色大型三轮车以及两个垃圾桶，都是违规占用人行道或者是机动车道，影响了市容和通行。执法队员也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针对张贴广告的三轮车，执法人员通过车身预留的电话以及走访周边的商户联系到了车主，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法规宣传，车主当场配合把三轮车就驶离了现场了。还有针对这两辆电瓶车，现场呢没有能够找到车主，执法队员依法对车辆进行拍照取证，然后将两辆电瓶车推移到附近的非机动车道划定停放的区域内，也做到摆放整齐，不阻碍行人的通行。三是针对两个垃圾桶，执法队员已经将垃圾桶规范摆放。四是针对红色大型的三轮车，经过多方了解啊，因为这个车的车主近期呢家中是在办丧事儿，暂时呢没有办法到场处理，也已经要求等到他家里边的事务处理完了之后呢，来第一时间啊把他车开走。好，这是对市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进行的回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最近啊，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这种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秩序。为此，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其中呢，是借保险客户旅游的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和风险有哪些呢？一个是主体资质虚假，就是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 也没有出

性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参团之后也没有规范签订委托合同，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也没有这样的按规定来办，随行服务人员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还有就是低价噱头来诱导，哎，他就会说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作为吸引你的一个噱头，报价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会承诺你没有额外的花销实际上呢，他是刻意隐瞒了费用的详细情况，不向消费者告知具体的安排，中途会随意加价变更行程。还有就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仅以口头承诺、简易协议、个人承诺书代替正式文本，合同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和权益受损的问题。第四种呢，就是行程啊暗藏陷阱，行程当中通过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拒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的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一部分购物店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这样的一些商品，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做出风险提示啊，提醒您注意，一个是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是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这样的旅游活动，那非常简单啊，就通过保险公司以及分支机构的官方客服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核实这个活动的真实性。如果说没有办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是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请务必谨慎对待，尽量远离。还要提醒您啊，选择正规的途径参团啊，要确认旅行社它要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才行，要亲自签订书面报价旅游合同，不要相信什么协议、承诺书这样的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保障合法权益。这个文本呢，它有对应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版本，你像境内游、出境游、一日游，哎，都不一样。通过这些合同，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的名称、地接社的名称、导游的姓名和导游证等信息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陷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都应该通过书面补充协议确认，不要听信他对你的口头承诺。我们说口说无凭，还是要白纸黑字签下正规的合同。还要杜绝货不对板，在参加包价的旅游活动之前啊，要要求将行程单作为合同附件附在这个合同的后面，而且内容需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就是写的要非常的具体。出行之前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对没有经过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购物的问题，一定要保留证据并且依法维权。还有一点呢，特别提醒您啊，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要确认合同明确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方式，比如说协商、调解、诉讼或是仲裁。因为旅行社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的费用。如果遇到纠纷，也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的扩大。一定啊，要筑牢安全防线啊！一些没有开发的、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的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

0: 说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这个暑期呢，也是旅游的旺季。如果说您遇到了像这样的一种以虚假的噱头啊、低价的这种诱惑来诱导你去抱团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一旦发生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刚才我们介绍的内容当中呢，也有应对的办法啊，保留证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暑假呢，也是带孩子出游的最好的一个时候啊，孩子的假期也长，行程呢就可以安排的多一点，丰富一点啊。从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啊，铁路客流是持续攀升，暑运期间高铁的亲子客流不断的增加，儿童乘车的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冯总，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 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
2: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为护偶像上网骂人，粉丝反手成了被告，网络维权以暴制暴，互骂双方均属侵权。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网络文明。

0: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1: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2: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2: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2: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主要说到的是网络生态文明。前面我们提到了这起案例，网络上的言语冲突引发的争吵，其实构成了名誉侵权。其实无论是粉丝阵营之间的相互的谩骂，还是遭遇纠纷以后以暴制暴的网络反击，都属于触碰法律红线的行为。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起案例呢，是因为一起婚约彩礼纠纷的争议没有能够化解，那么双方的家庭成员从线下的争执就升级为了在网络平台上互相发布侮辱性言论的视频。那么究竟在这起案例当中，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胡和小刘两个人呢，在2025年的时候举办了婚礼，但是之后呢没有能够办理结婚登记，就是没有打证，双方因为彩礼的退还这件事情上就产生了矛盾。在2025年8月，小刘的父母老

0: 刘和老陈多次到小胡的母亲老张家里正在修建的房屋这个位置，采取了过激的方式阻攻，然后索要彩礼。而当地的一些这个部门啊，也曾经组织协调，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于是呢，在2025年8月底的时候，老张也就是小胡的母亲率先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五条视频。这个五条视频里面呢，就是说老刘他们家在我们家房屋里面的照片和监控的画面，并且在评论区使用了恶霸等等这些带有贬损性质的表述。这组视频传播呢范围比较有限，而且发布当天就被老张自己给删了。但是同天的晚上，老陈看到了这个视频以后，立刻紧跟着就在自己的这个账号里面连续三天发布了真人出镜的视频，里面也是使用了大量侮辱性的词汇指责小胡和他的母亲老张，并且在评论区披露了这两个人的家庭住址、他们家的家庭成员的姓名、还有健康状况等等一些个人信息。发布第四天，相关的信息被举报就下架了，但是这三条视频当时累计点赞量已经超过了6000多次，评论也超过了1500多条，转发也高达2500多次，这个传播范围呢就是比较广了。此后呢，小胡因为身体和心理不适就去看病，最后被诊断为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睡眠障碍、焦虑抑郁这个状态。随后呢，小胡和老张向法院就提起了诉讼，主张老刘和老陈这对夫妇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要求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而老刘和老陈夫妇呢，也提起了反诉，提出了相同的请求。好，我们来看看法院在审理之后会如何判决。一审法院呢，认为双方都对对方进行了不实评论，言论存在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构成了对名誉权的侵害。结合双方的侵权行为的情节、传播的范围、损害后果和最终的过错程度，酌情判令老陈赔偿小胡和老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而老张也要赔偿老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因为双方都互有侵权行为，对双方要求公开赔礼道歉的这个诉讼请求呢，就没有支持。这件事情在判决以后，双方都上诉了。那么后来二审呢，也维持了一个原判，这个原判。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创作者，每个人都可以有在不同的平台有几个甚至更多的账号，那么在网络上面去发表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网络曝光好像正在成为公民维权的途径之一，遇到什么事情心里不顺或者是觉得不公啊，立刻发布在网上，更有甚者还会举着身份证来进行实名的曝光。我们法律鼓励公众理性表达，但是同时也严惩那些借机造谣、恶意诋毁的这种行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每一个民事主体都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去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而像网络用户利用网络去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这些案件当中，双方都发布了视频，都使用了不实的贬损的表述，也构成了对于对方的人格的侮辱。而且老陈还在评论区把人家的家庭的个人信息、个人都暴露在网上，这就触及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边界。双方的行为都足以导致对方的社会评价的降低，这也都符合名誉权侵权的法定的构成要件。我记得小时候小朋友吵架打架，老师把两个小孩喊去，其中一个孩子会说是他先动手的，或者是他先骂我的。那么这种以暴制暴是不是就是合法的抗辩理由呢？民事主体在自身权益遭受侵害的时候，要通过正当途径去寻求救济，即便对方存在 先行不当行为也不能成为实施侮辱、诽谤这些侵权行为的免责的依据。你像这起案件中，老刘和老陈以辱骂和阻攻的过激方式到人家家里去索要彩礼，这个行为的确不对，但是你还发布带有攻击性的网络视频，那么这就不构成正当的自立救济，就是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了。而老陈呢，在看到对方视频以后，发布传播范围更广的辱骂视频，来进一步的激化矛盾。那么他的说辞说是对方先发视频的这种辩解，也不能成为减轻自己侵权责任的理由。这个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啊，真的是超快，远远超过你把事实澄清的节奏。一旦不当言论扩散开来，就容易造成难以逆转的名誉的这个损害。矛盾纠纷的处置必须要坚守理性和法治的底线，网络言论有边界，情绪的宣泄也要有度。那些想要通过网络谩骂、曝光他人隐私的方式向对方施压的行为，非但无助于原有纠纷的解决，反而会反过来激发矛盾，来扩大损失，最终可能自己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还有侮辱罪、诽谤罪的，对吧，还将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作为网民来说，我们要自觉地去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一定要坚持依法理性的维权。
1: 本期主题提示：生活中不少人误以为对方有错在先，自己就可以肆意反击。法律明确规定，以暴制暴并非合法维权理由，即便他人存在先行过错，也不能成为我们实施辱骂、诽谤、网络攻击的免责依据。在一起彩礼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因纠纷采取辱骂、阻攻、发布攻击性网络视频的方式维权，不属于合法自立救济。一方因对方先发视频便发布更广范围的辱骂内容激化矛盾，该辩解无法减免侵权责任。网络言论传播极快，不当言论造成的名誉损害难以逆转，私自网暴泄愤不仅解决不了纠纷，还需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网络言行有边界，维权处事有法度，摒弃以暴制暴的错误思维，坚守理性法治底线，合法维权，文明发言，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

0: 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
4: 第一次和第二次，如果能够彻底的区分开，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区分开去计算。如果不能确定责任大小，那么就平均分摊，对吧？
5: 对，如果能确定，一切都确定，那还是按照他们那个
4: 对
5: 各自的比例承担，
4: 对，
5: 是这样的。
4: 好，这个分层算法我们听明白了，但是这其中还涉及到保险的问题，有交强险，也有购买这个三者险，也有的机动这个就是甲乙丙丁几方侵权人里面也有没有购买这个保险的，对吧？那么从这个保险这一块来说，又是怎么赔付的呢？
5: 这个按照这个最高法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司法解释也方面这个来说呢，就是多次致第三人受伤的有保险的，首先从先把保险这一块从保险首先赔付，对吧？但是呢，如果一个机动车没有买保险，他也是机动车啊，他应该买没有买上路，他也要算进去，交强险范围也要首先从交强险这边扣除的。
4: 他没有交，没买怎么办呢？
5: 哎，没交强险也这个他的赔偿比例他不按比例的，交强险不是按比例赔偿的，他首先把交强险全部赔完，然后再按照这个商业险或者其他的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比例，如果没有买强险，就按这个责任比例来在。所以说，因为交强险是每个人必须要国家强制的，不买你要承担一下这个责任。
4: 陈律师，我打断一下啊，刚才您说我们说这个分层担责的这个时候，说丙和丁都是各占25%的赔偿责任。那么丙他的车是他是一辆轿车，他买了交强险，买了三者险，对吧？
5: 这个丙他有交强有背后有保险公司给他买单，
4: 对，
5: 但是丁就
4: 没有
5: 不行了，
4: 对，
5: 丙在交强险范围内，他必须也要承担这个全额全就是全部赔偿责任。
4: 这个责任是自己，
5: 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在交强险范围内，他没有买保强险，他这个强险的这个责任就是他全部要赔付过以后，再按照比例承担。他才能按他的比例在承担，所以说这个不买，所以说要鼓励这个大家都要买保险，不买保险这是非常
4: 商业险呢，
5: 发生交通事故
4: 是
5: 商业险呢，是那就是也可买可不买，但是交强险这一部分是必须。
4: 它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或者是对于对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5: 对
4: 吧？一个保障。
5: 国家是对这个弱势群体嘛，对这个受伤害的这个一个出一个强制险，大家都知道的。
4: 对，
5: 每个车必须上路，必须要买。
4: 对，是的，交强险是你必须要买的。那么商业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呢有针对性的去进行购买。
5: 对，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这个经济情况，还有这个保险事故，你经常开车呀，不是，如果偶尔开一下也可以不买，对吧？
4: 对，
5: 如果经常开车的话，这么一下。
4: 是，好。那么我们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知识点，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些朋友说啊，前面您说了啊，这个前面第一起事故是73开。就主次责任，那么第二起事故呢是同等责任是55开，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交通事故当中，法院民事赔偿的责任的比例都是按照交警事故认定书上的这个最终的定论来的？这两个之间是

0: 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画上一个等号？陈律师，您再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1: 对，这一点就是你刚才讲这一点，是一定要提醒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的一个点。
0: 嗯，
1: 这个交通事故，这个交警部门认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它是一种行政责任，它不是民事赔偿责任。
0: 嗯，
1: 和民事赔偿责任是不能画等号。
0: 哦，是两码事儿，两码事儿。
1: 这个不是不能画等号的。
0: 嗯，
1: 它交通事故这个认定书，它是交警部门，它根据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它来划分这个事故的成因呀，事故责任呀。但是民事赔偿呢，法官他要看每一个行为，对最终受伤害结果的影响大小，它还有因果关系啊。有的比如说逃逸啊，他有时候逃逸了虽然是行政责任，但是他不一定全责。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有交警部门来逃逸的定全责，这个逃逸是行政责任。
0: 嗯，
1: 这个全责在如果待在法庭，他不一定负全部责任。
0: 嗯，
1: 要赔偿比还要看他，因为他这个逃逸啊，跟那个当时这个违章呀、不存在因果关系。
0: 嗯，
1: 他这个方面，他说他只是法律这个行政法上规定，你叫逃逸的跟期限给定一个行政责任。
0: 嗯，
1: 就这样，这种情况，
0: 嗯，
1: 这个他跟这个赔偿那个责任是不能够划等号的，
0: 嗯嗯，
1: 对，还要根据这个，他那个是违章，
0: 嗯，
1: 他那个逃逸不是违章，他是逃避这个逃避责任而采取的行为，跟那个、事故这个赔偿那没有因果关系的，
0: 嗯，
1: 对，
0: 嗯，那么最终我们如果上了法庭，最终要根据哪些因素去判断这个就是担责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一个基础，对吧？那么除了这个基础之外，我们法官还会看哪些因素呢？
1: 还要看，就是说，这几个车辆，这个叠加后，对吧？
0: 嗯，
1: 这个受伤结果，哪个影响最大
0: 啊？
1: 因果关系，
0: 因果关系，对，
1: 根据这个证据，当时这个情况，然后再综合考量，对，不是，也不是严格按照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这个行政责任来定的，但是呢，大部分，这个有时候，交通部门那个法院啊，有时候不太好，如果是不明显的，就按照这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来赔偿嘛。
0: 明白，
1: 大家都可能有误解了，这个并不是完全以严格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来进行民事赔，这个都考量这个民事责任。
0: 就是他们两者不能画上等号，但也
1: 不能
0: 说完全没有
1: 关
0: 系，对吧？也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认定书它是一个基础，那么是考量的一个最重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依据。但是呢，你后面还有因果利大小啊，还有这个证据，这个能够这证明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请陈律师给我们带来一个连环这个撞击，或者说这个两次事故叠加这样的在同一个人身上导致受伤，然后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也根据这起案例的具体情况，然后把我们的法律规定，我们的法律条文拿出来和大家解释清楚，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它是如何适用的，给大家也做了这个说明。如果说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车主遇到了这种连环的多车相撞，或者是两几起事故叠加在一起造成损害的，我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搜集证据很重要，那么我们第一时间要做好哪些事儿？我们也想请陈律师从这个实务的角度来出发，给我们来捋一捋几点建议，好不好？
1: 好，这个我在这里边说了几点实操的建议，给观众听众们注意一下。第一个，发生交通事故碰撞，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发生车辆碰撞之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要设置警示标志，人员车内人员，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要撤离到安全地带，防止发生第二次撞击，特别在高速公路上，
0: 对，
1: 一定要做这些东西。
0: 嗯，
1: 很多连环事故吧，就是第一次出事故以后没有注意，就引发了第二次，
0: 对，
1: 这个碾压呀什么。
0: 对，就是我们发生事故以后有损害以后，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应该是止损，
1: 对
0: 吧？先把这个损害降低到最小。
1: 哎，对对，
0: 嗯，
1: 第二部分就是要第二步要保存，要完整的这个保存这个全部证据，
0: 证据，嗯，
1: 比如事故认定书啊，交警出示这个事故认定书啊，比如医院全部的病历啊，拍片的报告呀，医疗费票据啊，车损呀，那个维修车定损的这个材料呀，
0: 嗯，
1: 像这种两次叠加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全部的病历资料，哎，这些都是法院区分，根据这个当时情况的这个损害重要依据，这也是固定这些证据是很重要的。
0: 嗯，好，
1: 这是第二点。
0: 嗯，
1: 第三点呢，如果发生这个多次连环撞击，受害人起诉之后，就是我是建议啊，把全部的肇事车的司机，
0: 嗯，
1: 还有所有的车辆保险公司，
0: 嗯，
1: 一并列为被告。
0: 列为被告，嗯，
1: 不要遗漏，因为有的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他不承担责任，
0: 嗯，
1: 就是这个轿车，比如说这个车辆不承担责任，你要把它列入，为什么要？他有时候我们在事故上有时候有，哎呀，你看他不承担责任了，我还把他列入被告、
0: 嗯、就算了吧，嗯，
1: 他这个，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保险法里面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强制保险特别是强制保险，
0: 嗯。
1: 条例里面有规定的，就是说，他车辆没有责任，他还有一个10%的对弱势群体的赔偿责任在这里边。
0: 嗯，
1: 哎，不要有把这10%给漏了。
0: 明白了。
1: 他没有责任也要赔偿，对，就一定要把这个。
0: 就是宁多不少嘞，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
0: 好，
1: 对对对，
0: 好，
1: 对对，是这样。
0: 今天我们结合这起连环撞击的案例，跟大家搞懂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常识，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民事赔偿的最终比例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那么在事情发生以后，法院呢也会以医学方面的最终的结论作为基础，然后分层去计算责任。当然也借由这个案子提醒一些机动车驾驶，尤其是摩托车的车主，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必须要购买交强险。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要做好这个防范二次事故发生的这个措施，谨慎驾驶，那么用好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陈茂奈律师一连三天的时间里给我们分享法律知识啊，以及给朋友们解答法律上面的疑难问题。那么感谢陈律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再见，陈律师。
1: 再见。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2: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
4: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我是加快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织就天空地水一体化监测网络，为生态环境保护装上智慧大脑，织密毛细血管。
6: 市政协党组会议召开，杨森主持。
5: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15届76次主席会议。
6: 走进大国重器，传承科学精神。2026年安徽省英才计划蹦市集中研学活动顺利举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全面推进乡镇街道空气监测站、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织就一张覆盖空气、水、生、土四大领域的天空地水一体化监测网络，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装上智慧大脑，织密毛细血管。
7: 在市体育场全民健身体育中心楼顶，崭新的蹦山区胜利街道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已经建成投入运行。它只是我市65个乡镇街道空气质量监测站中的一员。这些监测站覆盖市县各个乡镇街道，

0: 及细颗粒物阻分网自动监测站和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站组成的多层次空气监测体系。2025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创近十年最优。如果说空气监测是天空的哨兵，那么水环境监测就是水的卫士。截至今年七月份，我市已构建起国、省、市三级全覆盖的地表水自动监测体系。全市在淮河干流和主要干支流以及湖泊共布设11个国控地表水断面，6个省控断面。近几年，我市新增27个市级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同步建成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平台，补充了国省控断面之外水体的监测。今年以来，我市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75%， 超过生态环境部下达的目标，城市水质指数连续五年逐年向好。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科科长徐成：
1: 我们将发挥这个65个乡镇街道空气站的一个优势，来对我们整个部门市的空气监测网络形成一个一张网一盘棋的一种思想。14-5期间共建设了20多个水站，这个水站呢，也是对我们整个部门市所有的重点的河流湖泊来进行了一个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我们所有的部门市的重点河湖断面的水质能够达到国家的一些标准和要求。
0: 此外，我市还补齐噪声智能监测短板，新建成10个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站，设置33个土壤监测点位，实现土壤环境常态化监测。从空中哨兵到水下探头，从噪声听诊器到土壤监测仪，一张天空地水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正在我市全面铺开。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
2: 记者王玉报道，8月12号市政协党组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森主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张小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乔树伟，市政协副主席陈中卫、周景飞、楚昭杰、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11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锚定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和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目标，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努力提出更多更具含金量的务实之言、管用之策、创新之举。
2: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协党的建设，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履职实践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助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记者王玉报道。8月12号，市政协15届76次主席会议，即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专题协商会召开。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副市长乌兰齐齐格、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陈中卫、周景飞、楚昭杰、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出席。
2: 杨森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实施长护险制度的重大意义，把握关键环节，做到精算平衡，提前储备照护人才，坚持探索创新，扎实推进，以系统思维夯实长护险制度基础。要完善制度运行机制，健全服务质量管护体制，做好各项社老政策的统筹衔接，完善经办服务体系，确保长护险制度平稳落地。市政协将持续关注这一次协商中提到的重点问题，组织委员跟踪调研，助推协商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3: 乌兰齐齐格表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认真吸纳本次专题协商成果，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加快建立政策体系，强化。
4: 今日提醒。
3: 好，来听一条交警部门的提醒。 电动三轮车违规载人隐患重重，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胁群众。

0: 出行安全。对此，蚌埠交警发布安全提示，详细梳理电动三轮车出行风险，明确规范驾驶、杜绝载人、合规用车等安全要点，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文明出行。
1: 据交警部门介绍，电动三轮车自身稳定性较差，行驶当中极易发生侧翻，车辆操控性能弱，驾驶人避险能力不足，突遇突发状况难以及时处置，一旦发生事故，人员受伤的概率大，伤亡风险高，而且多数车辆无正规保险，事故后续赔偿困难，群众维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0: 为切实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蚌埠交警特别提醒广大群众牢记以下安全要点。电动三轮车的车厢设计用途为货运，不具备载客安全条件，严禁违法载人，坚决杜绝人货混装、超员载人等行为，切勿抱有短途没事儿、偶尔一次没关系的侥幸心理。
1: 驾驶电动三轮车需要持有驾驶证，车辆按照规定要悬挂号牌，购买保险，按时完成年检工作，出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驾驶人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0: 务工务农出行，请选择合规合法交通工具，坚决抵制超员车、非法营运车、无牌无证车辆，切实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广大驾驶人要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树立文明交通理念，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做到安全驾驶、文明出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预计15号明天阴天的天气。
0: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
1: 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
3: 上半年，我国航空货油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油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云计算设备出口同比大涨 114.4%， 半导体设备出口同比增长 91.5%， 直接带动 AI 相关货物运输量同比增长超 130%。这类货物仅占空运总货量的7%左右，却贡献了超过53.5%的空运货值。专家表示，上半年我国航空物流交出了一份极具韧性的答卷，成功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的平稳过渡。
4: 一方面，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加密与枢纽机场的专业化升级，稳固了行业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的货物强势崛起，有效对冲了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自今天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去年8月起，商务部对相关反倾销措施进行期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认为，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单模光纤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1: 研究结果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5: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6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6: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于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1/10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5: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7: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5: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目前河南强降雨明显减弱，但南部局地仍有较强降水。
1: 目前多地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前天晚间发生溃口的峡县北汝河段民堤正在加紧封堵。
8: 连日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影响，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民堤发生溃口，宽度约47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今天溃口抢险作业正在进行中。
9: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夹县长桥镇这个溃口处啊，今天采用了一个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进行封堵。昨天呢，有这个武警啊、消防、公安啊等2800多人在现场，今天人就没那么多了。现场这一段沙袋，这都是昨天通过人力的方式来进行铺设的。那目前呢，整个的缺口一共是大约47米，通过昨天的救援呢，封堵了18米，现在大概是20米左右。这个缺口啊，大概是在8米左右深。漫堤过后，老百姓农田里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北乳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水是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洛阳市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唯一进村桥梁受损中断，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村尾，断水断电。昨天，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投送食物和发电机。在许昌市，降雨基本结束。截至昨天21点，清溢河水位相比降雨峰值时期下降2.33米，已回落至安全水位。其余河道水位也在逐步回落。目前，大部分街道的积水消退，部分低洼地段正加紧排水。除个别路段外，城市交通已基本恢复。河南10号以来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主要受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白海豚11号在湖北境内停止编号，其残涡持续停留在湖北、安徽、河南3省交界附近，与冷空气结合带来大范围大暴雨。河南部分站点累计降水超500毫米，许昌和开封、卫市、通许3站单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10: 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

0: 它里面其实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
1: 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待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直播继续。哥伦比亚13号最新通报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强震已造成281人死亡，仍有379人失踪。
5: 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哥伦比亚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扎哈罗娃表示，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是南千岛群岛的一部分。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时54分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称，车上150人中有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事故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受高温干旱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仍在持续，周边社区随时准备疏散居民，各类民生保障服务承受超负荷压力，其中大量牲畜养殖户在疏散中面临牲畜安置难题。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业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该省共有269处注册农业场地受到山火威胁，总计约5万头家畜受到火情波及。根据捷克可再生能源商会和捷克电力公司13号最新数据显示，受持续干旱影响，捷克大量河流水位持续下降，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已停止发电。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目前捷克部分地区已达到异常干旱等级。
4: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昨天傍晚开始，日本千叶县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其中千叶市最大小时雨量超过120毫米，截至14号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近350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暴雨引发的灾害已导致至少6人死亡，多地道路和住宅进水。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0: 族匠心品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法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降水范围广，强降雨比较零散，主要是集中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后几天呢，我国中东部的气温在波动中呈现缓慢回升的状态。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23到31摄氏度，抚远15到27度，银川19到32度，榆林18到28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2到30度，西宁13到28度，广元23到37度，南充26到36度，乐山25到38度，泸州25到37度，宜宾24到39度，昭通13到28度，曲靖15到27度，晋城19到25度，邯郸23到31度，鹤壁22到29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4级左右。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珍稀生灵的栖息家园，
1: 分布着很多这个一级保护的动物，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梅花鹿。
0: 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留下难以修复的生态创伤。
2: 因为多次的非法穿越，路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小径。
0: 一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划定生态红线。
3: 引导和督促旅行者正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及时对已经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0: 非法穿越需担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6月5日，一起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3: 旅行社的行为对保护区里的植被、土壤还有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都造成了实际破坏，直接影响了核心区的生态安全。
0: 这起案件是浙江省首例因非法穿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造成生态损害而被起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3: 法院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不光是在裁判，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和督促旅行者正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及时对已经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0: 在法院的组织下，被起诉的旅行社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了调解。
4: 损害得到足以弥补的情况下，我们同意了与被告进行调解。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定于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常态化生态执法司法、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法治遵循。这部绿色法典对于重要地理单元保护也做了专章规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起保护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案件说起。
0: 2025年年初，几张照片摆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案头，画面显示的是清凉峰遭到严重破坏，留下满地狼藉的样子，而这一切都跟非法穿越有关。
1: 工作人员就向我们提出，就是说在保护区范围内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在进行的穿越。
0: 这条线索立即引起了检察官的高度重视，因为在检察官看来，清凉峰不应是户外徒步的目的地，而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杭州市临安区西部，地处浙江安徽两省交界，被誉为浙西屋脊，是钱塘江水系的重要源头。清凉峰主峰海拔1787米，为浙西最高峰，

0: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峰峦叠嶂，溪流纵横，属于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2024年7月，浙江天目山清凉峰生物圈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里是我国野生梅花鹿分布的最东端，目前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达到300余头。
1: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了很多这个一级保护的动物，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梅花鹿、安吉小鹂等等。
0: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龙塘山森林生态片区、千顷塘野生梅花鹿片区、顺溪坞珍稀植物片区三大区块组成。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按照保护等级由低到高分成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只有特定目的和经过审批才能进入到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核心区活动。
1: 但是呢，在清凉峰这个范围呢，就是未经批准就是穿越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0: 为了全面掌握有关情况，检察官们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这就是检察官调查取证的照片，在步道旁的两侧遗留了大量的生活垃圾，
1: 包括矿泉水瓶、这种饮料铁制的饮料瓶，以及自热火锅的这些包装，另外还有一些零食的包装袋，吃剩的食物都会遗留在这个沿途。
0: 2026年7月6日，在获得有关部门的准许后，记者跟检察官、清凉峰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天池附近，一个黑色的盒子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2: 看到了什么？自热火锅，这本身就是塑料垃圾。
0: 现场发现了一个自热火锅的餐盒，一个铁制午餐肉罐头盒，以及一个饮料瓶。在不远处，检察官们又发现了一个用于加热自热火锅的石灰包。
3: 这个就是加热的那个吗？这个石灰啊，
2: 它加水它就会发热的。
0: 走访过程中，检察官们了解到，清凉峰的非法徒步路线主要有三条，在其中一条上山的步道上，原本平整的路面中间多出了一条小沟，这处小沟是越野摩托车骑行之后，植被被破坏后遭到雨水冲刷形成的。而有的地方由于遭到经常性的踩踏，现场形成了一条小路，与周围被植被覆盖的地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4: 这个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土壤的裸露，包括一些植物根系的裸露，那两边呢都有一些踩踏和攀爬的痕迹。
0: 检察官还发现，在某些地方生火做饭的痕迹十分明显，
5: 甚至还有一些明火的那种痕迹，烧火的痕迹，因为有些它是重装，如果是在山上露营的话，他们也会会生火。
0: 为了能全面掌握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艺受损的情况，检察官沿着三条主要线路进行了巡查，发现沿途的一些树枝上既有各种颜色的飘带。
5: 我们走完这个全程就发现很有大量的这个飘带系在就是沿途的这个树干上面，那其实它是在这个户外旅行组织过程当中，它作为一个标识，那也是比较普遍。
0: 检察官注意到，这些飘带不仅颜色艳丽，而且大部分都是难以降解的材质。那么，这些飘带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据业内人士介绍，这种彩色飘带原本是一种路标，通常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为行进指明方向而留下的。不过，检察官调查发现，在清凉峰路线较为固定，根本不存在找不到路的问题。通常，这些飘带上都印有某户外俱乐部或者某旅行社的名称，上面还印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会跳转出一个添加微信的页面，或者跳转出该机构的微信公众号。
1: 本身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平坦、比较开阔的，然后往往是飘带最多的地方，叫挂满了飘带。它可能就是一方面可能挂的越多，显示我这个团队可能就是组织性更有组织性，我的团队这个更专业。
6: 经过全面调查，检察官发现，不仅有大量的户外徒步游客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 导致植被。

0: 被踩踏，还在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垃圾，严重损害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组织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又该如何治理这种乱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各色飘带散落山林，成为核心保护区里的污染源。
2: 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1: 旅行社组团非法穿越，被司法机关紧急叫停。
3: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诉前行为保全的裁决和禁止令。
1: 非法穿越需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近年来，户外运动正在成为许多人热衷参与的项目。不同年龄层次的参与者用双脚丈量大地，与大自然亲近。不少人将户外徒步运动当成了一种排解压力的生活方式。在采访期间，记者在浙江杭州见到了一名本地的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王洪亮。
4: 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嘛，周末去走走看看比较好的一些风景啊，山山水水，就放松一下。第二种呢，就是说它还是强身健体，就是说徒步呢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锻炼方式。
1: 王洪亮告诉记者，户外徒步通常有3种形式。一种独自出行，也就是自己一人根据 APP 提供的户外徒步路线独自走完全程。第二种则是邀约几名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大家临时组建群，约定一起出发，最终由大家均摊出行成本。第三种则是报名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由于有旅行社提供相关保障，又有专业领队组织活动，因此对于活动参加者而言是比较轻松的。
4: 有一些户外组织呢，有可能会偏商业化一点，他们会根据这个报名情况去发这些路线或者发这个活动。
1: 清凉峰因为其险峻的地形和独特的风景，成为不少户外徒步爱好者选择的目的地。然而，与户外徒步相关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却成了清凉峰美丽风景中的一道道突兀的伤疤。2026年7月6日，记者探访清凉峰期间，正好拍摄下4名户外徒步爱好者闯入核心保护区的一幕。
5: 这里是核心区，是这个讲过来的，
6: 没看到人
7: 啊？没有，
6: 不可能没人。
7: 牌子
6: 有的吗？禁止登山。
8: 下次不要来了。
9: 不好意思。
8: 不是不好意思啊，这个还是要遵守法律规定。
9: 对，遵守。
1: 发现4名户外徒步爱好者的位置位于浙西天池，这里是野生梅花鹿的水源地，也是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而在进入核心保护区的各个路口都立有这样的警示牌。
10: 像这样的警示牌其实在保护站的各个路口是都有的，但是呢，这些徒步旅游的呢，他们就视而不见，就是依然我行我素，就是只有在这个他们保障工作人员极力劝阻的情况下，他们才放弃原来徒步计划，原路返回。
1: 由于清凉峰徒步线路在野外，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需要自己携带，许多人在野外露营，几天下来所需的生活给养都要靠自己解决，有人自带干粮，而有的人在保护区内生火做饭，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手一扔。
11: 这两年这种徒步这种露营风兴起嘛，大家都会背个大包上去，把很多食物背上去，但是不是说每个人他背上的都会把东西带下来，你就会看到有露营的点地方有篝火，然后有一层堆层堆垃圾扔的到处是。
1: 检察官调查还发现，有不少户外组织将登顶清凉峰的视频分享在自媒体账号上，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12: 这里的环境是特别好，因为是没有开发的地方，所以说特别美，人也少，很值得旅游一来。
2: 网络上有大量的旅行社博主在自媒体发布有偿的组织去浙西天池登清凉峰顶这样的帖子。
1: 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非法组织穿越清凉峰呢？办案检察官决定从现场提取的大量的飘带中寻找线索，
2: 发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13: 在互联网上还有他们发布的这些公开组织穿越核心区的当时发出来的这个帖子内容，那么我们就通过区块链的技术把这些信息都固定下来。

0: 检察官通过飘带上留下的信息，结合该旅行社在网上发布的广告、用户留言以及企业登记信息，发现有的旅行社已经被注销，有的并未办理登记，只有十余家机构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这十余家旅行社进行了逐一调查取证，发现有两家旅行社正在组织户外徒步爱好者穿越清凉峰。广告页面上是这么介绍的：挑战浙西天目之巅，抱团的时间为2026年4月至6月，而最近的出发时间定在4月4日，也就是清明节假期。
1: 而在这个时间段中，也是我们华南梅花鹿产崽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旅行社已经成团了。
0: 调查还发现，这两家旅行社为了牟利，故意推出小众秘境路线，把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当成吸引户外徒步爱好者的卖点。
2: 情况比较紧迫啊，也不能让生态损害这个进一步的扩大。
0: 2026年3月下旬，就调查查实的两家旅行社的违法行为，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和禁止令。法院受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新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刚施行不久。法官注意到，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改了自然保护区的划分标准。
3: 2026年3月15号开始施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呢，将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而且两个区的是进行分区管控的。不同的区域呢，对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管理和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对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可以合法开展的人为活动进行了列举，户外徒步活动在禁止之列，并且加大了对包括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处罚金额由原来的5000元以下增加至10万元以下。由此不难判断，相关法规强化了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承办法官仔细查看两家旅行社推出的徒步路线，发现这些线路途经浙西天池、铁匠峰、黄花关等核心保护区。
3: 这个路线呢，就包括了要穿越我们这个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些活动啊，很明显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0: 2026年4月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和禁止令，责令案涉的两家旅行社自裁定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组织协助他人非法进入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停止通过网络等形式宣传发布非法穿越清凉峰的活动信息。
4: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数千行为保全的裁定和禁止令。
5: 即将成型的穿越清凉峰徒步活动，因为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而被紧急叫停了，有效地避免了公共利益的进一步受损。就在那段时间，检察机关对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证，并很快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那么，受损的公共利益该如何评估，又该怎样修复呢？
0: 非法穿越造成难以估量的生态损害，
6: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0: 赔偿损失，修复生态，旅行社为非法穿越行为承担责任。
7: 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0: 非法穿越需担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了查明非法穿越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损害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勘查以及对土壤样品采集分析，专家认为非法穿越行为直接破坏了保护区内植被的生态环境与群落结构，并且部分损害具有不可逆性，
6: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0: 调查发现，非法穿越路线上有野外用火痕迹，并且未采取任何防火隔离措施。 加上区域内植被覆盖率高，枯枝落叶堆积，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6: 一旦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发森林火灾，那么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
0: 在专家看来，人类活动还会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觅食以及季节性迁徙。另一方面，非法穿越过程中随意丢弃的食品包装袋、塑料袋、食物残渣等废弃物，容易被野生动物误食，引发消化道梗阻、脏器损伤甚至死亡，直接威胁华南梅花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经过全方位的评估，专家认为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浙西重要的生态屏障，其原生生态系统、特有高山植被群落及珍稀野生物种资源的生态保护价值是无价的，非法穿越造成的生态损害无法单纯以经济价值衡量。
1: 在损害评估比较难以确认或者修复评估的金额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综合考量当事人对于当地生态的破坏程度、修复的难易程度以及他非法获利的金额进行一个确认。
0: 办案检察官调取了跟案件有关的多家旅行社的后台运行数据，进一步明确了各机构接待旅客人数以及获利情况，随后检察机关分别进行了处理。
2: 对于生态损害比较轻的旅行社啊，我们就为线索移送给了相关的行政机关啊，请行政机关与他们进行生态损害的磋商。组织参与的人数比较多，次数比较多啊，对生态损害造成相对讲比较严重的旅行社啊，我们依法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0: 检察机关先对两家旅行社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2026年6月5日，浙齐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开庭当天，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
2: 一个是停止组织非法穿越的行为，第二个是这个支付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费用，第三个是赔礼道歉。
0: 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的违法事实，被告旅行社表示认可。
7: 本身我们确实是有错啊，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0: 法官结合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被告进行了释法。
4: 每一个企业其实都有它的环保责任。对旅行社而言，在推出户外活动线路之前，都要认真审查这个线路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符合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定，而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就忽视长远的生态保护。
0: 经法庭调查和庭审教育，被告方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7: 就是侵害了这个保护区的这个核心区域嘛，马上去做整个这个产品体系的这个停业的这个整顿。
0: 此次庭审，法院还邀请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了庭审的过程。
8: 它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这个案子对其他旅行社以及广大的徒步爱好者来说，他会知道原来核心区不是可以随意穿越的。
0: 在法院的组织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被告承诺停止组织此类活动，支付10亿万元用于生态修复，并当庭公开赔礼道歉。
9: 从违法者变成守护者，这个转变很打动人。
0: 与此同时，被告主动提出增加4项整改及修复举措，一是完善产品审核机制，企业新增徒步旅游路线时，将增加生态红线审核内控程序，从源头杜绝新的违法行为；二是每年投入10万元作为专项公益基金，持续用于山野生态修复计划；三是与清凉峰管理局达成一致，定期组织人员参与保护区生态修复活动；四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制作公益宣传视频，发布徒步守法倡议。
3: 旅行社在法定的责任之外，还通过公益行动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0: 庭审结束之后，法院、检察院召集浙江省林业局、 杭州市林业和水利局、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区综合执法局、文旅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共同保护自然保护区达成了共识。
4: 要强化预防性的司法保护，要把工作做在前面，而不是等问题严重了再来补救，还要推动综合执法和刑事打击的有效衔接，形成更强的更大的威慑力。同时呢，大家都觉得呢，生态普法宣传必须要加强，让更多的人知法守法。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教授，你好巩老师。现在有很多的户外徒步的爱好者哈，可能大家对于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危害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大家想当然的认为，我也没有非法猎捕啊，也没有对这些野生动物造成损害啊，怎么就损害了这个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环境了呢？
10: 这是一种传统的认识，但是已经落伍了，因为它是对自然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认识。自然保护区呢，本身就是国家对于比较重要有特殊的价值需要特别保护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划定，而核心保护区啊，又是其中特别脆弱很容易受到破坏的区域啊，可以说是自然身体的一个心脏的地带。所以在这些地方哪怕比较轻微的人类活动也可能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5: 在8月15日起就会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这样的一个法典，它对于重要地理单元的保护有哪些规定呢？
10: 法典专门设立重要地理单元这一章是一个重大的创举。那这一章里啊，主要分了两节，一部分呢是对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构建，还有一部分呢是对于诸如长江黄河啊、青藏高原这些特别重要的生态区域的保护。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完整的保护。法典对于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啊，通过明确它们的概念，界定保护的目标和价值理念，确立基本原则和管理的体制，以及对于一些重大的制度的重要的创新，比如说对于生态环境的分区管控啊，我们是从原来的三区变为了两区，还包括公众参与机制的设计等等，为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啊，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科学、合理啊、分层次、类型化的一个制度的体系。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
1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声声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票友展示的环节呢已经进程过半，在今天我们的这方舞台呢将会迎来另外的票友啊，究竟他们的到来对最后我们的席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相信今天的展示依然会非常的精彩。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规则。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特别分享嘉宾，让我们欢迎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老师，欢迎您。京剧演员严庆甫，再次欢迎我们台下的42位大众评审，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1: 我叫李春暖，来自北京，我平常是一个非常认真严谨的人，风风火火过了一辈子。接到录制的通知后，我激动的半夜睡不着觉。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笑京归》中经典唱段，希望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0: 刚才我看大姐站在那儿唱，中间有一段过门挺长的，基本就是站那儿不动。然后我就听你们突然来个叫好，吓我一跳，这是为什么呀？
1: 好弦儿，
0: 好弦儿其实是给乐队的，是吧，严老师？
2: 比较准确的说，就是给京胡的老师叫好。
0: 哦，今天的京胡是哪位老师？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京胡老师，您应该很熟了吧？
3: 对，因为在票房一起唱了有一段时间了。他是燕守平老师的爱徒，北京京剧院青年优秀琴师苏木。
0: 苏老师，一般作为乐队的成员，作为琴师，听到票友给琴师叫好的时候，那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4: 首先是高兴，然后特别激动，然后拉的就特别有劲儿。
0: 就是，哎呦，你看看。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请苏老师还有我们乐队的所有老师一块儿给咱们来一段，行不行？

0: 严老师、李老师，刚才这段演奏怎么样？
1: 这个是非常即兴的一个节目，他们应该没有准备。就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应该说这个配合的这个非常的默契，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海洋越来越羡慕这样的一个京胡的表现。
0: 是的，
1: 赶紧的拜师学艺吧。啊。
0: 我为什么羡慕呢？主持这么多期了，有给表演者叫好的，有给专家叫好的，有给乐队叫好的，怎么没给主持人叫好的？
1: 这就是京剧剧场非常独特的一种氛围，台上台下的这种互动越是强烈，这个整体的这种氛围感、艺术效果就越好。
0: 给所有人叫个好，好不好？好。接下来，请大众评审为李春暖大姐的表现打分。
2: 老李拍的这个韵味无可挑剔。
3: 我觉得这场的水平都有点高。

0: 现在就是说，那高手越来越就都冒出来了。
1: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两位老师，李大杰刚才唱的怎么样？
2: 就是一位资深的票友，一张嘴就能听得出来是经过多少年的锤炼才能在舞台上有这样的一种呈现，字正腔圆，就是老旦的那种手音啊，就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好听。
3: 谢谢。
4: 要是问我的感受呢，实话实说，我就没听够。哎呦，下次有机会我还要再多聆听，真的是很好听。
1: 李老师特别谦虚，然后特别实在。我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啊，李老师呢，他退休之前呢是做党史研究工作的，是吧？
5: 我在那个西城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啊。
1: 退休之后呢，很多票友是干嘛？我就踏踏实实的当一票友，我就学习唱戏。大姐不是，她想让更多的人一块儿来跳戏，一块儿来唱戏。那有的时候舞台上演出的机会就给其他人，他得帮大家张罗事儿啊。跟大家说说，在票房当中都干啥事儿？
5: 我在票房，一个是给大家录像，我还给大家记一下唱的什么唱段，票房要给那个乐队老师劳务费，我要收一下。
1: 一单挑好多事儿，我记都记不住啊。我刚才看到了一个那个账本，我给大家拿来看看啊，非常的细致。您看啊，这是国粹院票房活动第一本，然后呢，这是2024年10月7号周一，燕守平老师第127次莅临。你看这里边还有大家啊，票友们谁要唱什么戏，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姐就站这儿不说话，你们得再给一次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李春暖大姐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李春暖心仪的角色是四郎探母当中的佘太君，说一下你的选择理由。
5: 我对这段比较熟悉，我认为我能胜任，然后这回呢还能彩唱一下，我过把瘾。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四郎探母佘太君目前的站位者是薛卫红，他的得分是302分。
0: 我今天基本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比较好的完成了这个唱段。
6: 那一举一动都需要功夫的，看到他优秀的表演，我向他学习。
1: 我们看一下大姐本场的得分是多少。

0: 353分。您抢位成功，魏红姐呢要暂时进入待定区。
1: 一听俺导姐唱的非常好，俺觉得俺都是来这学习来了。
2: 人外一场了，从这次开始我会有新的起点，让自己的声音更声声入耳。
0: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呢非常的特别，他最担心的是唱戏的时候会不会笑场，因为他天天是乐呵呵的。让我们有请傅晶晶。
3: 要请你，要是微笑。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傅晶晶。
3: 谁跟我交流一下？
4: 曾经在戏校学习过京剧，现在呢，我从事的是群众文化工作。琐碎是我工作的关键词。我今天表演的剧目是《沙桥鉴别》选段。

山玉帝，天姑七星，率满朝文武，沙桥剑行，略表故地心意，盼早去早回，过桥饮食天涯，临别赠言，玉帝

0: 接下来请我们的现场评审为傅晶晶的表现打分。
1: 他一出场特别有这个帝王那个气势，扮相非常好，
2: 他的拖腔特别的圆润丝滑，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他。
0: 倒计时3、2、1，请锁分。演完了，感觉怎么样？
3: 好轻松啊！
0: 刚才笑场了吗？
3: 没有，但是我演的皇上应该也是很高兴的一个事儿。
4: 他唱的特别专业，嗓子也好，然后你看他台步、水袖各方面，然后咬字也是特别的规范，我就特别的欣赏。
5: 我也觉得上来怎一个帅字了得哈，扮相特别清秀，确实他这个形象很适合唱老生，我挑不出毛病来，我觉得特别好。希望你以后还能够更多的把你的笑容感染到我们更多人。
3: 谢谢，谢谢老师。
0: 确实是感染了太多人了。为什么这么乐呵？他跟我说呀，因为每天他上班干的活就是让自己乐呵的事儿。给两位老师介绍一下，咱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呢是来自天津市河北区文化馆的一名戏曲干部。
0: 说作为一个文化馆的文化干部，对吧？您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
3: 我的工作呢还是比较繁杂吧，平常呢我们也是在单位里组织这个戏曲的团队，然后也会进到军营、养老院、校园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难的事是什么？
3: 平常演唱大家是不是你唱段原版，我唱段慢版，原版可能就3分钟，慢版可能得6、7分钟，是吧？个别的老师哈就来找我了，静静你说说他，他怎么唱那么长时间呢？都是上年纪的，我
0: 没招。您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
3: 是呢，
0: 来着了。这回在咱们48位票当中也有一位跟您一样是在文化馆工作的，让他给你支支招。王亚文老师，您通常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情况您怎么处理？
6: 主要还是劝解，因为都是老年人嘛，作为晚辈来那个就像哄自己的父母一样，哎呀那个没事没事，下次您再多唱点不就完了吗，就这样就过去了，其实大家也没有太过多的去纠结了。
0: 那您有没有什么困惑想请教年轻人的？
6: 刚才晶晶说他们有这个少儿的这种京剧的辅导啊，或者是一些工作，我们呢在儿童的戏曲推广这块呢做的还是经验不是特别多，希望呢就是晶晶也以后给我支支招。
3: 那我说一个我平时在学校吧怎么跟小朋友来交流。比如我这个口髯口，咱们都知道这髯口有黑的、惨的还有白的，它代表的是不同的这个年龄段。首先呢我拿出来这个黑色的髯口，我就跟他说这个黑色的髯口就是爸爸，然后呢就是花白的就是我们那个惨色的髯口，我说你看看这个差不多50-60岁就是爷爷奶奶，然后就是咱们白色的，白色的呢就是很老很老的了，我说这个就是太爷爷，小朋友就知道了。
0: 我明白了，就是晶晶的意思就是说呢，面对不同的人群，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去传播我们的京剧这门艺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感谢像亚文姐、像晶晶这样帮助京剧这颗种子种下的这些工作者，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未来他们才成为参天大树。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傅晶晶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傅晶晶的心仪角色是四郎探母剑娘当中的杨延辉。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四郎探母建娘杨延辉的角色目前的站位者是于文馨，得分是347分。
3: 没有达到自己特别满意的效果，要是平常我可以把它唱得更饱满一点。
7: 傅宁宁老师他一出场这个扮相就对，到底是生在戏曲之乡，我跟他是有差距的。
0: 于文馨，你说说刚刚傅晶晶这段表演怎么样？
8: 我俩一个君一个臣，我演的臣，他演的是君，我觉得扮相上就压了我一头。

0: 一起竞争这个角色，我还是非常的有压力的。
1: 咱们说心里话啊，女的和男的生理是有差异的，她可能没我喊得响，没有我的中气足，但是她的韵味非常好，真是让人心服口服。
0: 我今天能站位成功，我觉得也是一点点小幸运吧。
2: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3: 我是郝雅娇，今年31岁，来自辽宁朝阳。
4: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小时候呢受到家人的影响，我喜欢上了京剧，已经有20多年了。
3: 我觉得学了京剧以后啊，对我的生活还是影响蛮大的。有的时候压力大了，可以通过唱京剧啊缓解一下压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文昭关》。

对你党的贡献太少，我的心不安，恨不能给穷人穷小汉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不暇接，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9: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8: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完美律师事务所的程茂奈律师。今天呢，我们要来说说在连环撞击事故当中的担责情况如何划分。今日上线律师程茂奈，安徽完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办理刑事案件以及民商事案件。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程茂奈律师。程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您好，程律师。
3: 嗯，
2: 其实这两天我们一直和大家关注的是这个交通事故，今天呢也不例外，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车祸它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么就不知道按照什么标准或者是原则去处理。但是呢，我们尽量在每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几种情形，并且呢也给大家说一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处理。那么昨天节目播出以后呢，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还在不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边在听我们节目，也请程律师呢给他解答一下哈。这位朋友说，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呢，他和对方呢当时是私下签了一个一次性赔偿协议的，但是后续呢他发现自己的车辆还有隐藏损伤，想问一问这种情况能不能再向对方去索赔。
3: 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主要看当时那个赔偿协议是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是一个，还要看当时的这个情况有没有说清楚是吧，赔偿的数额和实际情况是差别很大，如果差别不是很大一般这都不好处理，到法院也不会给你处理的。如果差别很大，对吧，有成了重大误解的，是还是可以重新要求。
2: 就是这位朋友可以把握两个原则，一个就是你们的当时的这种私了有没有一个文字的协议， 对吧，还是就口头两个人说说就算了。
3: 到时考虑的更全面，比如说受伤了就不知道，当时还没走的不知道受伤，或者隐藏的还没有发现，后来发现了，如果有存在这种情况，还是可以重新这个进行交涉。
2: 就是其实我们跟大家说这个私了协议啊，它有余地最好，最好是留有余地。
3: 对，
2: 就是你后面发现给自己造成的这个损伤，无论是这个财产还是你的这个个人，如果发现跟当时你私了的时候赔的这个钱差距特别大，
3: 差别很
2: 重大误解，可以以重大误解为由，对吧，再去要求对方。
3: 可以重新这个要求，对。
2: 好，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交通事故。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如果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交警出具一个事故的认定书，定了这个责任，谁是什么责任，是怎么划分，那么一般就按照这个认定书去照搬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实当中会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就是受害人他先后遭受两次撞击伤害，比如说像连环的这个车祸，伤情呢就叠加在一起，这个病历报告可能都不一定能分得清楚哪一部分伤是第一次撞击造成的，哪一部分伤是第二次撞击造成的。那么这种连环叠加事故的赔偿责任是不是在司法实践当中的处理比较困难，程律师？
3: 是的，是的，那个交通事故一般都是单次事故，就很简单的，就两车相撞。
2: 对，
3: 这个生活当中也，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些情况可能发生这个多起的连环撞击，像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不是一起，它有可能多起或啊撞过以后又被撞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医学上很难有时候把这个受伤人呀，到底是一辆车撞的还是几辆车撞的，有时候很难分清楚。有时候呢是两起事故，前面撞过了，然后过一会又撞了一下，这样又不怎么怎么不没办法怎么算。
2: 这样，陈律师，您给我们说一起案例吧，还原一下这个连环撞击的这个案件，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案件甲乙丙这种情况，我们给大家来把这个追责捋一捋，好不好？
3: 好的。过去呢也曾经发生过，我也处理过，有的我记得哪一年嘛，在怀远那个交通路的那个村发生十几辆车的撞车事故。今天呢，我讲了一个有一个案例呢，就是说，甲骑着电动车。两个摩托车和骑着电动椅，这个骑个电动车的椅发生了碰撞，这是第一次碰撞，然后甲乙两个人当场都受伤了。事故刚发生，当时甲还在路上，停留在路上，还没有走。紧接着丙又开个轿车，又路过这个地方，又把这个先和这个骑两轮摩托车的丁又发生了碰撞，
2: 这涉及到
3: 最后
2: 四个
3: 这
2: 人
3: 车，
2: 了，这个案子。
3: 这个车呢，后来又撞到出事停留在路边甲因为当时还没有撤离，又造成了再次受伤，丁那里也受伤了，这样造成了这个好几台这个车辆受伤，这个处理起来呢就比较麻烦。而且在这次事故过程当中，交警还分别做出了两个认定书。第一次事故呢，就是甲和乙，
2: 这
3: 发
2: 个
3: 生
2: 事
3: 事
2: 故，
3: 故，对甲呢负主要责任，乙呢负次要责任。第二次事故呢，丙和丁负同等责任，甲没有责任。
2: 就是丙和
3: 所
2: 丁
3: 以说，
2: 相撞，结果呢又撞到了甲，造成了甲的第二次受伤，甲没有责任，但是出事故的丙和丁是有同等责任的。那么这是出了两份事故认定书，对吧？
3: 对。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丁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在法律上它属于机动车，两轮摩托车，对。但是丁呢，它是一个电动车。丁是没有这个买保险啊，丙的轿车呢是投了交强险的，投了这个交强险和300万的商业险，当时这个案例，还有这个三百这个他300万的险，这样受伤之后，现在那个甲、把乙、丙、丁，还有丙的保险公司，全部起诉到法院了，主张赔偿，这个赔偿金呀、医疗费呀等等等等，大概是十几万、16万元。这现在就难题就来了，就是说甲身上的伤，到底是前后这个撞击叠加出来的呢，对吧？是前后两次叠加，还是这个是哪一？还是第一次的撞到的呢？这个医学上大分清楚，对吧？
2: 就是
3: 这
2: 本
3: 两
2: 来
3: 次，
2: 这个医学
3: 很
2: 上、
3: 麻烦，
2: 医学角度上来说，去分清哪些伤是
3: 也
2: 第一
3: 没办
2: 次
3: 法，
2: 受的伤，哪些伤是第二起事故受的伤，就分不清。对，这个两次撞击间隔很短。这个甲估计当时也是因为发生事故以后在路边休息，结果
3: 他没
2: 就哎殃及池鱼，又被撞了一次。那么这个伤情混在一块儿，这个医学角度没有办法去精确区分，那么法院又怎么去处理这种分不清楚损害大小的情况呢？
3: 像这种情况呢，法院裁判它主要是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这个一个条款，就是这里边我具体记不清楚了啊，就是讲两人以上就是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对吧？造成了同一个伤害，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情况，如果分不清了，医院分不清了，法院裁判的结果就按照法律，民法典这个规定来做，这样来区分，责任承担责任的区分，平均承担。
2: 好，这个平均到底怎么去平均？您给我们再说的再具体详细一些。
3: 就这个案件来讲，它又分两个层次，做了法院给分了两层层次计算。它先把整体损害划分成，就是第一次事故造成了，对吧？50%。第二次造成了50%，然后再分别套每一次事故交警事故认定的过错比例。比如说第一次事故，他们当然内部他们是假设负主要责任的，一般来讲是3-7开啊，
2: 假期
3: 就是70%对乙承担30%，然后再乘上就是当算就到底是哪个这个整体来说都不知道哪个是到底是哪个责任呀，搞不清楚呀，然后就按照平均承担50%，这样折算，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这次交通事故当中，甲呢就承担了。就是当时
2: 百分之七十的百分之三十五，
3: 对，就这样，乙呢就承担，就另外再也是35%-15%，
2: 对，
3: 再乘上个50%，就是这样搞，就是
2: 15%，
3: 对，这是第一次，
2: 是第一次事故。
3: 第二次事故内部，他们甲、丙和丁他是同等责任的，他也按照应该占各占50%，然后再乘上第二个阶段，就是他们的承担，他们那个一是那个责任，就是赔偿比例是50%，然后责任比例呢也是按那个交通事故认定是平均，也是50%，
2: 对，
3: 他们又就是各承担20%，这样
2: 就是50%的50%，
3: 对，
2: 这样丙和丁就是承担25%。
3: 对，这就是这种算法
2: 啊。这么一分层，我们听起来就比较清晰了啊。
3: 对，
2: 主要还是要给大家强调，就是民法典的这个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难以确定责任大小。当然，我们最原则的还是这个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第一次和第二次如果能够彻底的区分开，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区分开去计算。如果不能确定责任大小，那么就平均分摊，对吧？
3: 对，如果能确定，医学能确定，那还是按照他们那个
2: 对
3: 各自的比例承担，
2: 对，
3: 是这样的。
2: 好，这个分层算法我们听明白了，但是这其中还涉及到保险的问题，有交强险，也有购买这个三者险，也有的机动这个就是甲乙丙丁几方侵权人里面也有没有购买这个保险的，对吧？那么从这个保险这一块来说，又是怎么赔付的呢？
3: 这个按照这个最高法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司法解释方面这个来说呢，就是多次致第三人受伤的有保险的，首先从先把保险这一块从保险首先赔付，对吧？但是呢，如果一个机动车没有买保险，他也是机动车啊，他应该买，没有买上路，他也要算进去，交强险范围也要首先从交强险这边扣除的。
2: 他没有交，没买怎么办呢？没交强险
3: 也这个他的赔偿比例他不按比例的，交强险不是按比例赔偿的，他首先把交强险全部赔完，然后再按照这个商业险或者其他的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比例，没有如果没有买强险，就按这个责任比例来在。所以说，因为交强险是每个人必须要国家强制的，不买你要承担一下这个责任。
2: 陈律师，我打断一下啊，刚才您说我们说这个分层担责的这个时候，说丙和丁都是各占25%的赔偿责任。那么丙他的车是他是一辆轿车，他买了交强险，买了三者险，
3: 这个丙他有交险，有背后有保险公司给他买单，
2: 对，
3: 但是丁就不行了，
2: 对，
3: 丙在交强险范围内，他必须也要承担这个全额全就是全部赔偿责任。
2: 这个责任是自己，
3: 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在交强险范围内，他没有买保强险，他这个强险的这个责任就是他全部要赔付，赔付过以后再按照比例承担。他才能按照他的比例在承担，所以说这个不买，所以要鼓励这个大家都要买保险，不买保险 非常
2: 商业险
3: 一
2: 呢，
3: 下
2: 我
3: 发生了事故。
2: 是
3: 商业
2: 是
3: 险
2: 的，
3: 呢是那就是也可买可不买，但是车险这一部分是必须
2: 它
3: 推荐
2: 是
3: 的。
2: 对于自己的一个，或者是对于对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对吧？一个保障，
3: 国家是对这个弱势群体嘛，对这个受伤害的这个一个出一个强叫强制险，大家都知道的，每个车必须上路，必须要买。
2: 对，
3: 对，
2: 是的，交强险是你必须要买的。那么商业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呢，有针对性的去进行购买。
3: 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这个经济情况，还有这个保险事故，你经常开车呀，不是，如果偶尔开一下也可以不买，对吧？如果经常开车的话，是买一下。
2: 好。那么我们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知识点，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些朋友说啊，前面您说了啊，这个前面第一起事故是73开，就主次责任。那么第二起事故呢是同等责任是55开。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交通事故当中，法院民事赔偿的责任的比例都是按照交警事故认定书上的这个最终的定论来的，这两个之间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画上一个等号？陈律师，您再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3: 对，这一点就是你刚才讲这一点，是一定要提醒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的一个点。这个交通事故，这个交警部门认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它是一种行政责任，它不是民事赔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是不能画等号的，
2: 是
3: 不能
2: 两
3: 直接
2: 码
3: 画等号。
2: 事儿，两码事儿，
3: 对，这个不是不能画等号的。它交通事故这个认定书，它是交警部门，它根据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它来划分这个事故的成因呀，事故责任呀。但是民事赔偿呢，法官他要看每一个行为对最终受伤害结果的影响大小，哎，他一个也还有他的因果关系啊。有的比如说逃逸啊，他有时候逃逸了虽然是行政责任，但是他不一定这定全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有交警部门按逃逸的定全责，这个逃逸是行政责任，这个全责在如果待在法庭，他不一定负全部责任，要赔偿比赛要看他，因为他这个逃逸啊，跟那个当时这个违章呀，不存在因果关系，他这个方面，他只是法律这个行政法上规定，你要逃逸的，跟之前给定一个行政证，是吧？就这样，这种情况，这个他跟赔偿那个责任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对，还要根据这个他这个是违章，他那个逃逸不是违章，他是逃避这个逃避责任而采取的行为，跟那个事故这个赔偿那没有因果关系的。
2: 那么最
3: 所以
2: 终，
3: 说，
2: 我们如果上
3: 所以
2: 了
3: 说，
2: 法庭，最终要根据哪些因素去判断这个就是担责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是一个基础，对吧？那么除了这个基础之外，我们法官还会看哪些因素呢？
3: 还要看，就是说，这几个车辆，这个叠加后，对吧？这个受伤结果哪个影响最大？啊，因果关
2: 因
3: 系，
2: 果关系，
3: 根据这个证据，当时这个情况，然后再综合考量。对，不是严格按照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那个行政证来定的，但是呢，大部分。这个有时候，交通部门那个法院啊，有时候不太好。如果是不明显的，就按照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方式来赔偿嘛。
2: 明
3: 对，
2: 白。
3: 大家都可能有误解了，这个并不是完全严格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来进行民事赔，进行赔这个综考量这个民事责任。对，
2: 就是他
3: 不
2: 们
3: 是，
2: 两者不能画上等号，但也
3: 不
2: 不
3: 能
2: 能
3: 完全
2: 说
3: 化，不能，
2: 完全没有
3: 没
2: 关
3: 有关
2: 系，
3: 系。
2: 对吧？也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这个认定书，它是一个基础，那么是考量的一个最重，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律依据。但是呢，你后面还有因果力大小啊，还有这个证据，这个能够证明，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请陈律师给我们带来一个连环这个撞击，或者说这个两次事故叠加 这样的在同一个人身上导致受伤，然后这样的一起案例，我们也根据这起案例的具体情况，然后把我们的法律规定，我们的法律条文拿出来和大家解释清楚，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它是如何适用的，给大家也做了这个说明。如果说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车主遇到了这种连环的多车相撞，或者是两几起事故叠加在一起造成损害的，我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搜集证据很重要，那么我们第一时间要做好哪些事儿？我们也想请陈律师从这个实务的角度来出发，给我们来捋一捋几点建议好不好？
3: 好好，这个我在这里边说了几点实操的建议，给观众听众们注意一下。第一个，发生交通事故碰撞，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发生车辆碰撞之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要设置警示标志，人员车内人员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要撤离到安全地带，防止发生第二次撞击，特别在高速公路上，
2: 对，
3: 一定要做这些东西。
2: 嗯，
3: 很多连环事故吧，就是第一次出事故以后没有注意，就引发了第二次，
2: 对，
3: 这个碾压呀什么。
2: 对，就是我们发生事故以后有损害以后，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应该是止损，对吧？先把这个损害降低到最小。
3: 第二部分就是要第二步就要保存，要完整的这个保存这个全部证据，
2: 比如
3: 事故认定书啊，交警出示这个事故认定书啊，比如医院全部的病历啊，拍片的报告呀，医疗费票据啊，车损呀，这个维修车定损的这个材料呀，像这种，像这种两次叠加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全部的病历资料，这些都是法院区分，根据这个当时情况的这个损害重要依据，这也是固定这些证据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如果发生这个多次连环撞击，受害人起诉之后，就是我是建议啊，把全部的。肇事车的司机，还有所有的车辆保险公司，一并列为被告。不要遗漏，因为有的叫交通事故认定书，他不承担责任，这个轿车，比如说这个车辆不承担责任，也要把它列入。为什么要？他有时候我们在事故上有时候有，你看他这不承担责任了，我还把他列入被告，
2: 就算了吧，
3: 他这个，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保险法里面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强制保险，特别是强制保险，条例里面有规定的，就是说，他车辆没有责任，他还有一个10%的对弱势群体的赔偿责任在这里边，不要有把这10%给漏了，
2: 明白
3: 了，他没有责任也要赔偿，对，就一定要把这个，
2: 就是定多不少嘞，是不是？
3: 对，是这样。
2: 今天我们结合这起连环撞击的案例，跟大家搞懂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常识，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民事赔偿的最终比例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那么在事情发生以后，法院呢也会以医学方面的最终的结论作为基础，然后分层去计算责任。当然也借由这个案子提醒一些机动车驾驶，尤其是摩托车的车主，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必须要购买交强险。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要做好这个防范二次事故发生的这个措施，谨慎驾驶，那么用好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陈茂乃律师一连三天的时间里给我们分享法律知识啊，以及给朋友们解答法律上面的疑难问题。那么感谢陈律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再见陈律师。
3: 再见。
4: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5: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6: 构建和谐社会。
7: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8: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7: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9: 阿斌，
1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
9: 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

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将继续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剑走偏锋。独自在家做了顿午饭，四川省泸州市一家粮油公司的女质检师就中毒身亡了。事后警方在抽油烟机里发现了罪魁祸首，是谁制造了这起谋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剑走偏锋。

徐安婷被痛骂得眼泪哗哗，但这件事儿确实是他理亏，他硬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吴明辉看着徐安婷的样子十分心疼，对着何文月回击道：你凭什么这样说他？你不也是看上我的房子，才几次三番让我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吗？我对你一忍再忍，现在夫妻缘尽，我肯定要和你离婚。眼看战火越演越烈，徐安婷私下劝吴明辉：既然大家都闹开了，你何不净身出户，把房子都给何文月了结这件事儿？以后我和你一起挣钱买房子。徐安婷在此时的承诺，像是给吴明辉打了一剂强心针。可是看着懂事又识大体的他，他仍有些犹豫。徐安婷住的房子也是租来的，他不想让他跟着自己还要租房子，让他背着骂名还过得那么辛苦。在徐安婷的再三劝说下，吴明辉带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终于下决心把房子过户给何文月，两人于2025年11月正式协议离婚。吴明辉觉得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他把婚前购买的房子给了何文月，也因此了却了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换来自由身也算值得。而且自己并非什么都没有，他得到了一个让他痴迷温柔可人的女友徐安婷，她才是自己未来幸福的保障。但是吴明辉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所想象的那样美好，他离婚后徐安婷就开始对他冷淡了，这让他十分疑惑。以前没离婚时，徐安婷顶着压力都要和他在一起，即使见不到面，一天也要打好几个电话和视频。现在他离婚了，反倒开始疏远他了。吴明辉最开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以为自己最近一直忙于处理离婚善后，忽略了徐安婷，于是竭力想找机会弥补。

恐吓毫不在意，这更惹怒了吴明辉。他不仅要通过法律途径拿回房产，而且一定要找机会讨说法。吴明辉先跑到徐安婷公司，想向他的领导告状，没想到徐安婷当场责备他：我承认我不该利用你，但房子又不是我占的，只怪你没脑子。吴明辉被噎得哑口无言，让他更加愤怒。他又跑去找何文月理论，质问何文月为什么要和徐安婷合伙诈骗他。没想到何文月直接将他拒之门外，同时将他的微信电话拉黑，气得他只能砸门。更让吴明辉愤怒爆发的是，徐安婷居然发朋友圈称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的同事也戏谑地评论他自不量力。面对徐安婷的阴阳怪气，何文月的闭门不见，同事们的冷嘲热讽，吴明辉的怒火彻底燃爆，他发誓一定要报复徐安婷。独自在家做了顿午饭，四川省泸州市一家粮油公司的女质检师就中毒身亡了。事后警方在抽油烟机里发现了罪魁祸首，是谁制造了这起谋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故事《剑走偏锋》。

吴明辉本身就从事化学工业工作，很清楚砒霜在高温炙烤下可能变成有毒气体，加上自己懂电工技术，而他之前曾听说过有个小区的居民家里因为油烟机回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事儿，他受此启发，决定有机会去徐安婷家实施报复。2026年1月7号下午，吴明辉辗转从单位领到一些砒霜，然后把电烙铁的电烙头和烙铁芯拆下连接起来，装上能控温的可控硅。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打电话给徐安婷，说想和他见面谈谈心，把矛盾化解。徐安婷说不想和他像仇人一样，就答应了。以前和徐安婷来往时，他曾经来过徐安婷家，看到他进门，习惯随手把大门钥匙挂在玄关的挂钩上。这次他依然看到大门钥匙挂在老地方，于是吴明辉借口他家淋浴开关冒水，出去买生料袋维修为由，偷偷取走大门钥匙，出门配了一把。回来时，徐安婷也没有发现大门钥匙被吴明辉取走过。这次两人一边吃饭一边握手言和，吴明辉出奇的温和真诚，徐安婷真以为他放下怨恨了。徐安婷并没有拉黑吴明辉，朋友圈依然对他开放。当吴明辉从他的朋友圈得知他本月8号要和何文月去郊区游玩一天，他知道机会来了。1月8号上午，天气寒冷，吴明辉一直埋伏在徐安婷所在小区的附近，直到他看到徐安婷朋友圈发布上车出发的消息后，他开始进入小区。这天吴明辉经过了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他裹着多年不穿的旧大衣，戴着口罩，头套毛线帽遮住了大半个头，故意弓着腰慢慢踱行，就像个收破烂的老人。他事后对警方交代，这样做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小区有监控，避免案发后有人从监控认出他。到了没有监控的楼道里，他迅速打开徐安婷家房门，把抽油烟机的外壳打开，将事先调整好的温度高达350度的改装电烙铁固定到了抽油烟机吸风口一侧的卡槽内，并将电烙铁和抽油烟机的线路串联，只要抽油烟机一打开，电烙铁就会随之打开，慢慢预热到设定温度。由于抽油烟机的止逆阀被破坏，通气管道无法将毒气排出，高温炙烤散发的砒霜毒气被回灌到室内，人一旦吸入就会很快中毒死亡。一切安置完成后，吴明辉还不忘把房间窗户关闭，然后迅速离开。1月9号下午1点多，徐安婷回到家中，同时带回了途中买的菜品，还打开视频和何文月连线，互相探讨炒菜经验。

他做梦也想不到，在他炒菜的时候，抽油烟机已经悄然地把电烙铁炙烤挥发出的毒气挥灌到室内。当时徐安婷还有些奇怪，说抽油烟机好像坏了，油烟味、焦糊味都吸饱了。片刻，他对视频中的何文月说他呼吸有些困难，腹部痛、恶心、想呕吐。何文月开玩笑地说，油烟焦糊味被你闻了那么多，当然不舒服了，谁让你那么馋？他还劝徐安婷多注意休息，可能太累了。等到菜肴炒好端回客厅，徐安婷又四次往返厨房。最后一次回到厨房时，他捂着肚子说疼得厉害，胸闷。何文月以为他生理期不舒服，劝他喝点水躺一会儿。没过几分钟，视频那边的徐安婷就倒地抽搐呕吐。何文月一看情况不对，一边呼叫他保持清醒，然后用另一部手机打急救和报警电话，并马上开车赶了过来。可惜一切都晚了。自以为伪装到位的吴明辉并不知道，他那行走最晃眼的罗圈腿，还有摘下口罩打喷嚏的瞬间，都被小区监控记录下来了。案发后，吴明辉被警方刑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但一定要看帮什么事，怎么帮。即便是最好的闺蜜，也不能毫无原则地有求必应。即便同情好友何文月不幸的婚姻，即便她和何文月有过生死交情，徐安婷也不应和闺蜜一起设局，谋求吴明辉的婚前房产。这完全有悖伦理道德，也涉及违法犯罪。更妄论依仗吴明辉对自己的好感，给对方画了一个大大的幸福馅饼，结果让他受到人财两空的巨大打击。这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徐安婷的侠女仗义之举，实际上是在助纣为虐，注定以悲剧收场，最终将自己，也将吴明辉推上了绝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于成龙调解黄浩和邓财柱的纠纷，这就是民事纠纷，谈不到立案。这个纠纷的事啊，往往不好调解，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所以当官的还得说服教育，还得耐心。要不说父母官，父母官呢，这是基层的官员，县官也好，乡官也好，镇官也好，再加上村官也好，直接接触老百姓。那刑事案子当然是有，民事纠纷也层出不穷，没有那个细心和耐心，这官你还真就做不了。所以这小官往往更难当，大官管大事，小官管小事，只有民事纠纷处理的合理，老百姓才能心悦诚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于成龙一问黄浩，黄浩把实情都说了，那真话一听就是真的，砍的不如炫的圆呐。于成龙点点头，转回脸来问邓财主，老先生，黄浩所说是事实吗？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他跟我商量过，没完没了啊，我不同意，从早上起推门进屋，这就不早了，得不得得不得，说的傻话，我连个晌觉都没睡，哎，紧跟着又得吧，得不得快掌灯了，我实在没办法，我才告状，求衙门给我的公断，县城老爷都做了主了，看了我合法的手续，大人不信，请过目。说说邓财主把地契房照都拿出来了，那个房照上标的清清楚楚，四至到哪儿，哎，邻居是谁，大人一看这没错，邓财主说的也是实情，哎，就得跟他商量。这样吧，老先生你坐下，咱慢慢的谈。逼着他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了，让黄浩也坐下了。于成龙就说，老先生，是你有合法的手续，如果你答应了黄浩的要求，你往旁边挪一挪，有没有地方？有，盖五间房的还能盖。是啊，那么你就挪一挪，对你的厉害并无损失啊。哎，老先生，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能说万事不求人吗？你就网开一面，给他个方便，我想他不会忘了你的恩情啊。 哪儿不用人呢？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是这个理儿？大人容禀，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你问问他，他家是干什么的？他是个屠户，没白天没黑夜的，杀猪宰羊，嗷嗷直叫，吵得我连觉我都睡不着啊！我跟他嘎邻居，我倒了八辈无血没了。哎，我上了岁数了，本来觉就少，嗷嗷声。

我这一觉实在吵得人心烦，故此他怎么哀求我也不答应，我为的是出出这口气。哦，闹了半天事出有因，玉成龙一想，可也是，挨着个好邻居怎么的都好，挨着一个不好的邻居真是倒霉呀、啊。咱也别说古代，就拿现在来说吧，分了楼房，买了房子，公家分配了房子，挨上坏邻居，他放音乐也不管你家烦不烦，他有多大的声放多大的声，好像他家变成了音乐厅，哇啦哇啦直叫唤，是四邻不安。还有的人也不管旁人，在这楼房的过道里堆自行车、破麻包，逮什么存什么，别人走路都困难，一旦失火想跑都跑不出去。这样人就这么不自觉，诸如等等等等，那就太多太多了。咱们再说这黄浩，你光顾自己宰猪屠羊，你也得想想四邻呢、啊、你干这行不假，那么你四邻吵的都不安，你不讨人嫌吗？也难怪邓财主不答应。他转身问黄浩，黄浩啊，有没有这种事儿？黄浩扑通跪下了，脸也变色了，大人，有这种事儿，他是我干这种营生，我真没想到这一点。我现在我家里的杀猪宰羊的，碍别人什么事儿？老先生这一说，我知道了，下不为例。老先生，今后怎么办？你要觉着吵闹是不是呢？我下午集中精力杀猪宰羊，早上晚上绝不干活，绝不吵您老人家的觉，您看怎么样？好，通情达理。玉成龙对这种人甚为满意。老先生，您看这样行吗？哎，邓财主也明白事儿，赶紧站起来。大人，冲黄浩这么说，这半间房子我让了。哎，太好了，老先生，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哎，邻居相处，你谦我让，就得和睦相处。要成了仇人，那还了得吗？好吧，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黄浩，快谢过老先生。黄浩过来，给邓财主磕个头，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老先生，我谢谢您了，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子孙后代也忘不了您了的好处，我呢也不富裕，无以为报，但是家口人丁兴旺，人手够用，您了凡是有力气活，你只管吩咐。你看我黄某是什么人，出苦力万无一失，您打个招呼就行。邻居之间就是这样。老邓头也乐了，好好好，我不求旁的，能叫我睡一晚上好觉，我就求之不得了，皆大欢喜。玉成龙把他们送走了，了断了这件事儿，心里很高兴。张敬贤暗挑大拇指啊，心说罢了，我跟鱼的人比比不了，我就觉得息事宁人呗，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劝劝就拉倒。没想到大人办得这么彻底，我得跟人家学着点。他那波刚走，把卖花生米的和林秀才找来了，两个人磕头之后站起身形往旁边一闪。这林秀才毕竟读过书的人，给大人行完礼，冲着屋里的人作了个揖，规规矩矩往那一站，一句话没有。哎呀，一看这卖花生米的是个市侩的小人，就那市场的街溜子，虚头巴脑，摇头晃屁股，见着谁都点头，不笑假装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哎，您好，哎，吃饭了，哎，贫嘴刮的舌，实在讨人嫌，给玉成龙的印象就不好。玉成龙打量打量他，问林秀才，你到衙门告的状吗？啊，老爷，小人不敢告状，
我实在被纠缠不清，求。

0: 县衙的大老爷给我做主，您不在，我跟县城大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把经过讲一讲啊，是这样，我也刚从大山搬回来，房屋倒塌，需要修缮，有几个邻人给我帮忙，我为了酬谢，买了几斤酒，再想买点下酒菜，到街上遇上他卖花生米，这不正好是下酒菜吗？我打算买个1斤2斤的，结果我一看太潮湿，不满意，我就不买了。结果他说我不买东西无理取闹，拿他寻开心，又说我把他花生米都给掐碎了，得叫我赔。哎呀，说些脏言碎语，难以入耳啊！小人是读书之人，又不愿反唇相讥，但是讹上我又没有办法，因此我求大人给我做主。您不在，我跟县城大人如实的反映了。哦，是这样。哎，你姓什么呢？小人我姓黄，我叫黄二。黄二，你说说怎么回事？他说的是属实吗？大人是这么回事，小人不错，是做小买卖的，靠着卖花生米为生。你看他来了，说买，我就认真的给他挑。结果他看了看，他拨了脑袋，他说他不要了，不要就不要嘛，买卖讲买讲卖，结果把我花生米都给我掐碎了，我卖给谁去？要照这样下去，他掐他也掐，我就得喝西北风了。小人不服，跟他口角起来，就这么的，他把我给告了。哦，掐碎了你多少花生米呀？反正不少，不少是多少？1两2两，1斤2斤，还是1个2个？对，我没数，大概1两个吧。本官耳背听不清，你大点声，掐碎多少？一个吧，一个。哦，掐碎你一个花生米，你就斤斤计较。祖宗奶奶，你骂人，拉住人家没完没散，叫他赔。一个花生米赔你多少钱？你说个数，我听听。当然那得要，胆大的刁民呢、啊。做买卖讲的是和气生财，你懂不懂？你得公平买卖，不能欺行霸市，还要做到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你纯属是霸道，人家看看就得买，哎，不买就叫人家赔，你这不是讹人吗？我且问你，你干了几年了？
1: 干了3年了，
0: 3年就卖花生米。
1: 对了，走街串巷，走村串镇，就卖花生米。
0: 好啊，黄二，看来你是个市井的无赖呀。你照这样做买卖，你不定得伤害多少人呢？缺斤少两也可能常发现呢。来人，这种刁民给我打！你说是不是？于成龙有点过分呢。哎，咱说的是封建年代的书，那阵就打，动不动体罚、责罚。但是说起来呢，这种人也真可恨。现在咱没事放假也好，到街上买点东西也好，那么看着好，价钱又合适，那我就买。相反的，我就不买。这有什么特殊？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这些人呢，个体户居多，国营的大企业、大商业还不算太多吧，个别的也有。你买他高兴。你只要不买，他嘴巴狼藉，损你几句，说你几句，说些不在行的话，那肯定买主不愿意听，往往就发生口角。实质是小事儿，那么这事儿也属于不道德的事儿。还有的甚者，卖东西还有打手呢，只要你一问价钱，你就得买，不买还揍你，大动干戈。
1: 村。

0: 属是欺行霸市啊，这种人不整治就是不行。那么现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对这些人市井的无赖也不能不严厉教育。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一说打，李炳、阿元都气坏了，越这小事越恨人呢。阿元早把劲儿憋足了，把他头发薅过来，这顿嘴巴的撤的，啪啪啪啪，打的学狗叫。后来于长龙一摆手，不打了。查这数大概有20多个吧。问这黄二，打你冤不？不冤。他没好气答复这么一句，你服不服？
1: 服，
0: 我服。其实心里不服。于的人冷笑一声，哦，你还抱着挺大的委屈，看这意思你不服不忿呢。本官问你，你卖花生米几年了？
1: 我说了三年。
0: 三年，你没短了欺负人。你对林秀才这样，对待其他人也不能例外。吃你的亏，挨你骂的人，被你讹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咱这么办吧，我不给你估多了，一年估2次不多吧，半年你骂1次人，一年骂2次，3年就6次。今天老账新账一块算，刚揍了你1次了，还欠我5次，打。哎呦，这顿板子揍的，这回动板子了，打的屁股都肿起来了。林秀才一看，扑通跪下了，大人开恩，大人开恩，为了这些小事何须大动干戈，求大人不要再打了。
2: 哎，林秀才，
0: 你们报了官了，怎么处置得我说了算的，不必求情。为什么要打他？我看他也就是20-30岁，今后的路长得很呢。他照这样下去，无拘无束，这还了得吗？就得因小而引大，打他，为的是叫他怎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买卖，不必多管闲事。打到20-30下，又打到40-50下，这黄二实在受不了了，以头触地，老爷开恩呐，我这回真服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还老爷别打了。别打了，
2: 不打了。
0: 把他拉上来，满头是汗，黄二，这回服没？
1: 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0: 为什么打你？
1: 让我好好做人，不准欺行霸市。
0: 你说人家见东西不买，你骂人家对不对？
1: 太不对了。我要是买东西的，别人这么对待我，我也不同意，我也心里不满。
0: 还是的，拿人心比自心。黄二，往后本本分分去做你的小本生意，不准再欺行霸市，不准再欺负老实人。如果犯在我手里的，新账老账一起算，懂吗？其他的来啊，给我记到账上，往后经常查一查，他欺负人没欺负人，改没改。
1: 是，
0: 走吧。黄二是抱头鼠窜，这一下揍的下半辈他也不敢了。林秀才是千恩万谢呀。于成龙挺喜欢读书的人，想跟他唠扯唠扯，正这么个时候，阿元从外头进来了。
1: 老爷，柳州知府大人到。
0: 事出突然，于成龙做梦也那么紧，也就不往下说了。
1: 好好，我自己解决。
0: 这把这知府送出去快10里地了，老知府不忍，平身站住，于大人留步吧。咱们经常说这句话，送君千里，终

须一别呀，还说点什么呢？老弟呀，你为官清廉，备尝苦头，我非常敬服啊，希望你坚持下去，前途无量。啊，我没别的话可说了，你要牢牢记住。

也就是说明这个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冯文锦说什么呢？怕他变质，将来你好了忘了本，你再浮华堕落了就完了。你要保持下去，肯定你前途无量。这话真是字字千金。拿现在反贪来说，有多少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贪污腐化堕落，结果把性命给搭上了。这就说明他们忘了本，忘了法，法不容情啊。古往今来皆同一理。且说于成龙领着下属回到县衙，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总之打着往后一帆风顺。过了些日子，下了一场透雨，于成龙视察了一下，这要有种子正好春播呀。哎呀，现在没有种子怎么办呢？管上级要，上级不能给，跟手下人一商议，他忽然想起来了，临县，就是融水县，跟他搭界。融水县的县太爷叫赵平章，赵的人跟他关系不错，一年多以来有个大事小情没短了讨人家的麻烦。别看县跟县连界，融水县要比他这罗城县富裕得多得多。那县跟县能一样吗？有那富县富的流油，有那穷县穷的掉渣，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于成龙想到融水县了，回来跟李鼎跟张敬贤同人商议，我呀亲自去一趟融水县，见见赵廷章赵的人，求求他帮助咱们一把，将来连本带利还给人家呗。大家点头称善。就这样，张敬贤仍然留守看家，他呢带着李鼎、阿元、王冲几个人起身了，赶奔融水县。哎，该着出事，就走到罗城县融水县交界的地方，旷野荒郊，从融水县的大道上来了一伙人。你看路上人不多，有几个人非常显眼，于成龙呢可就注上意了，一看七八个人，都是棒小伙子，一个个长得是五大三粗，抬着一张担架，就是那软床，前后俩人架着，其他的人在左右护着。特别引起他注意的，这软床的左右站着四条大汉，这手在软床的里边，怕什么东西掉下来呀，还是干什么呢？说时迟那时快，就走到眼前了。于成龙他们往旁边一闪，让对面的来人过去。就在擦肩一过的时候，于成龙发现软床上躺着个人。哎，这个人盖着被子，本来天挺热，被盖得溜严。他心里想，是死人呢，是病人呢？哎呀，抬这个人怎么这么费劲呢？那床嘎吱嘎吱直响，而且抬床的大汗是四鬓汗流啊，就引起他的怀疑来了。站住！一声断喝，这帮人不敢走了。谁这么管闲事儿？抬头一看，当官的，穿着官衣呢。他们赶紧站住，把这床放在地上。你们这里谁说了算呢？其中有个小伙子，赤红的脸膛，能有31、2岁，一边擦汗一边回话：“大人。”我说了算。床上抬的是什么呢？是人，是个病人。撩起被子我看看，他怕受风，撩起来我看看。天这么热也没有风，受什么风啊？

这位不情愿的把被窝撩开了。于成龙一看，躺着个女人，这女人岁数不大，也就22、23岁左右。说是病人，一眼就看出来她描眉打鬓，还涂着胭脂和口红，头上还有花，穿的也不错，虽然闭着眼不像病态，但是浑身上下都是汗。那个男人迅速的把被窝又给蒙上了。大人，这回您看明白了吧？这确实是有病。你是什么人？他是你什么人？我呀，在下小人，我姓刘，我叫刘三。这是我妹子，我妹子呢早就许配给人家了，这是没事啊回娘家，在娘家她就得了病了。你说找多少郎中也给他治不好，我们家就犯愁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不得担责任吗？所以经过家人一商议，打算送到婆家去，我亲自护送，求了几个哥们帮帮忙，就是这么回事。哦，于成龙眼睛转悠转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好吧，你们过去吧。谢大人，快走快走快走。费九牛二虎的劲把这床才抬起来。于成龙望着他们的背影疑惑不解，这床上有什么呢？怎么那么重？要说一个弱小的女子还有病，她能有多大的分量？这几员大汉身大力不亏，抬着这么费劲，肯定床上有东西。你说又没有理由，又不便去查看，这个地方属于罗城和融水两交界，看那意思人家属融水县管，自己又管不着，所以这么一犹豫，这会儿人没影了。李炳就不耐烦，李炳心说这大人没管的事儿太多了，放省心不着，走路还问这问那的，人家病人兄妹的关系你看你还问起来没完。但他心里想着没敢说，只是说大人路还挺远呢，咱们赶紧登城吧。好。李炳啊，在我们赶奔融水县县衙，大概一半时不能回来，你马上跟踪下去，看看这伙人上哪儿去，住在什么地方，接待他们的是什么人，你更要了解详细情况，速到融水县县衙向我报告。李炳一听有这个必要，但是他深知于成龙是有所指的，于成龙要怀疑的事肯定有事儿。是，小人从命，我这就去。李炳把马一圈，掏着跟这伙人下去了。按下李炳怎么调查咱先不说，还说于成龙按照原来的计划来到融水县，进了县城，找到衙门，把手本一递，衙门的人一看，哟哈，罗城县的县官到里边送信儿。赵廷章一听好朋友来了，赶紧降阶而迎啊。赵廷章这个人呢爱开玩笑，今年40岁左右，见着于成龙伸出双手把于成龙抓住了。年兄，我的于大老爷，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哎呀，赵兄啊，我有求于你，我现在是穷困潦倒，就得伸手求人救济，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哎呦，瞧你说的多可怜呢。好，有话屋里说，屋里说。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
其他的人到下屋里喝水休息。然后赵廷章吩咐，把那个乌龙茶沏上来，沏上来。嘿，大概我知道你来，怎么那么巧啊？我的朋友刚送给我二斤上好的乌龙茶，你就来了，你真有口福。好茶叶是真香。于成龙也真渴了，一口气喝了好几碗。那位说他不是不喜欢喝茶吗？那是违心的，谁不想喝呀？没钱买茶叶，那么喝现成的谁不高兴？几杯茶喝完了，赵廷章就问老兄，听说你们罗城一天一个样，一个月一个样，日新月异呀，我看早晚超过我们融水。哎呀，老兄你太客气了，怎么能赶得上你的线呢？你有基础，罗城一片空白，基础薄弱，没个三年五载的恐怕缓不过这口气儿来。哎呀，老兄你别客气了，有你这个能人，有你这于青天，错不了错不了。怎么办怎么办，你来了我高兴，今天我请客，来人，摆一桌上好的酒宴在西花厅给我的好朋友接风，多准备酒啊，今儿个一醉方休。说着拉着于成龙到了西花厅。于成龙本不愿意，一肚子话要说，一看人家这么热诚，不好驳人家的面子。进了西花厅还是喝着水在这等着，边等边谈。赵大人，我求你来了，说吧，什么事儿？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吩咐。哎，你太客气了。哎呀，我们县里太穷了，现在春种的时候连种子都没有，都把我愁死了。我请示了柳州府，人家也解决不了，我只好厚着脸皮向你求援来了。老兄，能不能帮着我解决点好种子？行，只要你张嘴，我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今天晚上有事吗？
9: 晚上没事啊，怎么着？要请我吃饭？
8: 你就知道吃，
9: 怎么
8: 了？你就不能有点高雅的文艺活动吗？
9: 主要你这一张嘴。我不知道这除了吃你还能有什么文艺活动。
8: 你这说话不严谨。我一张嘴就是吃，那不张嘴能吃饭吗？
9: 那我是那么断句的吗？哎，行了，别逗了，有什么安排啊？
8: 咱看电影去。
9: 嘿，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想看呢。
8: 是不是？
9: 嗯，
8: 我的票都买好了，就差你了。
9: 不是，等等，你不是要请我去看电影吗？怎么我还得自己买票啊？
8: 是啊，我是请你去看呀。

0: 我邀请你看，我又没说我请客请你看。
1: 你也太抠门了吧。
0: 哎呀，我还好，你看看牛群冯巩这俩人就主演电影，就因为演出费俩人还吵架呢。
2: 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3: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3: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嗯，我跟谢晋说了，
3: 你跟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3: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啊，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哎，
3: 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3: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3: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3: 别人也演不了啊。你看陈佩斯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2: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3: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3: 没车接我，我说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3: 对呀，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好，是的，把车开上来。
3: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让你演单考的本子，我正愁手演的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啊，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的。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3: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2: 儿啊。不，我不挤啊，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那我呢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3: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
3: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3: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3: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
3: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2: 冯巩，歌手梁你知道吗？
3: 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2: 跟你就没法比了。
3: 怎么呢？
2: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3: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好好好好，
2: 怎么样，冯巩？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3: 不拉，打死也不拉。
2: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3: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2: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3: 你找
2: 去。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3: 了。你
2: 还行了？
3: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2: 谁拉车我给谁，
3: 真的？
2: 那当然了，
3: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2: 哥，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3: 啊？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3: 对，300块要什么支？
2: 多少钱？300块啊！
3: 不是， 你不是说300万吗？
2: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3: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我干什么你？
2: 嫌钱少是不是？
3: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2: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个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叫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哎，
3: 我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
2: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3: 啊，
2: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3: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2: 啊，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3: 是
2: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3: 没错，
2: 痛苦的
3: 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2: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3: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2: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3: 谁演董事长？
2: 穆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3: 那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这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头。
2: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3: 不拉穆铁柱吗？
2: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3: 董事长女儿坐车？
2: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3: 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2: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3: 啊，
2: 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3: 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2: 不行，
3: 赶紧
2: 来，300块钱
3: 都是金一武的事儿。
2: 那我真上了，
3: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2: 赵丽蓉。
3: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2: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3: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2: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3: 牛啊，群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5: 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哎呀呀，我问问你，刚才我说的这几个电影你想看哪个呀？
1: 我想看哪个？哎，不是得看你请我看哪个吗？
0: 哎，你还没忘了这茬啊。行行行，你看哪个我都请你看去。
1: 哎，这还差不多。不过说到这电影啊，你碰上一个好的电影搭子可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吗？
1: 嗯，在电影院里你碰上那些不遵守观影礼仪的人你特别难受。如果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看电影，哭的时候一起哭，乐的时候一起乐，那个氛围体验感就拉满了。
0: 是吧？人苗阜王声就聊聊这电影院里的观影感受。
7: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我呢叫苗阜，
8: 这是他。
7: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8: 我也不敢当，
7: 王声老师。
8: 不敢。
7: 我认为啊，了不得。
8: 嗨，
7: 有学识，有文化，
8: 没什么。
7: 最重要的啊，一点我特羡慕。你看我这人有时候不太会生活，哎，老是把自己弄得忙忙碌碌。王老师不，
8: 我
7: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8: 分得开。
7: 前一段时间还跑国外旅游去了。

0: 啊，我爱旅游啊，
1: 这种事儿我就做不出来。
0: 你怎么做不出来呢？
1: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
0: 是一个意思吗？
1: 不是，就是这开玩笑嘛，开玩笑。王老师会生活，
0: 嗯，
1: 当然我也一样。
0: 您
1: 我也一样，现在也得学习学习，
0: 嗯，
1: 享受生活，
0: 调剂调剂。
1: 比如说吧，
0: 嗯，
1: 看电影。
0: 哦，您爱看电影？
1: 哎呀，过去看电影，过去看电影、都在家看。
0: 哦，家里看着家庭影院，
1: 过去那盗版太多。
0: 哦、
1: 电影出来一礼拜，网上刺啦有了，
0: 刺啦就有了。
1: 哎，上映三天，刺啦有了。
0: 嚯，
1: 有时候上映当天，刺啦有了。
0: 快呀、啊！
1: 有时候电影没拍呢，
0: 嗯，
1: 没有。
0: 这不废话吗？这不，
1: 现在不行了。
0: 现在，
1: 现在大家都走进电影院，
0: 爱在电影院看。
1: 国产电影拍多好。
0: 哦，
1: 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
0: 嗯，
1: 尤其是我和我的祖国啊，
0: 嗯，
1: 看到现在我还热血沸腾呢。
0: 你是不是发烧了？
1: 什么发烧？
0: 这会儿还热血沸腾呢？
1: 看着我热血沸腾啊！
0: 你什么时候看的？
1: 今天下午。
0: 哎嗨，这不废话吗？
1: 我不是太忙，没有到电影院。嗯，今天在网上看见了。
0: 网上已经有了。
1: 哎，有这交费的，我今天看了。
0: 嗯，
1: 当然了，我还是觉得呀，走到电影院看是感觉好一点。
0: 是吗？
1: 王老师，您爱看电影吗？
0: 你不敢说爱看，那就是也经常去看一看。
1: 那你看电影是为什么呢？
0: 我说我为了民族崛起，你信吗？
1: 民族崛起光靠电影家协会恐怕不行。
0: 什么叫看电影为什么呢？
1: 这不是，我说你看电影是为了什么呀？就是那感觉，就是为什么去看电影。
0: 那往小了说就是娱乐身心
1: 啊，
0: 往大了说就吸取姊妹艺术营养为我所用。
1: 你看吸收姊妹艺术，你给人家看电影，
0: 啊，
1: 我看电影就不行。
0: 您看电影？
1: 我看电影，我是去接受功德教育去了。
0: 哦，您爱看那个类型的片子？
1: 我有病。不到电影院看垃圾分类。
0: 那你说的我接受功德教育去了？
1: 我有一次啊，我有一次去看电影，
0: 啊，
1: 给我气着了。
0: 怎么了呢？
1: 电影什么内容没记住，全部接受功德教育去了。
0: 什么情况呢？
1: 我给你讲述讲述啊，
0: 您说说，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你等会儿，什么叫想当初啊？
1: 就是前不久
0: 啊，哦，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
0: 嗯，
1: 我那段时间有一个电影
0: 啊，
1: 有个电影，别人给我推荐啊，
0: 啊，
1: 说是花了八个多亿，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打造的精品，
0: 好是精品吧？八个多亿一个礼拜，怎么花出去的？
1: 钱花哪好吗？
0: 嗨嗨，
1: 管着吗？反正我
0: 有花钱的，不是
1: 网上当张票，
0: 嗯。
1: 我忙活完，我下午就直奔了电影院。
0: 到电影院了，
1: 一到电影院发现坏了，
0: 嗯，
1: 忙一天没吃饭，
0: 哎呦，
1: 饿着肚子，
0: 这怎么看电影啊？
1: 怎么，买包爆米花？
0: 哦，
1: 爆米花，嘎嘣嘣，爆米花，
0: 什么动静这都是？
1: 买爆米花，
0: 嗯，
1: 解解馋，解解饿，
0: 还能挡挡饿，
1: 哎，还打打牙祭，看电影，也符合那情绪。
0: 是是是，
1: 哎，我呢没事拿着这爆米花，
0: 嗯，
1: 往这一坐，
0: 进去吧，
1: 准备踏踏实实看电影。
0: 这没什么事儿啊，
1: 这还没开始呢。别着急，
0: 哦，
1: 我呢看电影喜欢坐到正中间，
0: 这我也喜欢坐正中间。
1: 我刚往这一坐，
0: 嗯，
1: 旁边有小孩，爸爸带着，可能就五六岁，
0: 嗯，
1: 看见我了，
0: 啊，
1: 一拉他爸爸衣袖，
0: 嗯，
1: 爸爸米发，
0: 哦，看见这米花了，
1: 哦，我说这孩子，来给孩子抓一把，
0: 外常人，
1: 哎，他爸爸，别，不用不用，没事没事，孩子嘛，孩子抓一把，
0: 嗯，
1: 哎，快，谢谢叔叔。这孩子倒真客气，
0: 嗯，
1: 冲我一鞠躬，谢谢叔叔，
0: 讲礼貌，
1: 哎，连桶端过去了，
0: 一桶都拿走了。
1: 他爸爸不好意思，快还给叔叔，快还给叔叔，快还给叔叔。孩子说句话，
0: 嗯，
1: 真对得起我。
0: 怎么说？
1: 送给别人的东西不能要回去，
0: 拿你当小朋友了。
1: 得了，咱得有大人之才不是？
0: 给他了，
1: 给他了，我再去买一桶不就得了吗？
0: 啊，那也行，也行，也行。
1: 可是我刚站起来，
0: 嗯，
1: 完了，
0: 怎么？
1: 哭嚓，灯黑了。
0: 哭嚓灯黑，我以为顶掉下来了呢。
1: 怎么黑哭嚓呀？一瞬间黑了，
0: 电影要开演了，
1: 电影要开演了。
0: 嗯，
1: 算了，这是出去耽误事儿啊。
0: 你还饿着呢，
1: 那就忍一忍吧。
0: 嗯，
1: 电影是梁实英越看越年轻嘛，
0: 哪有这么句话去？
1: 就忍着吧。
0: 嗯，
1: 可能电影这个剧情我把我带进去，我可能就忘这饿了
0: 啊，一会儿就想不起来了。
1: 哎，我正准备看呢，
0: 坐着看吧。
1: 我拿我这余光一看，
0: 余光看见什么了？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要倒霉？
0: 什么事儿？
1: 我这排啊，
0: 嗯，
1: 又挤进来一位
0: 迟到的。
1: 哎呦，我其实挺讨厌这迟到，耽误自己还影响别人。
0: 这样难免，这互相都有个原谅最好。
1: 可是你没见这位这身材啊？
0: 身材怎么了？
1: 1.9米的大高个。
0: 哟嚯，
1: 少少有300多斤呢。
0: 1.9米，300多斤。

0: 我就蹭过来了。
1: 喂喂，等会儿，
0: 人都是走过来的，腿是走过去的，
1: 嗯，
0: 屁股呢？蹭过去的，200多斤大屁股冲着我脸，
1: 这听着就科幻了。
0: 1米9几大高个，300来斤的人，光屁股200来斤，摩擦阻力你没听说过吗？还得过去，还得使劲儿啊！
1: 这里还有科学，
0: 力道全压这儿了。
1: 哎呀，
0: 2分多钟没过去，我都快窒息了，你知道吗？
1: 这屁股在你这儿蹭多长时间？
0: 2分多钟啊，硬蹭啊！
1: 我告诉你，这是你先天不足啊！
0: 什么？
1: 你这有个卡子，你看见了吗？
0: 有个什么卡子？多讨厌吧！
1: 蹭过去了吗？
0: 好不容易他蹭过去了，
1: 那完事儿了，安静了。
0: 哎呀，我刚想喘口气吧，
1: 嗯，
0: 我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坏了，
1: 又怎么了？
0: 我们这排已经坐满了，
1: 走错了，
0: 找错牌了。
1: 哎呀，
0: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1: 说明什么呢？
0: 他还得回来呀、啊。200多斤大屁股又回来了，
1: 哎呦，
0: 好家伙，站这儿他还不走了，
1: 干嘛呀？
0: 他手里拿了一票，冲我一晃，
1: 嗯，
0: 我的，
1: 我的，
0: 我说你的你的呗，我这也有啊，我说怎么回事这是？
1: 你问问呢？
0: 他一指我，
1: 嗯，
0: 这是我的，多咱的事儿
1: 啊，
0: 我是你的，
1: 嗨，
0: 什么我就你的了？
1: 不是不是，
0: 你给钱了、哎、我就是你的，
1: 哎，
0: 你就占我钱、
1: 哎、呀。这会儿别贫嘴了，你问问他到底要干嘛。
0: 我还没问呢，他说了
1: 啊，
0: 这座位是我的。
1: 你坐错座位了。
0: 我说你多少座
1: 啊？
0: 814。
1: 你呢？
0: 我也814啊。我进来我对了好几遍号了。
1: 电影院卖错同铺票了。
0: 我想着可能咱去问问人工作人员呗。
1: 这有问题了这个。
0: 我刚一站起来我说咱去问问去吧。
1: 啊、
0: 他扑嚓一屁股挤进去了。
1: 你起来他坐下了。
0: 哎，挤进还嘟嘟囔囔。
1: 说什么？
0: 没素质。真没素质，
1: 嗯，
0: 哎，自己坐错人家别人座位，哎，耽误事儿，前10分钟我什么都没看出来，多讨厌。
1: 不是，
0: 哎，哎，不过这电影拍的真不错，
1: 嗯，
0: 国产电影现在真好，
1: 国产电影，
0: 你看这动画片拍的，
1: 动画片
0: 跟真人一样，
1: 哦，
0: 有血有肉，哎，你看这景跟真的是。我说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您看什么电影？
1: 要看什么？
0: 哪吒呀、啊，你见哪吒用机关枪啊？
1: 对。
0: 您走错了，走错放映厅了，您赶紧吧。
1: 来错屋了。
0: 他起来，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赶紧找找去吧。
1: 哎呀呀呀呀，
0: 多讨厌，你这不耽误事吗？我往这赶紧一坐，好家伙，座位给我暖的烧屁股。
1: 哎呀呀呀呀，别挑了，赶紧安心看电影吧。
0: 安心看电影吧、
1: 嗯、
0: 安心不了。
1: 怎么了呢？
0: 我前面呢还有三位。
1: 前面
0: 有一老大哥，
1: 嗯，
0: 带2个大姐，
1: 嗯，
0: 这岁数大概就是50出头。
1: 这多好，结伴看电影来了。
0: 看电影来了，报人名来了。
1: 什么叫报人名来了？
0: 您说这电影里头啊，
1: 嗯，
0: 这里边没有他不认识的也行，
1: 都认识也行，
0: 一个都不认识，
1: 那怎么报人名呢？
0: 这大哥，
1: 嗯，
0: 哎，这不是那谁吗？这不是那谁吗？这不是那谁谁吗？他老公不是那谁吗？
1: 谁呀？
0: 我哪知道啊？
1: 不是，这叫报人名来了。
0: 哎呦，就那谁那谁那谁，
1: 这怎么？
0: 别说了。
1: 哦，你生气了，
0: 整个世界这才安静了下来。
1: 早就应该这样，
0: 一直到这字幕全部都出完了，我才离开。
1: 您看字幕也补回来剧情了呀？
0: 不为补剧情，
1: 嗯，
0: 不为补剧情。
1: 为什么呀？
0: 就为这安静安静，
1: 就为清静清静耳朵。
0: 哎，
1: 哼，
0: 我一刚出去啊，
1: 嗯嗯，
0: 我就走到放映厅门口，
1: 嗯，
0: 刚一回头，
1: 嗯，
0: 有个大胖子，
1: 嗯，
0: 冲着我一挥着票，
1: 干嘛呀？
0: 哥们儿、
1: 嗯，
0: 哪吒是在这儿看吗？
1: 还没找着呢。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

0: 魏瑶。
1: 哎
0: 呦，怎么唉声叹气的呀？
1: 哎，我就在想啊，你说像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怎么就没有导演看中我呢？
0: 导演看上你什么呢？
1: 嗯，
0: 看上你头发少。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那你说看上你什么了？你看看啊，这个从客观条件上来看
1: 啊，
0: 咱这个儿啊也不是太高，头发呢也不是太多
1: 啊，
0: 这体重啊还挺大。你告诉我，这导演看上你什么了？
1: 他这个咱可以演个特型演员呀，
0: 但是你不够特儿啊。
1: 哎，你就在想，万一有一天有哪个导演不开眼看上了我，你说他会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形象？
0: 什么形象适合你呢？哎，我好好看看啊。
1: 嗯，
0: 你看您这个身高啊，这长相、颜值、打扮，我觉得两个字儿形容：
1: 英雄
0: 小偷。
1: 哎，什么叫小偷啊？我都得演那个不光彩的形象。
0: 哎，本来嘛，你以为那个角色很容易啊？你知道一部电影电视剧的诞生有多麻烦吗？
1: 多麻烦呀！
0: 你得听听侯耀文和石富宽啊跟你说一说这一部电视剧的诞生。
2: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3: 哎，
2: 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3: 哦，研究工作。
2: 最近我才发现呢，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3: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2: 你有这能力吗？
3: 我可以啊。
2: 可以是吧？
3: 行，
2: 您给我看一看。
3: 嗯，
2: 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3: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2: 对，实事求是啊。
3: 嗯，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2: 个体经济活动家？
3: 哎，
2: 啊，怎么活动啊？
3: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长春味道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2: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3: 哦，不是你。
2: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3: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一位艺术家。
3: 什么艺术？
2: 电视艺术。
3: 您忙什么呢？
2: 忙我的电视剧啊。
3: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2: 对对对对。
3: 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2: 叫庐山血案。
3: 编剧是谁呀？
2: 编剧就是鄙人了。
3: 导演？
2: 鄙人。
3: 摄像？
2: 鄙人。
3: 主演？
2: 鄙人。
3: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2: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3: 鄙人吗？
2: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文。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不是，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3: 不是鄙人？
2: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我
3: 您
2: 就说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演都就说我啊，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3: 听出来了，您呢？
2: 嗯，
3: 就好比是麻将牌里那会儿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这大王啊，
2: 大王吧，
3: 大王，
2: 干当什么都行
3: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2: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3: 就是多才多艺，
2: 哎，
3: 干什么都行，
2: 对对对对对。
3: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
2: 啊，
3: 什么形式啊？
2: 先甭说什么形式
3: 啊，
2: 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3: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的人呐？
2: 哎呦，勾的得厉害。
3: 嗯，你看看，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是不礼貌，
2: 很不应该啊。
3: 对，那什么，侯编剧，
2: 嗯，干什么？
3: 侯主演。
2: 不是，你要你等一，
3: 不是
2: 不是，你这
3: 侯上线。
2: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3: 我想
2: 你不想叫我吗？
3: 叫您。
2: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我姓侯，是导演，你叫我侯导就行了。
3: 对，他们那电影演员都这么叫，对对。那什么，侯导，
2: 住口！
3: 不是你教我的，
2: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跟猴没关系，懂吗？
3: 哦，不是，就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个电视剧。
2: 行，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3: 哎，您
2: 我想一想。
3: 您想什么？
2: 想想我这剧组啊，现在还缺多少钱？
3: 哎，对，
2: 然后呢，你想法
3: 侯导
2: 啊，
3: 我可没钱。
2: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3: 我们家
2: 文艺工作
3: 没有，
2: 都干什么呀？
3: 您瞧
2: 啊，
3: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2: 四间工厂。
3: 对了，
2: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3: 真的，
2: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呢，这个。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3: 是吗？
2: 有个要求啊。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3: 哎，
2: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3: 哦，要赞助
2: 啊。
3: 行，这个问题不大。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2: 行，
3: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2: 还负责呢，
3: 都是负责人。
2: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3: 男主角，
2: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3: 真的，
2: 你来吧，演男主角。
3: 哎，
2: 好不好？
3: 好好好。
2: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3: 不是，那导演
2: 啊，
3: 我得跟您说说
2: 啊。
3: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2: 啊，
3: 就说这赞助啊
2: 啊，
3: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2: 干嘛？
3: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2: 啊，
3: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2: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3: 能加进去吗？
2: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一想。
3: 那产品
2: 啊，都出什么？
3: 您看。

0: 情绪饱满一点。
1: 好，我做得到。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你小时候学的评戏啊？
2: 没练过评戏啊。
0: 不是，你唱出来都评戏的味儿啊，你这是唱歌懂吗？唱歌是竖音，戏是横音。
3: 侯导，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0: 怎么了？
3: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0: 就这样吧，就这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3: 您就将就材料。
0: 我把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3: 您跟我说说戏。
0: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3: 夏天，
0: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
3: 侯导，我打断您一下啊。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啊！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0: 是
3: 好啊！您看，特别是夏天，您让我到庐山旅游，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0: 那应该有的。
3: 我知道啊，我想问问导演啊，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0: 我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3: 是吗？
0: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3: 电影明星，
0: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3: 看过。
0: 演西太后的那个，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3: 身后边那宫女儿？
0: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3: 有点印象。
0: 他表妹。来吧。
3: 侯导，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0: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3: 我戏演的棒。
0: 也不是戏演的棒，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呢。
3: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0: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家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明白了。
3: 哎呦我的妈呀。
0: 不是侯导，
3: 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0: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3: 我长得漂亮？
0: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3: 真是挺漂亮的，
0: 就是没有鼻子。
3: 哎，对，没鼻子。
0: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3: 别介，侯导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
3: 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
3: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0: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3: 别啊，我排。
0: 还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完了吗？
3: 我也想得开。哎，反正我们这儿临时搭伙。
0: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3: 是，我也不要他呀，
0: 是不是？
3: 您跟我说戏，
0: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儿漫步徘徊，
3: 就是溜达。
0: 哎啊，两个人走，慢慢的走。哎，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3: 环境安静。
0: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啦。
3: 太好了。
0: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哎，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3: 这地方有戏了。
0: 有什么戏啊？
3: 有戏不
0: 敢。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别不知道盘出来了。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3: 没。
0: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3: 又让人瞧出来了。
0: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3: 这姑娘说：“
0: 干什么你？”

0: 你看你那傻样儿，
1: 他就够傻相的了。
2: 怎么了？
1: 不是，导演
2: 啊，
1: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2: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1: 对了，撒气漏风。
2: 嗯，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1: 我害臊了，
2: 很不好意思。
1: 是啊，
2: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1: 嗯，
2: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1: 什么？
0: 嘿，哎，你给我们唱一歌嘿。
2: 你看，
1: 爱听我唱歌，
2: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1: 那么我呢？
2: 你就给他唱啊！
1: 我唱，
2: 唱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1: 好，
2: 你给他唱，
1: 好好来。
0: 爱那桃，
2: 你给唱。
1: 好，
2: 你刚唱了一半，
1: 嗯，
2: 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1: 哦，
2: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1: 嘿，
2: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
1: 嗯，
2: 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1: 哎，哟，嘿，
2: 嗯，
1: 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2: 搁这儿行不行？
1: 挺合适的，导演。
2: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1: 我负责上厂子联系去，
2: 可就定下来了。
1: 5000块钱
2: 的，那行，就待着吧。
1: 好好好。
2: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不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
1: 嗯，
2: 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嘿，
1: 嗯，
0: 你看这是什么？
1: 你他还跟我逗闷子
0: 啊？你看这是什么？
1: 嗯。
2: 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补可乐吗？
1: 是，
2: 噗，你就给打开了。
1: 哦，
2: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1: 哦，喝完了就完了，
2: 别完了啊！
1: 怎么？
2: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
1: 嗯，
2: 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2: 大补可乐，
1: 哎，
2: 味道好极了。
1: 嗯，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2: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1: 哦，得加一句台词。
2: 哎，
1: 嗯，
2: 喝，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1: 嗯，
2: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袋来，
1: 哇，
2: 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
1: 可以，
2: 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1: 猴岛，
2: 嘣，
1: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
2: 咚咚咚咚咚的，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啊，将来好卖得快啊。
1: 不是好也不行
2: 啊，
1: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2: 一罐就够了是吧？
1: 说一句行。
2: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1: 嗯，
2: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
1: 嗯，
2: 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1: 没有了。
2: 你听那架子鼓，
1: 嗯，
2: 啪。
1: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2: 哎，
1: 嗯，
2: 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1: 哎呦我的妈！
2: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1: 啊，
2: 哎呦，完了，
1: 嗯，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2: 嘿嘿嘿，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
1: 啊，
2: 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1: 我喊什么？
2: 为什么呀？
1: 嗯，
2: 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
1: 哎，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我成碎嘴子了。
2: 嗯。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
1: 哎，
2: 女朋友也死了，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2: 一咬牙，一跺脚，噌！
1: 哎，
2: 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
1: 啊！侯导，
2: 嗯，
1: 那要让我喝这个，
2: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啊？
1: 不，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2: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1: 这得喝啊，
2: 凑合喝吧。
1: 嗯，
2: 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1: 哦，
2: 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
1: 哎，
2: 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1: 我也就玩完了。
2: 哎呦，没完呢。
1: 哦，玩不了。
2: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一句台词，
1: 我说的是。
0: 挨着死，杀虫剂。

0: 好极了。哎，我这人也太贱了。
1: 接着你呼呼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0: 哦，是过去了。
1: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车，喂喂喂喂喂
0: 喂喂，还挺热闹。
1: 警车就来了，到这儿咔站住以后，跳下四个公安战士，还有两个法医。哦，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这皮大衣，哎，给他那包扎伤口，给你这就灌肠，
0: 刺楞刺楞灌肠。啊
2: 啊，后头，就这灌肠啊，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后头。
1: 不是得灌干净了，得救你命，
2: 这咱不提啊。这季节您搞乱了，
1: 季节没乱呢，
2: 您乱了，
1: 怎么乱了？
2: 夏天逛庐山啊，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1: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2: 不、啊，导演啊，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1: 那风衣厂我去了，啊、我去了四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哦，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2: 有风衣穿。
1: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2: 不赞助啊。
1: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2: 对呀、啊，
1: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2: 看伏天穿皮大衣啊，
1: 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2: 行，这还干得过，
1: 好不好？
2: 好好好。
1: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肠。
2: 嗯，
1: 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嗯。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2: 我问一问。
1: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嗯，报告科长。哦，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2: 不不是，
1: 报告完毕。
2: 啊，不不是，嗯，什么叫报告完毕啊？这是怎么意思啊？
1: 这就是你爸爸呀。
2: 我爸爸？
1: 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儿出那挂钟啊，这是。
2: 啊！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1: 不使这使什么呀？
2: 看手表不完了吧？
1: 那手表厂我去了啊！手表厂我去了5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哦，你爸爸他们不是出5000块钱吗？
2: 出挂钟。
1: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2: 看，你看，行了。太别扭了！
1: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这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2: 我还得说话。
1: 当时你得说话呀，你就说：“
3: 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
1: 完了，紧接着你嗡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
2: 不，
1: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2: 侯导啊，我得问问您，
1: 你问什么呀？
2: 后边那两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1: 没你了。后边那两集
2: 不是，问问您啊，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啊，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1: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俩星期以后就放。
2: 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1: 没人写，自己写呀。
2: 自己写，
1: 哎，
2: 多不好意思的。
1: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2: 哦，用笔名。
1: 哎，对了，
2: 您的笔名用
1: 鲁迅。
2: 哎，对，谁？
1: 对，那个侯迅。
2: 哦，侯迅，
1: 侯迅，侯迅。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2: 您是怎么写的？
1: 我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3集电视连续剧。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看去吧，大家的电视
2: 什么玩意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小
4: 燕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将继续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剑走偏锋。独自在家做了顿午饭，四川省泸州市一家粮油公司的女质检师就中毒身亡了。事后警方在抽油烟机里发现了罪魁祸首，是谁制造了这起谋杀案？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剑走偏锋。

徐安婷被痛骂得眼泪哗哗，但这件事儿确实是他理亏，他硬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吴明辉看着徐安婷的样子十分心疼，对着何文月回击道：你凭什么这样说他？你不也是看上我的房子，才几次三番让我在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吗？我对你一忍再忍，现在夫妻缘尽，我肯定要和你离婚。眼看战火越演越烈，徐安婷私下劝吴明辉：既然大家都闹开了，你何不净身出户，把房子都给何文月了结这件事儿？以后我和你一起挣钱买房子。

徐恩婷在此时的承诺像是给吴明辉打了一剂强心针，可是看着懂事又识大体的他，他仍有些犹豫。徐恩婷住的房子也是租来的，他不想让他跟着自己还要租房子，让他背着骂名还过得那么辛苦。在徐安婷的再三劝说下，吴明辉带着对未来幸福的憧憬，终于下决心把房子过户给何文月。两人于2025年11月正式协议离婚。吴明辉觉得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他把婚前购买的房子给了何文月，也因此了却了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换来自由身也算值得。而且自己并非什么都没有，他得到了一个让他痴迷温柔可人的女友徐安婷，她才是自己未来幸福的保障。但是吴明辉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所想象的那样美好，他离婚后徐安婷就开始对他冷淡了，这让他十分疑惑。以前没离婚时，徐安婷顶着压力都要和他在一起，即使见不到面，一天也要打好几个电话和视频。现在他离婚了，反倒开始疏远他了。吴明辉最开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以为自己最近一直忙于处理离婚善后，忽略了徐安婷，于是竭力想找机会弥补。但徐安婷总是以各种借口拒绝和他见面。吴明辉十分挫败，一时难以找到突破口。面对徐安婷前后判若两人的强烈反差，吴明辉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才能扭转局面。他觉得徐安婷对自己肯定是有感情的，那些最尴尬最羞辱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他没有理由退缩。无奈之下，吴明辉只好选择跟踪徐安婷，想找到答案。一次他看到徐安婷竟和何文月在一起谈笑风生逛商场，顿觉情况不对劲儿，怀疑其中有猫腻。房子虽然过户了，但吴明辉还没交出去。一天他回家，偷偷地在客厅一个插座里安装了摄像头，并把它连接到自己的手机上。远程看到徐安婷过来找何文月，从他们的聊天的只言片语中，吴明辉震惊地得知，这一切竟然都是两人提前设的局。案发后，据何文月向警方陈述，他和吴明辉因为家庭琐事闹起矛盾之后，徐安婷一般都会站在自己这一边，责备和批评吴明辉，让他不止一次离家出走，跑到徐安婷的出租房住宿，向闺蜜诉说婚姻的不幸福。徐安婷跟他有过命之交，见不得他如此伤心失落，劝他真过不下去就离婚，还提出要帮他出气，离婚后拿回他应得的房子。何文月担心地说，这是吴明辉婚前全款购买的房子，按照法律规定，我离婚什么也得不到。徐安婷仗义地说，你就跟他闹，我假装帮助调解，借机接近他，让他以为我同情喜欢他，只要他敢对我有所表示，我就假装答应，等你们离婚后就跟他结合，劝他为了顺利离婚，不如就把房子过户给你，等你离婚后拿到房子，我才全身而退。徐安婷这么帮自己，何文月都听得感动了，但又有些担心。你都没谈过恋爱，装得出来吗？徐安婷说，哎，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两人一拍即合，此后那一切就是事先策划好的一场戏，两人甚至当着吴明辉的面对骂，让他信以为真，骗得他把房产全给了何文月。等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房子，离了婚，徐安婷便疏远他，并趁机分手。吴明辉越想越愤怒，感觉自己被这两个女人耍得团团转，甚至让他丢失了价值百万的房产，这让他无法接受。他多次发微信警告何文月归还房产，否则让他和徐安婷人财两空。何文月料他不可能干得出出格的事儿，最多过过嘴瘾，于是对他的警告和恐吓毫不在意，这更惹怒了吴明辉。他不仅要通过法律途径拿回房产，而且一定要找机会讨说法。吴明辉先跑到徐安婷公司，
想向他的领导告状，没想到徐安婷当场责备他。我承认我不该利用你，但房子又不是我占的，只怪你没脑子。吴明辉被噎得哑口无言，让他更加愤怒。他又跑去找何文月理论，质问何文月为什么要和徐安婷合伙诈骗他。没想到何文月直接将他拒之门外，同时将他的微信电话。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现在啊，看这个天气，大家也知道，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这样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那在这种极端天气下呢，大家通过媒体也可以了解到呢，也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一些事故啊。那万一说车辆被淹了，被砸坏了，怎么去找保险公司赔偿呢？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只要是投保了车损险，车辆被水淹、被冰雹砸都能赔，但是仅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获得理赔的。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如果说拖时间久了，这个损失说不清楚，那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在报案的过程当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且协助客户完成施救。如果出现水淹车的情况，不要进行二次打火，车辆熄火之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这也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的原因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车被水淹，这个时候呢，不要进行二次打火。如果说车辆遭遇到了冰雹，车主在冰雹停歇之后可以立刻用手机拍摄视频，比如说您可以拍一下车辆被砸的地方，详细记录车顶的痕迹、玻璃的裂纹，最好啊能够同步拍摄路面的冰雹的堆积的厚度，然后再报案，这样呢就说明啊你这个确确实实啊是冰雹造成的。这个呢是在这种极端天气下，万一车辆啊因为这种天气的原因受到一些损坏，比如说被淹了、被砸坏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找保险公司赔偿，关键的要点呢希望您能够记清楚，一个是及时报案、规范操作，还要取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一位余先生反映，汤河路和东海大道交叉口的公厕清扫不及时。

0: 答复是已经安排龙子湖区环卫所工作人员对公厕进行清扫，并且会定期进行清扫保洁。陈先生反映，朝阳北路丽景天城小区路边的停车场被商户占用，反映之后也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陈先生再次反映之后呢，经过现场核查，他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现场一共发现有一辆用于张贴广告的三轮车，两辆电瓶车，一辆红色大型三轮车，以及两个垃圾桶，都是违规占用人行道或者是机动车道，影响了市容和通行。执法队员也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针对张贴广告的三轮车，执法人员通过车身预留的电话以及走访周边的商户，联系到了车主，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法规宣传，车主当场配合，把三轮车就驶离了现场了。还有针对这两辆电瓶车，现场呢没有能够找到车主，执法队员依法对车辆进行拍照取证，然后将两辆电瓶车推移到附近的非机动车道划定停放的区域内，也做到摆放整齐，不阻碍行人的通行。三是针对两个垃圾桶，执法队员已经将垃圾桶规范摆放。四是针对红色大型的三轮车，经过多方了解啊，因为这个车的车主近期呢家中是在办丧事儿，暂时呢没有办法到场处理，也已经要求等到他家里边的事务处理完了之后呢，来第一时间啊把他车开走。好，这是对市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市城市管理局进行的回复。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
1: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最近啊，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这种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的秩序。为此，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其中呢，是借保险客户旅游的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套路和风险有哪些呢？一个是主体资质虚假，就是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也没有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参团之后也没有规范签订委托合同，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也没有这样的按规定来办，随行服务人员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还有就是低价噱头来诱导，他就会说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作为吸引你的一个噱头，报价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会承诺你没有额外的花销，实际上呢，他是刻意隐瞒了费用的详细情况，不向消费者告知具体的安排，中途会随意加价变更行程。还有就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仅以口头承诺、简易协议、个人承诺书代替正式文本，合同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和权益受损的问题。第四种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通过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拒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的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一部分购物店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这样的一些商品，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做出风险提示啊，提醒您注意，一个是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是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这样的旅游活动，那非常简单啊，就通过保险公司以及分支机构的官方客服热线、 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

核实这个活动的真实性。如果说没有办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是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请务必谨慎对待，尽量远离。还要提醒您啊，选择正规的途径参团啊，要确认旅行社它也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才行，要亲自签订书面报价旅游合同，

0: 在参加包价的旅游活动之前啊，要要求将行程单作为合同附件附在这个合同的后面，而且内容需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就是写的要非常的具体。出行之前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对没有经过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购物的问题，一定要保留证据并且依法维权。还有一点呢，特别提醒您啊，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要确认合同明确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方式，比如说协商、调解、诉讼或是仲裁。因为旅行社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的费用。如果遇到纠纷，也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的扩大。一定啊，要筑牢安全防线啊！一些没有开发的、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的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说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这个暑期呢，也是旅游的旺季，如果说您遇到了像这样的一种以虚假的噱头低价的这种诱惑来诱导你去抱团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一旦发生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刚才我们介绍的内容当中呢，也有应对的办法啊，保留证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0: 这悠扬动听的歌声来自一个全部由彝族孩子组成的童声合唱团——果果合唱团。他们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县。孩子们用歌声唱出对自己家乡喜德的热爱与自豪。这里有历史悠久、精美绝伦的彝族漆器，这里有千里飘香的高山茶园，这里有小象岭海拔4000多米的梦幻森林和清澈见底的高山冰石湖泊，这里还有满载彝族老乡山货和欢声笑语的慢火车。这就是深藏在大凉山深处的温暖小城喜德。大凉山与小象岭恰似一双温柔舒展的臂膀，将一座宁静祥和的小城轻轻环抱。这座小城就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喜德县。在这里，彝族人口占比超过90%，丰富而独特的彝族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完整且鲜活地留存。喜德还是现代彝语标准音的发源地，正因如此，它拥有了一个温暖而亲切的名字——彝族老家。喜德虽小，却如它那寓意美好的名字一般，能令每一位到访者收获层出不穷的惊喜。市中心的母语广场有两座造型别致、完美对称的博物馆，馆内珍藏的正是喜德欲向世人呈现的彝族历史文化中两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喜德县彝族漆器展览馆内珍藏着大量保存完好、造型独特的彝族漆器珍品。彝族漆器拥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喜德是著名的彝族漆器之乡，因此不少珍贵展品只有在这里才能一饱眼福。
1: 在各种各样的彝族漆器当中啊，有一个物件最特别，哎，就是它了。我把它拿过来

0: 一看啊，就是一个酒壶，但是它这个盖子是打不开的。我们左看右看啊，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往里边注酒的地方。你别着急，我们把它倒过来。你看，这儿有一个洞，这个就是我们往里边注酒的地方了。但是你肯定又会问了，那我们把它正回来之后，这里面的液体会不会洒出来呢？其实不会的，这里边啊，就体现了我们彝族工匠的一个巧思了。我们打开这个酒壶，它里面的构造是这样的：当我们把酒从下面这根洞沿着这根管灌进去，我们的酒就充满了酒壶。只要里面的酒没有没过这根管，酒就不会洒出来。
1: 为我们细致入微地讲解彝族漆器精巧构造的，并不是展览馆的讲解员，而是喜德县文旅局副局长马海阿加莫。她是地地道道的喜德女儿。每当谈及喜德县丰富多彩的彝族特色文化，她就像打开了话匣子，妙语连珠，侃侃而谈。
0: 彝族漆器有特别大个儿的，像我身后的这个花瓶。也有特别精致的小物件，像我手里边的这副口弦筒，里边装了我们彝族的一种传统乐器口弦。彝家姑娘出嫁的时候，母亲都会专门为女儿制作这样的一副口弦，当做嫁妆。
1: 口弦是彝族传统的民族乐器之一，造型小巧。有3到5片竹制或铜制的簧片，吹奏者一边用手拨动簧片，一边用嘴做共鸣箱，发出高低错落的音节和旋律。作为嫁妆送给女儿的口弦和精美的漆器口弦筒，往往包含着母亲对出嫁女儿的不舍和疼爱。在喜德，有不少漆器世家，他们历经岁月洗礼，将古老技艺代代相传。吉武五嘎便是其中声名远扬的吉武家第17代传人。
2: 我们先辈开始做漆的时候，其实是把我们生产生活当中所看到的，比如说花鸟鱼虫、30走兽，包括一些神话传说，把它抽象化的，表达在特定的器型上面。其实是我们对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或者是一个愿望吧。
1: 为了让更多人领略彝族漆器的魅力，吉武五嘎打破家族传承的固有模式，敞开大门，广纳贤才，招收了许多对漆器技艺满怀热忱的年轻人，将家族传承的精湛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除此之外，创新开发彝族漆器旅游纪念品和周边产品，让传统跟上现代的脚步，也是吉武五嘎新的努力方向。
2: 把彝族漆器，做一些文创类的产品的一些研发设计，目前我们已经在设计和研发当中，让我们漆器有面向更多的那个消费者，或者是来自不同地方的那个需求。
1: 如果说彝族漆器氤氲着传统而深沉的韵味，那么彝族文字则蕴含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古老神秘的美感。在喜德县彝族语言文字展览馆里，有一块气势恢宏的显示屏，上面800多个熠熠生辉的彝族文字，吸引着每一位参观者好奇的目光。这些文字正是1980年正式推行的彝文规范试行方案所确定的819个彝文规范字。该方案还确定了标准彝语以四川凉山彝语北部方言胜乍话为基础方言，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这一决定让喜德县成为彝族的母语之乡，因此喜德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彝族老家。
0: 我面前的这个啊，就是我们彝族人最熟悉的火塘了。在我们传统的彝族家庭当中啊，每家每户都会有这样一个火塘。我们在火塘边取暖、做饭、聊天儿。那作为象形文字呢，彝文有一种独特的图画美。

0: 它的字形和字义啊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弯弯曲曲的这个啊，就是我们译文当中蛇的意思了。您再看一下这边这个一圈一圈啊，像波浪的，就是我们译文的海的意思。在下面的这个呢就更形象了，外面这一圈呢就是啊火塘的意思。火塘上面呢有三个锅庄，然后锅庄上面呢我们架了一口锅，在锅上我们就可以做饭烧菜之类的了。这个呢在我们译文当中啊指的就是煮熟的意思。
1: 倘若精美大气的彝族漆器，神秘浪漫的彝族文字，让你对喜德的彝族文化叹为观止，那不妨更进一步，到喜德民族服装街去挑选一套色彩斑斓、风格独具的彝族民族服装，沉浸式的去体验迷人的彝族服饰文化。
0: 我们喜德这边的彝族服饰呢，很有自己的地方特色。袖口这儿呢，有一个由小羊羔毛做成的配饰，只有我们喜德这边会大量的运用到我们的这个绿色。包括我们的发饰也是这样的头饰呢是我们彝族年轻姑娘才戴的。一旦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呢，我们就会换成这种黑色的帽子。
1: 额木西梅是凉山地区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和造型师，他从事彝族服饰的收集研究工作多年，踏遍了凉山的每一寸土地，积累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他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将彝族服饰中那独特而迷人的美学元素从凉山带向全国，甚至推向世界舞台。
2: 它的配色呀、花纹呀，还有包括工艺啊，这些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这个彝族的灵感，所以我觉得它给我感觉是有灵性的，有灵性的。然后就是穿在身上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种舒适和高级的所在，也很神秘。
0: 哎，西梅老师，你看你是我们大凉山这边的彝族妆造大师哈，那今天来到你的这个工作室，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搭一套这种传统加现代的着装？
2: 哎，可以可以，我给你安排一套那个咱们不脱卸的一套衣服吧，因为我觉得那个披肩还蛮酷的，
0: 是吧？
2: 然后很大气，是对，走。有些人会就是问我，你的这个就是作品，你的灵感来源于什么？我可能会说，灵感来源于我的生长环境，我的童年，花草树木、乡间小路、老人孩子，都是我的创作灵感。
1: 2014年，彝族服饰以其独特的魅力，正式跻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它承载着厚重的传统之美，又不乏现代审美元素，令每一位欣赏者都为之动容。领略喜德县的小城之美，体验丰富的彝族文化，仅仅是第一重惊喜。在县城周边那巍峨耸立的大凉山与小象岭之中，则深藏着第二重惊喜。在彝族的古老传说里，有神龙在小象岭出没，默默庇佑着彝族人民。这里山高路险，气候多变，然而在山岭之中遍布难得一见的奇妙景色，吸引着无数登山者前去探索体验。马海依林是喜德一所幼儿园的老师，这位长相甜美、性格文静的女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攀登一次小象岭，去感受这座塑造彝族人独特个性与文化的险峻高山，探寻山岭深处的神秘与力量。小象岭奇绝的景色众多，而马海依林最喜爱的是那片奇幻飘渺的梦幻森林。小象岭的高海拔营造了属于山里独特的气候模式，天气瞬息万变，风雨说来就来，气温骤升骤降。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马海依林终于来到了位于山腰的龙头石。
3: 小象岭的最高峰彝语称之为额尔泽额，也被誉为神龙出没的雪峰。然而这条神龙究竟在哪儿呢？众说纷纭，但是这里的村民啊都认为，在我身后的这个大石头就是神龙的龙头。您看看像不像？那上面呢就是神龙的嘴巴，在最上面就是神。

0: 龙的鼻子，这一整个啊就是神龙的龙头了。
1: 小象岭地势险峻，山坡陡峭，山路崎岖，每次登山对马海一林来说都是一次挑战，但是挑战也时常伴随着惊喜。这次他就遇到了当地一位资深的登山爱好者老曾。
0: 曾老师，我们旁边那个很大的那个大洞，是不是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天坑啊？
2: 对啊，这个天坑它是因为地下有洞或者有缝隙，它才形成的这样一个漏斗状的一个地漏天坑。我估计它会越来越大。
0: 曾老师啊，我听说这个小象岭是不是还可以找到很多水晶啊？
2: 对，你听谁说的？我告诉你，这个山上有很多水晶，但是要足够吸引你才能找到这个水晶，要不然前面的石头堆我们去找一找。
0: 好，走。
2: 哇，看这个大。
0: 哇，这个好看，这个颜色有点琥珀色，就不是那个有点纯白的那种颜色。
2: 哇，这个洞里面才漂亮嘞。
0: 我看，哎，这个颜色好像又不一样了。
2: 这个洞还有这个，
0: 这里面也有，
2: 这个是水晶正在发育的洞啊。
1: 尽管天公不作美，马海一林还是继续向更高的地方攀登。他知道只有在更险峻的地方才有机会看到绝佳的风景。
0: 我现在在海拔3500米的地方，多走几步啊还有点喘，而且现在啊居然还下起了小冰雹，让本来就冷的天气更冷了。我身边呢有一大片这样的一个木桩，其实是因为这边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呢木桩在被雷击过之后啊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个的树桩，真的让我感受到非常的奇幻，也有点荒凉。但是别着急，咱们翻过那个坡之后呢就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梦幻森林了。
1: 马海一林口中的梦幻森林是小象岭诸多奇妙景之中的一处，唯有亲身踏入这片神秘之境，方能真切体悟到小象岭那超乎想象的神奇魅力。这里海拔高，雾气重，还要再翻越几道蜿蜒崎岖的山梁，才能找到这片如梦似幻的林子。
0: 走在这个梦幻森林里，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它这个坡是非常的斜，非常陡的。而且刚才啊那个小冰雹现在已经变成小雨了，所以真的非常的湿滑，一定要小心。但是尽管如此啊，我还是非常的开心，因为真的太美了，就感觉好像自己在一个童话世界里一样，像顿时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此时此刻我只想感叹，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
1: 眼前这些看似张牙舞爪肆意伸展的植物，其实是大叶杜鹃和小叶杜霿，它们很适应海拔3000多米的湿冷环境，长成了一整片树林。这片树林长在山坳之中，大量水汽在此堆积，在这极度潮湿的环境里，树干成了苔藓的温床。不同品种的苔藓和蕨类植物层层叠叠，相互交织，为这片树林披上了一件件毛茸茸的神秘外衣，形成了让人称奇的特殊景观。恶劣的天气和巨大的体力消耗，让马海一林这次对小象岭的探索之旅在梦幻森林处画上了句号。在那海拔高达4500米的山顶之上，还静卧着清澈见底宛如蓝宝石般的冰石湖泊。若想踏上那片神秘之境，马海一林还需投入更多精力，精心筹备下一次的攀登与探险。正是这份预览胜景、壁立艰辛的挑战，赋予了喜德县小象岭独一无二的魅力，让它对人们有着难以言喻的特殊吸引力。从小象岭下来的马海一林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能好好吃上一顿，让自己尽快恢复元气。
0: 在喜德呀，锅边洋芋店到处都有，看我身旁的这一条街，一家又挨着一家的锅边洋芋店，哪家都特别好吃。
1: 锅边洋芋保留了彝族在火塘旁边一边烹饪一边食用的传统就餐方式。一口浅浅的平底锅，清亮的食用油在锅中逐渐升温，散发出腾腾热气， 不管是新鲜蔬菜还是鲜嫩肉类，都被放入温热的油锅中慢慢炸制，逐渐呈现出油亮金黄的色泽。这道喜得特色美食的丰富口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入口前搭配的那碟灵魂蘸料。
0: 在我的面前有非常多蘸料的原料，有我们常见的花生碎、辣椒面，还有香葱，还有豆面，还有大蒜，黑黑的辣椒。然而最特别的一个原料呢，就是在我面前的这根小木棍了。它可不是普通的小木棍啊，它叫做木姜子。那闻一下这个味道，还是有非常浓厚的药材香气。这根木棍呢，不是全都是原料，只有上面的一些树皮的一些部分可以用小刀进行刮拭，放在我们的原料当中，才能形成喜得锅边洋芋最纯正的味道。在你吃第一口的时候，你会感觉有非常浓厚的木姜子的味道突然裹挟了你的味蕾，但是到第二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慢慢的有点辣味，有点上头了。到第三口的时候，这两种味道感觉结合在一起就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独特，会想让人一直不停地吃下去。我觉得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了。
1: 喜得美食锅边洋芋的主角，当属这些山地特有的高山洋芋。巍峨连绵的大山赋予了喜得人美味食材，也同时造就了彝族人丰富多彩的独特文化。然而，也正是这些高山峻岭，把喜得和山外的世界隔绝开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喜得县内七镇六乡的乡民之间，彼此的来往和交流也因大山阻隔困难重重。直到1970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来临，成昆铁路正式通车。那蜿蜒伸展的铁轨宛如一条坚韧的纽带，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的火车将喜得与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连。而这条铁路线也正在一点点改变着喜得的面貌。
3: 早就听说成昆县有一辆非常温暖的慢火车途经咱们喜得县，有10个站，这个火车呢相当于公交车一样的这么一个线路，然后呢很多学生可以坐这辆车去上学，然后很多老乡呢也从自己的乡镇带着自己的山货，然后带着自己的家禽，可以从一个乡到另外一个乡去售卖啊。然后今天我就去体验一下，这也现在马上要进站了。
1: 这位叫山河的年轻人是凉山地区一位彝族音乐人，他专程来喜得，想感受一把这里的慢生活，并从中寻找新的音乐灵感。途经喜得的慢火车就是他这趟体验的第一站。
3: 老乡们现在都下车了，还有很多买了菜回来的，我都看见。哇，可以上车，可以上车。
1: 这趟成都铁路局的普雄至攀枝花的5633、5634次公益列车，每天上下午各准时发出一班，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行。它穿越大凉山，以每小时40公里的悠然速度，不紧不慢地丈量着这片土地。逢站必停，票价低廉。对于喜得人来说，这趟慢火车已经成为了连接各个乡镇的公交车，是喜得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你看，这个是那个马石子，这个是彝族的这个马石子，对，也是拿到哪里去卖，他不会说汉语，然后呢，这个应该是拿到西昌
5: 吗？也是吃吧
4: ，是是，这个就是自己原始的，比较，这是彝族的这个吃饭用的这个勺子，叫马石子。
2: 哦，咱有买卷饭那个，好要买吧？
5: 免了，
2: 好多钱一个？
5: 2块钱一个。
2: 2块啊？亏，我买两根。哎呀，这个
3: 也是我们喜得还比较出名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吃，然后在喜得县城也有一家做的特别好，今天尝一尝这个哈。在火车上的这个卷粉很有特点啊。嗯。里面裹的是榨菜，可以。
1: 让喜得人感到惊喜和意外的是，那列他们平日里早已习惯、觉得再普通不过的绿皮车，如今却成了众多来自大城市的游客热衷的慢生活体验专列。在这趟列车上，人们能够摆脱快节奏生活的压力，

0: 自己彻底放松下来，细细品味列车上那浓浓的人情味儿，悠悠的烟火气。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在茶香四溢的且托站放下了山河，因为这里正是他要沉浸式感受慢生活的第二站且托乡。这里因高山茶园而闻名，郁郁葱葱的茶树，淡雅清新的茶香，让人瞬间神清气爽。
1: 这段时间咱们采的这个茶叶是不是叫做夏茶？
2: 对，春茶已经过了，这个季节正是采这个夏茶的时候。
1: 是吧？
2: 是的。
1: 那是怎么采的呢？
2: 我们现在正是在采这个一个芽头，然后一片叶子，叫一芽一叶。
1: 这个就是一芽一叶吧？
2: 对的。
1: 你看这个一个芽一个叶。
2: 对。
0: 亲自体验采茶的乐趣，也品尝了自己采摘和炒制的绿茶，山河内心的疲倦和烦躁在丝丝茶香中渐渐散去。缓缓流淌的孙水河，高大静默的百年皂角树，一段新的旋律在山河的脑中逐渐浮现。

0: 以德，这个充满力量的名字源自彝语希多拉达，意为制造铠甲之地。如果说希多拉达这个彝语名字体现了当地浓厚的彝族文化传统，那么喜德这个简短有力的名字更像是发送给八方游客的一份真诚的请柬。在这个彝族老家，你可以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也可以获得独特的体验。你一定会爱上这个白云深处的温暖小城。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

0: 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洪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0: 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 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4: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7: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6: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7: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9: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0: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 芒果园里树

0: 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0: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3: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4: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6: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8: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 0.19、0.19 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5: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3: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4: 进发了啦！
15: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6: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7: 嗯，你也是。
1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8: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9: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9: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0: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将自明天起实行。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寒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政风寒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宣平。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和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 QQ 号是28582043435，官方微信是蚌埠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回顾一下8月12号五河县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有网友留言说啊，在二轮承包分户如何延包合同如何签，得到的反馈是已经分户的由本人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交书面延包合同分户申请，经家庭共有人确认签字，村集体经济组织审核后按分户协议分别签订延包合同。还有听众反映说，事业编能不能参与分地，得到的反馈是承包方家庭成员中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则上不参与延包，是否具有成员身份需由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的条件通过成员大会讨论确认，财政供养人员通常不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不参与延包。听众反映说，老人去世后土地会被回收吗？得到的反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延包期间只要承包户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承包地由户内其他成员继承承包，不会收地，只有因家庭成员整户消亡的发包方才依法收回承包地另行发包。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消防救援局，上线嘉宾是市消防救援局局长张作德。张局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观众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我市的消防安全工作。
2: 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主任马刘柱，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和政策法规科一级指挥员周阳，市消防救援局宣传中心负责人赵小博，也欢迎各位。张局长，咱们都知道这个夏季是火灾的高发期，特别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天气特别的炎热，那么消防安全也一直是大家关心关注的一个民生话题。那么今天也想和张局长一起来聊一聊今年以来我市的消防安全的一个整体成效，以及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些消防的一些新变化。那么首先想请张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1到7月份咱们全市的火灾情况如何，和去年同期比有什么变化没有。
3: 好的，主持人，根据统计数据，今年1至7月全市共接报火灾3200余起，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诉同比下降约20%，亡人数同比下降约67%。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市火灾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降的态势，各项火灾防控措施成效持续显现。但当今正值夏季高温时段，生火、用火、用电、用气负荷持续增高，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火灾防控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
2: 从这个警情数据来看，今年的这个火灾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有没有咱们市民需要特别关注到的一些规律特点呢？
3: 好的，结合警情分析，全市火灾主要呈现四个方面的特点，均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一，绝大多数为零星小火，整体风险可控。1至7月份，90%以上的火灾都属于轻微火灾， 多为户外杂草、垃圾、零星杂物、起火等小型警情，严重程度较低。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麻痹大意，小火处置不及时，同样会蔓延扩大，造成较重的财产损失。二，户外火灾占比偏高，农村地区火灾相对集中，全市户外火灾共2100余起，占到火灾总数的近70%，主要涵盖植被起火、室外设施起火、露天废旧物起火等类型。从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火灾占比超过60%，高于城市地区。至于农村露天可燃物较多，部分群众有露天用火习惯直接相关，停干物燥时段火灾风险尤为突出。第三个方面，居住场所火灾同比下降，两类火灾风险出现反弹，居住场所火灾同比下降10%左右，居民住宅火灾的防控成效持续巩固，但商业场所、交通工具火灾呈上升态势，商业场所火灾32起，同比上升60%，特别是便利店、生鲜店等居民服务类场所火灾同比上升70%，主要原因是经营场所小型电器使用密集，电器线路辐射不规范，交通工具火灾共150余起，同比上升20%。受夏季高温、出行及物流运输密集等因素叠加影响，车辆线路老化、故障引发的火灾有所增多。第四个方面是夜间火灾占比低，但处置难度更大。日间7时至22时的火灾起诉占到总量的80%以上，因人员处于清醒状态，发现处置及时，火灾大多可控。夜间22时至次日7时，火灾起诉仅占20%左右，但人员普遍处于休息状态，发现火灾滞后，初期处置不及时，极易造成火灾蔓延扩大，需重点警惕。
2: 张局长从四个方面给咱们介绍了咱们今年的这个主要的火灾警情到底发生在哪些方面。那么接下来咱们来接听一下场外丁先生的热线。丁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您有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滨湖花园的业主，然后我们就发现经常有人把这个电动车推到这个楼道里面进行充电。然后还有人员就从那个电线从家里面扯下来进行充电。夏天温度这么高，我看了就特别危险。然后听说这个最近消防部门在开展那个集中夜查，我想问一下这个主要有查哪些内容呢？还有这个对于他们这些非线充电就拒不整改的会怎么处理？还有我们这个普通的市民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该向谁反映呢？
2: 好，我们请张局长给大家解答。

0: 下。
1: 好嘞，感谢这位市民的关注。当前我们开展的消防安全这个集中夜查，核心就是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行充电以及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占用两类突出隐患。对发现的违规行为，我们会迅速督促当场整改，对拒不整改、屡教不改的单位和个人，会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如果大家身边发现有这类的隐患，可以直接向小区物业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我们会第一时间核查处置，也呼吁大家自觉规范停车充电，共同守护楼道这道生命安全线。
0: 张亮刚介绍了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这个直接向小区物业反映，也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一个投诉。好，张院，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造成这些火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咱们市民、普通老百姓最容易忽略的身边的隐患又有哪些呢？
1: 这个从已查明的火灾来看，这个绝大多数火灾是由日常不规范的行为引发。排名前四位的起火原因分别是遗留火种、电器故障、用火不慎和吸引，基本都和生产生活中的不良习惯直接相关。这些隐患看似细微，却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只要平时多留意，养成规范的用火用电习惯，绝大多数火灾都能有效防范。
0: 好，通过张局长介绍，咱们可以感受到上半年我市的整体的火情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平稳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周指挥帮咱们介绍一下，咱们在这个火灾防控方面都做了哪些重点的工作呢？
2: 上半年我们始终盯着群众最关心的高风险领域，重点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分级督办重大火灾隐患高风险场所逐步清零，推行重大火灾隐患政府挂牌督办。今年省政府挂牌的三处重大火灾隐患已整改两处，市政府挂牌的十处重大火灾隐患已整改八处，剩余未整改的单位我们全程跟踪督办，一对一上门指导帮扶，确保按期全部清零。二是联合整治医疗和养老机构，切实保障特殊群体消防安全。我们联合卫健、民政部门同步推行专项治理。医疗机构方面，紧盯门诊病房、药品库房、动火作业区域等开展排查，目前已检查89家，发现并整改隐患350余处。养老机构方面，全面推行消防实操实训，围绕火灾上报、器材操作、疏散逃生等核心内容开展全员练兵。截止目前，已对58家养老机构开展实操实训，累计参训从业人员530余名，技能考核合格率达99%以上。医院、养老院里病患、老年人行动不便，把这类场所消防安全抓实抓细，群众就医养老才能更放心。三是开展重点场所隐患集中排查，公共场所安全持续加固，针对商业综合体、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高层公共建筑这类人员密集、疏散难度大的高风险敏感场所，我们集中开展了专项整治，全市累计检查各类场所350余家，排查发现消防安全隐患430余处，督促整改隐患300余处，对存在严重消防违法违规行为的22家单位依法予以处罚，切实消除了一批公共场所突出火灾隐患。
0: 我打断您一下，周指挥，场外有一位蔡先生在等候我们的热线，蔡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领导，就是部门是有没有报考消防员的那个证书？
0: 就有没有报考消防员的这个途径是吗？
3: 对对。这个在哪报名呢？
0: 好，我们请张局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好，谢谢啊。
1: 我们是想这个报考消防员，我们这个市里面是根据我们这个队伍的实际情况和人员的确诊情况，我们会及时地向网上进行发布公告，进行招聘的。
0: 就是
1: 请你们继续关注我们这个 这个蚌埠消防公众服务号。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有相关的信息，会在蚌埠消防公众服务号上进行一个
1: 发布，
0: 然后大家可以切实的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刚周指挥向我们介绍了今年咱们这个我市火灾防控的重点工作当中的其中三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呢？
2: 就是开展高层管道井专项核查，高楼防火屏障全面筑牢。我们依托防消联勤机制，重点整治管道井防火焚堵不严，井内堆放杂物等突出隐患，现已排查5000余栋高层建筑，发现隐患2500余处，整改2100余处。五是开展劳动密集场所专项检查，安全生产根基不断夯实。我们重点针对制鞋、制衣、纺织、家具等人员集中的劳动密集型场所，重点整治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违规动火作业、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截止目前，全市已累计排查此类场所160余家，发现隐患350余处，督促整改170余处，对8家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依法立案查处，切实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此外，针对全市高层建筑，我们已启动千区万楼链消防活动，联合住建部门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单位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隐患自查和疏散演练。这项工作和每一位市民的居家安全直接相关，也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与配合小区组织的消防活动，主动学习逃生自救知识。
0: 刚才这个周指挥以及这个张局长，咱们聊的更多的是咱们这个前端一个防的工作。其实更多老百姓关心的可能是这个救的速度，就比如说家附近有没有消防队，着火了咱们这个多久能够赶到现场。那么上半年咱们的基层救援力量布局上有没有什么老百姓能够看得见的变化呢？接下来咱们请马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年我们集中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攻坚突破，建成了32个应急消防救援站，配齐了56辆消防车，221名转职消防救援人员。目前人员正在进行业务技能培训，车辆装备即将采购配备完毕。我们和应急部门也在细化和完善队伍管理运行制度，条件一旦成熟，立即全部投入使用。这样的话，就是消防对战将越来越密，距离老百姓家也越来越近。相信一些群众已经发现了身边的变化，以前没有消防队的乡镇，如今也建起了自己的消防救援队伍。
0: 马主任，我打断您一下，场外有一位龚先生在等候我们的热线。龚先生您好。
5: 你好。
0: 您有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那个今天不是那个消防局相关部门正在上线，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小区里面的那个高层每个单元每个楼层配的不是有个消防柜吗？里面有那个消防水龙头、消防水带等等，就是这个物业若干时间来贴一个什么合格证，有的意思打个勾，证明刚检查过了，我咨询的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应该检查里面的是哪一些项目，比如说现在那个经常那个网上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过，楼层失火以后水龙头打不开，没有水，引起了那个
0: 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就是这些
5: 我诉求就的意思，通过官方我们咨询一下他们应该检查什么，比如说里面的水龙头
0: 具体对这个消防柜做哪些检查，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告知？
5: 难道我就这样想，万一有了火灾以后，
0: 您这个问题我们也了解到了，
5: 那不是损失？
0: 我们也请这个张局长给您做一个解答。
1: 你好，这位听众，你能不能明确一下，你具体是哪个小区？
5: 渔民村的，他保安就是有时候物业
0: 是哪个地方
5: 检查贴条的，我们碰到过的。我说你这样贴条的有什么意义呢？
0: 龚先生，您具体是在哪个小区？
5: 多长时间应该测试？
0: 龚先生，
5: 水压呀等等方面，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您是哪个小区？
5: 金玉明城。
0: 金玉明城是吧？啊。
1: 金玉明城。
0: 行。这个张先生他可能主要就是他的问题是这个，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检查的时候具体检查哪些地方。

0: 是合格的，可不可以对大家大众这个公众做一个告知，然后让这个公众心里面有数。比如说，如果说遇到突发火灾，这个设备是否能够完好使用，它可能是这方面的诉求。
1: 一个方面，你讲的这个小区，我们下一步会安排专门人员进行核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就像类似于物业这种，不在现场检查，只贴一个封条，就视为合格，这种是肯定是错误的。我们要明确把水带给它接，水带头接起来，接下来要放水，看达不到，是否达到水箱的有效射程，是不是能够出水，是这种方式。不是说我们贴一
0: 个
1: 封
0: 就不是贴个封条，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检查完毕了，而是说我们要有相应的，比如说这个水带是否能够使用，然后这个水带这个出水的这个射程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相应的射程，这是有一个相对严格、比较严苛的这样一个检查过程的。好，那么我们继续来接听场外宋先生的热线。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救援区的，就是我们蚌埠市目前有很多的居民住在高层建筑，我们的救援区如果一旦遇到高层建筑失火的情况下，配备了哪些高层救援的一些设备和车辆？它的这个能达到高度是多少度？采取了哪些措施？就这个问题。
0: 好，
1: 好嘞。
0: 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当深。
1: 这个感谢这位观众对我们消防工作的关心。目前我市配备的这个等高车，最高能达到53米。53米，我们估略算一下，按照每三层，3米一层楼的话，大概能达到17楼。
0: 17楼。
1: 对。但是这位观众你提出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楼层越高，我们所配备的消防车或者我们的等高车就能达到你这个高度。高层建筑的灭火，主要是靠室内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就是我刚才这位
0: 上一位龚先生
1: 反映的
0: 一个问题，
1: 对，必须要靠我们的室内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因为目前我们全省配备的消防车等高最高的是90米。但是90米远远也达不到我们所目前我们蚌埠市基本上都是100米的建筑，还有超高层的，大概总共是超高层的是18栋。但是这些高层建筑灭火还是要靠我们的内部的消防设施完好。这就要求我们平时的我们物业，还有我们的行业一些主管部门，平时加大这个检查的力度，确保我们的这些
0: 防患于未然。
1: 防患于未然。
0: 好，那么接下来请马主任给咱们继续介绍啊。
3: 刚才说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建设的一些现状，就是讲，消防队这些消防队建好以后，就是打通了我们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牵制消防救援力量，优化消防站点布局，有效改变以往消防力量分布不均，救援距离较远的问题，大幅压缩应急响应、现场抵达和险情处置的整体时间。同时队伍在常态化运行的它常态化运行，有效补齐了基层消防救援力量薄弱、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的短板，充实了一线防灭火抢险救援力量。在日常工作中，这些队伍不仅能够快速处置火灾事故，还可以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全面提升辖区综合应急防控和快速处置能力。此外，基层消防队还将常态化开展巡查防控、隐患排查和消防宣传工作，从源头上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现在正值这个夏季高温，空调、冰箱这样一些大功率的电器用的也比较多，用电负荷呢也比较大。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一问赵晓波同志啊，咱们这个普通家庭日常居家最需要留意的是哪些防火细节呢？
4: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夏季高温电器使用率比较高，确实是咱们家庭火灾的一个高发的时段，所以就相关的问题做以下提醒啊。第一个就是规范使用我们的电器啊，我们一些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就尽量不要插在同一个这个插板上，避免这个线路的这个超负荷的运行。同时我们要

0: 要出门的时候要做到这个三清三关，你比如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啊，养成这么一个良好的习惯。第二就是要做好我们这个厨房的安全，就是这个咱们做饭的油温高易起火，做饭时千万不要这个人走火开啊。如果油锅不慎起火，可以选择盖上锅盖，或者用这个周围的这些食材啊倒入锅里面进行灭火啊。其次就是要留意咱们这个驱蚊的这个降温用品啊，点蚊香的时候一定要放在一些这种隔火的、防火的一些这个金属支架上面啊，远离咱们一些窗帘啊、床单等易燃可燃物啊。所以我们特别是人离开或者睡觉前，一定要啊进行熄灭。其他就是不要在长时间的对一些这个充电宝啊、电蚊香啊进行这个通电，更不要放在这个床上、沙发上等易燃的物品旁边。主持人。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很多市民出行的一个日常选择。那么之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今年交通工具火灾有所反弹。那么夏季的高温下，电动车的消防安全有哪些必须要注意到的事项呢？我们请这个赵小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啊，有三件事情绝不能做。第一个就是，绝不去严禁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在我们这个楼道内进行停放充电。啊，千万不要把车推到咱们这个楼梯间啊、走道啊，更不能推到家里面充电，啊。第二次就是要养成这个正确的使用习惯，尽量把车停到小区专用的停车棚，使用合规的集中充电设施，啊，单次充电时间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充满过后一定要及时拔掉电源，同时啊，我们这个车辆在这个太阳下长时间暴晒后啊，不要这个立刻充电，要放到这个阴凉处啊，进行一下降温。同时，废旧电池也不要随地丢弃，不要随意丢弃啊，不要私自拆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我们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针对咱们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停放啊、充电啊、这个疏散通道的这个堵塞进行了排查，所以也呼吁我们广大市民要自觉遵守这个消防安全规定，主动规范停车停放，保持楼道的畅通。好，主任。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消防救援局的各位嘉宾和领导给我们带来的今年我市详细的一个火灾的形势通报、工作介绍，还有非常实用的夏季防火知识。再次感谢张局长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8月17号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步步分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心理咨询领域，我们苦练西方经典模型，却在真实的对话里频频卡顿。来访者沉默不语，用身体诉说疼痛，情绪藏在方言和隐喻中，这大概是很多国内心理助人工作者心底最真实的挫败。那些关于独立自我、身心分离、直白表达的预设，常常让技术失了温度，也让关系走了形。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给予读者一条清晰可循的成长路径，让每一次练习都贴近你每天面对的真实场景。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本书的诞生源于一个并不陌生的困境，许多在国内从事心理咨询或者助人工作的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学习了最前沿的西方理论，也熟悉了各种精密的咨询模型，可一旦面对真实的来访者，那些技术就像不合脚的鞋子，走起路来总是有些别扭。

患者往往不说我感到抑郁，而是说我心里堵得慌。他们很少直接表达愤怒，而是用身体的不适或对家人的抱怨来传递情绪。这本书的开篇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论断，长久以来主导心理咨询领域的西方理论，其实带着三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第一个偏见是认为我是独立存在的。西方心理学强调个体的独立性，自我是封闭的、完整的、有清晰的边界。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人从来不是孤立的原子，我总是在关系中被定义，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家长，是单位的员工，是朋友的朋友。一个人的痛苦常常不是源于我怎么了，而是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第二个偏见是身心二元对立。西方传统把心灵和身体截然分开，心理咨询主要靠谈话，身体只是承载心灵的容器。然而中文本身就是具身的语言，心疼、头疼、手足无措这些词直接就把情绪和身体感受融在了一起。身体的信号往往比语言更早地透露了内心的真实状态。第三个偏见则是关于情绪的表达。西方文化鼓励直白清晰地说出我感到愤怒，我很悲伤，但是在高语境的东方文化里，情感往往藏在含蓄的隐喻、身体的感受甚至是沉默里。一句我没事儿背后的波涛汹涌，远比直接说我不开心要复杂得多。这三个偏见构成了一个隐形的文化滤镜，让许多源自西方的助人技术在落地时显得有些水土不服。而这本书最核心的贡献就是试图识别并打破这些偏见。它没有全盘否定经典的助人技术模型，而是对其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本土化重构。克拉拉易希尔的助人技术模型在欧洲被广泛的使用，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从探索、领悟到行动。但书中的三位作者基于在中国本土近十年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发现这套模型里的许多具体操作直接照搬会显得生硬。比如对于情感反应这项技术，原版教材鼓励助人者用精准的情绪词汇去映照来访者的感受，但是对许多中国来访者来说，你直接问他你现在感到愤怒吗，他可能只会摇摇头。而如果你说听起来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堵在胸口，来访者往往会觉得你懂我。这种对委屈、憋屈、窝火等本土情绪词汇的运用，以及对身体感受、意象和比喻的重视，贯穿了全书对每一项技术的讲解。可以说，这本书把一项原本偏向于认知和语言的技术，变成了更贴近中国人情感表达习惯的、充满人情味儿的对话。为了不让理论悬在空中，这本书做了一个非常实在的设计，它虚构了一个完整的、有代表性的个案，一位36岁的全职妈妈静婷。静婷因为辅导儿子作业时情绪失控而前来求助，她的困境在家庭期待与自我价值感之间挣扎，承受着好妈妈标准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又难以言说自己的耗竭感，几乎是中国当代中青年女性的一个缩影。在后续的咨询示范当中，作者团队用静婷的案例贯穿始终，从初始访谈到探索他的原生家庭、夫妻关系，再到处理咨询访问关系中的张力，最后到行为激活和结案，完整地演示了每一项技术该如何在本土情境下灵活运用。读者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技术拆解，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中国式家庭关系张力的助人过程。静婷的故事让那些技术要点有了血肉，也让读者更容易代入和理解。从刻意练习到本土化重构，帮助咨询师对来访者说人话，接上文化地契。

只练习情感反应。这种看似机械的重复，恰恰是内化技能的关键。这就像学游泳，先在水池边反复练习分解动作，再下水一样。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逐字稿自我督导练习，鼓励学习者回听自己的咨询录音，一句一句地分析自己说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还可以怎么说。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检视，是新手走向成熟必经的磨练。许多关于心理咨询本土化的讨论，往往停留在理念层面，而这本书《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把宏大的文化反思具象到了每一次对话的遣词造句上。在探讨提问技术时，书中指出，西方的开放式提问，比如你对此有什么感受，有时会让习惯权威文化的来访者感到像在被审问，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因此书中提倡在提问前先用重述或情感反应来做铺垫，比如不直接问你觉得委屈吗，而是先共情，你付出了这么多却好像没人看见，这种感觉一定很复杂吧，然后再试探性的追问。这一个小小的顺序调整，就把提问从一个信息收集工具变成了一个深化关系的桥梁。对于挑战这项张力十足的技术，这本书的处理也颇具智慧，它完全摒弃了助人者挑战来访者这种充满对立感的权威视角，而是把挑战重构为来访者正面临成长中的挑战，而助人者和他一起迎难而上。当来访者表现出自我认知与环境反馈之间的不一致时，比如静婷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没用，一方面却承担着数倍于全职员工的家务量，助人者不是硬生生地指出你这是在自我贬低，而是用温和的疑问呈现这种矛盾，你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事儿，却仍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很好奇这种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带着好奇与合作的姿态，既让来访者感到被理解，又巧妙地引入了新的视角，避免了很多本土助人者所担心的面质会破坏关系的焦虑。书中对沉默的理解也颇具启发性，在许多西方技术手册里，沉默更多被视为一种待填补的间隙，但本书认为沉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当中有着丰富的含义，它可以是一种留白，是国画里的既白当黑，为更深层次的体验留出空间，它也可以是一种沉静的力量，如同禅宗里的不立文字，在心意相通时，语言反而是多余的。因此书里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沉默耐受力，并且设计了非常特别的练习，让助人者在五分钟内完全不说话，只是沉默地陪伴来访者。这种练习对于习惯了话不能掉在地上的人际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和挑战。他要求助人者抑制住自己要做点什么的焦虑，去真切地感受关系中无声的流动。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不仅有理论、有案例、有练习，还提供了大量的工具表格和逐字稿分析范例。比如在行为激活一章当中，他详细地展示了一张活动记录表，如何帮助来访者静婷看清自己的情绪与日常活动的关系，从而决定从每天十分钟的瑜伽练习开始，逐步打破焦虑和抑郁的恶性循环。这种掰开揉碎、手把手教的诚意，使得本书不仅适合个人研读，也极其适合作为督导和同辈学习小组的教材。三位作者的背景也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在美国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士，但同时他们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反思。宋歌是留美博士，黄淑华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林燕则来自中医世家。这种中西交汇的背景让他们的视角独特而平衡，他们没有简单的批判西方理论，而是诚恳地承认其科学性和系统。

但同时又敏锐地识别出那些用中文说英语的生硬之处。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学派，而是试图在东西方的对话当中，让技术变得更接地气，让助人者能够更自如地运用本真的、带着文化体温的方式去工作。这本书的结尾没有给出一个自认为正确的结论，而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他特别提到了后记本身也是一个刻意练习，邀请读者去察觉自己看到儒家、互依我等概念时，内心涌现出的复杂感受。这既是对不同声音的尊重，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疗性姿态。真正的本土化，不是树立新的权威，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文化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助人之路。总的来说，《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艰难的翻译工作。这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语境的转译，是把一套西方成熟的助人技术系统成功地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并让它重新地生根发芽的过程。它让那些习惯于在西方理论和本土直觉之间感到分裂的助人者，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整合点。无论是刚刚踏上学习之路的新手，还是已经有多年经验正在寻求突破的资深从业者，都能从这本书里获得一种清晰的路径和沉稳的力量。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角洲说，用意象代替情绪词汇，用短句重述代替开放式追问，这才是跟中国来访者说话的打开方式。读者读书学徒说，作者用高语境留白、方言意象和儒家互依我来重构技术，读的时候每一页都在松绑，这才是咱自己人写的书。读者有点拧巴的读者说，书里那个把你感觉怎么样换成你身体哪里紧的案例，让我当场拍大腿，用身体意象代替情绪词汇，来访者瞬间就不卡壳了。三阶段流程没变，但每一句问话都重新长出了中国面孔，这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洛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洛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洛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

0: 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洛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洛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有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过。在海边笔直的陆堤上，人行小道的两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成双成对，无拘无束，这里就像他们的家一样，来往自由。山谷间有天然的湖泊，如一块块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3: 哎呀，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可漂亮了，
4: 琳琅满目啊，摆了好多好多特别漂亮的饰品，有凤冠，有喜扇，还有各种各样的版画，哎呦，就可好看了。
3: 而且这些艺术品呢，全部都是用扭扭棒呀、易拉罐啊、锡纸做的，
4: 对，
3: 非常环保。
4: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地上捡的什么树叶呀、花瓣啊，
3: 嗯，
4: 随便一个柳条呀、草木啊，就是大家可能都看不上那些垃圾，但是呢都在一位艺人的手里，把他们都变成了特别漂亮的饰品。
3: 而制作这些艺术品的老师们此刻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直播间里哈。
4: 是，
3: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
4: 哎，两位嘉宾呢分别都是来自于我们建新社区的，其实就是普通的居民。一位呢是老师简玉秀老师，可以说做了一辈子的这个手工画了啊。另外一位呢是简老师的学生秦玉丽老师，请两位老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4: 啊。我们看到屏幕白色衣服的是我们的秦玉丽老师，是学生啊。那今天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白色衣服的是我们的秦玉丽老师，是学生啊。那今天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做这个铝箔画呀，包括做这些手工艺品他们的历程还有感受哈。
3: 嗯，
4: 那我们首先还是
3: 好，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啊，在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两位老师和他们的作品了。因为我建议大家今天这期节目这个必须要开抖音看。
4: 对，因为只有看了抖音才能看到我们的作品，看到老师的作品摆得琳琅满目的在我们的这个台子上。可以说我们请了这么多期嘉宾啊，从来没有哪期嘉宾能带那么多东西来的，
3: 而且这个
4: 展示给大家看啊，
3: 展示的东西真的很漂亮啊。
4: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说对这些视频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3: 嗯，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两位嘉宾老师想聊什么啊，都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当然发我们的这个听友群也是可以的。
4: 嗯，
3: 抖音直播间大家搜索老朋友啊，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我们先请这个两位老师这样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4: 对，从这个简老师先来。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蚌埠龙子湖区的建新社区的居民。我是从事易拉罐浮雕画已经有好多年了。
4: 嗯，
5: 我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平时做的这些手工艺品，包括扭扭棒，浮雕画，还有一些凤冠，后面呢还有一些铝箔画。
4: 嗯，
5: 现在是我手里面的是半成品，也就是用易拉罐做的。我们看一下。
4: 哎，这易拉罐感觉很有意思，怎么压得那么平啊？
5: 对，这个是经过一个特殊
3: 经过处理了是吧？
5: 对， 对，
4: 手工处理过的。
5: 对对，
4: 就是把易拉罐，我在想呢，平时咱们易拉罐用完不都褶皱的要命啊，对不对？甚至有很多的划痕。
5: 对，经过手艺处理，它就很平整。
4: 平整了。
5: 哦，
4: 这也是一个工艺啊，我觉得啊，也是一个技术活儿哈。
5: 对。
4: 好，
3: 这样简老师，咱们先把这个手里边的东西放下来，
4: 因为它这个杂音比较重。
3: 对对对。
5: 好的。
3: 我们再请秦玉丽老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首先呢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
4: 嗯，
6: 非常感谢简老师一路上对我的帮助与耐心教导。我呢是来自于安徽蚌埠，一名普通的小区的业主。
4: 嗯，
6: 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接触了简老师，所以呢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易拉罐浮雕，第一眼就喜欢上它了。然后呢就跟着简老师呢一直在学，通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呢， 然后经过老师的付出和自己努力学习，嗯，差不多的话自己差不多的作品自己也能做出来了。
4: 嗯，秦老师今天也带了自己的作品来是吗？
5: 对对，
6: 是的。
3: 稍后我们来一一来分享，来欣赏哈。
4: 好
3: 啊，好，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来互动啊。老朋友爱国丽也在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你啊。
4: 哎，早上好。
3: 大家也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4: 嗯
3: 啊，美丽姐也来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为我们点赞，谢谢美丽姐啊。好，我们大家对于我们两位老师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对他们的这个作品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啊，都可以来咨询。那刚才看我们简老师手里边拿的这个就是半成品啊，那个是易拉罐是吧？
4: 易拉罐不，我看了好像是那个雪花啤酒是吧？
3: 那个就是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易拉罐吗？
5: 对对对，
3: 简老师，
5: 只要是铝材质的，对，
4: 你看那个
5: 饮料罐都是。
4: 咱不是这个广告啊，翻过来那个彩色面，那个雪花啤酒。就是
3: 这个易拉罐什么就是可乐罐啊啤酒罐都能用吗？
5: 对对，只要是铝材质的软性的都可以，但是铁质的不可以。
4: 哦，得是铝箔的，铝制的。
5: 对，
4: 平时咱们喝的各种饮料都是可以的。
3: 然后要把它给变成正长方形是吧？
5: 对，给它先首先要把它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开罐，然后给它展平，最后再进行转移画稿进行雕刻。
4: 嗯，
3: 哦，我们两位老师可以离话筒再近一些。
4: 对，离话筒近一些，听说话更清楚一些哈。
5: 好的。
4: 嗯，那一般来说做一幅画啊，第一步都要做什么？剪它，压平它，这一步就是难不难的？初学者就是这一步好不好入手呢？
5: 啊，这步是比较好入手的，一般是第一步是最简单的，就是要开罐。
4: 哦。
5: 开罐过之后呢，然后把它清洗干净，就用那个尺子把易拉罐给它压平，也就是把它那个翻卷的劲给它破掉，就是让尺子在上面压一下，提拉两下，它就很平整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提前准备好的画稿，然后放在易拉罐皮上，中间放上转移纸进行转移画稿，把这个画稿转移到易拉罐皮上，下面就可以进行雕刻了。啊，步骤很简单。
4: 你老师说的很简单，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这么复杂呢？是吧？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3: 就
4: 是吗？
3: 对，因为你没学呀。
4: 对啊，就听起来就是先要压平，然后还要给他做画什么的。那这样吧，我们稍后呢会通过这个艺术品的展示来跟大家一一来讲解啊。
3: 嗯。
4: 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种工艺，可能也是第一次接触吧，大家可能还不了解，所以能不能先请这个简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铝箔画这门手艺是怎么来的，它有没有一个专业的名称？
5: 好的，铝箔画这门手艺呢，它来源于远古时候，就是古代的一种经营篆刻的一种技法。嗯，加上今天呢遇上这个易拉罐这个新型的铝材质，再加上我们民间的工艺创作呀，然后创新发展而来的这个今天的这个铝箔画，也叫易拉罐画。
4: 嗯
5: 嗯，它没有一个专业的名称，最通常最通用的，我们就用的就说是铝箔画，或者是易拉罐画，还有叫金属画。
4: 叫金属画、铝箔画。
5: 对对对。
4: 那咱们蚌埠地区做这一行的人多不多？您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手艺啊，我是觉得好像在咱们蚌埠并没有大面积的推广开来。
5: 嗯，据我了解，在蚌埠市这行业不太多。因为这个为什么他就是接触的人不多呢？因为可能就一个是宣传力度不够，还有一个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成熟的教学体系。
4: 嗯，好。来，这个您这个我去把这个版画给大家看一看，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看看，简老师做的这些铝箔版画究竟有多好看。
3: 我们来一一展示一下啊。我们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第一幅画。
4: 简单的吧。
3: 简单的，先介绍第一幅画。
4: 第一幅画，这个简老师介绍一下。
5: 这个是一个小学课本里面的一个，它的名字叫紫葡萄，也叫白鹅女。它是课本，就是这篇课文的插图，我给它变成一幅易拉罐浮雕画。我比较喜欢这种温馨的画面，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虽然故事有点凄惨，但是我觉得画面是很温馨很美的。
4: 大家上课、 是不是都有没有大家上课有没有看过这个记不记得有这幅画在课本插图里面？蒋老师是把课本的插图把它变成一幅版画了啊。好，再来看一幅。
3: 好，我们再看第二幅，第二幅是什么？
4: 就有点复杂了，你看这个。
5: 这个是一个京剧，就是我们国粹嘛，一个京剧人物的脸谱，我把它做成立体的浮雕画，展现我们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戏曲文化，让我用那个废品易拉罐也让它变得这么美丽。
4: 这是各种各样颜色的易拉罐，还是说您自后来上的色呀？
5: 不是上色，全部是易拉罐的本色。
4: 哦，
5: 对对对，
4: 漂亮哈。
3: 嗯，哎呦，这个脸是画的吗？这个脸
5: 是
3: 后期画上去的是吧？
5: 这个脸是我经过这个手艺喷绘上去的。
3: 哦，喷绘的。
5: 对 对, 对。
3: 哦，用什么喷绘呢？
5: 有这个，就是做易拉罐画的这个专业的喷绘笔。
3: 哦，用喷绘笔。
5: 就是、平时在作画绘画当中也会用到一种手拿的一种，就是小学生都可以操作的一种喷绘笔。
3: 哦，用喷绘笔画的。
5: 对对，
3: 哎，没想到这个。易拉罐这废品变成艺术品了哈。
5: 对对，
3: 哎呦，我觉得简老师真的是心灵手巧。
4: 好，我们再来看一幅大的啊。
3: 好，再来看另外一幅。
4: 啊，这幅就喜庆了很。
3: 嗯，
4: 来看
3: 这个上面有一个喜字。
5: 这个是这幅画是龙凤呈祥，一般是结婚的用的就是比较多，一般我们像我们。特别就是年长一点的，
3: 嗯，年长的朋友
5: 喜欢这种风格的，就是龙凤呈祥，它的局，它的寓意也比较好，所以这幅画做起来是易拉罐做起来难度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复杂也是比一般的易拉罐要稍微复杂，用时也要高一点，所以这张画还虽然它的难度高，但是还是深得大众的喜欢的。
3: 嗯，
4: 做这幅画大概有多长时间？
5: 这幅画要是做起来，认真做起来，大概要一个星期左右。
3: 哦，
5: 对，
3: 简老师，这幅画有名字吗？
5: 龙凤呈祥。
3: 龙凤呈祥。
5: 对，
3: 我觉得这个要挂到这个婚房里面，哎呀，
5: 对对，
3: 好、
5: 就是、
3: 好漂亮哈！
5: 就是婚房，他们就是婚房定制这种款特别多。
3: 哦，
5: 对对对。
4: 好，我们再来看。
3: 再来看另外一幅。
4: 哎，我们再看一幅啊，看一幅，我觉得这个新房可能用会更好。
3: 看看是什么样的哈。
4: 对
5: 对，这个是丹凤朝阳。
3: 嗯，
5: 这个寓意也比较好，它这个挂在就是你装修房子或者是新房里面都比较显眼的。
3: 嗯，
5: 你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它的不管是它的颜色呀各方面都是比较入眼的啊，好多人看到这幅画都想入手。
4: 嗯，
5: 我们学员就是只要看到这幅画然后就是都在模仿着这幅画去做这幅，哎，对，就、
3: 嗯、
5: 虽然他们做的就是好像有一部分同学做的也行，但是他的这些工艺啊、
3: 嗯、
5: 达不到这种，但是做起来还是很漂亮的。
3: 哦，
5: 对对。
3: 啊，我有一个问题啊，简老师，就是您在用这个易拉罐做这些画的时候，它这个易拉罐的这个。就是它很硬嘛，它怎么剪呢？怎么剪成像凤凰呀、龙啊这样的这个造型啊？这很难剪吧？
5: 这个铝皮它不硬，不
3: 是
5: 你想象的那种铁质的，因为它是铝材质的。你看，像我们剪开这个易拉罐，它是很软的。
3: 嗯，
5: 在你经过雕刻之后，它成型之后，我们用一般的普通的剪刀就很轻松地给它剪下来。
3: 哦，很轻松能剪开。
5: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展示的这几幅画，就是剪成龙啊凤啊这么复杂的造型，我觉得我用纸剪都费劲。
4: 对，
3: 我也剪不好，更别说是用这个。
5: 但是它你像我这个龙凤呈祥嘛，它比较大。
3: 嗯嗯，
5: 它是一张易拉罐或者是两张易拉罐是完成不了的。
3: 嗯，
5: 那张龙凤呈祥大概要用20多个张易拉罐巨型拼接的。
3: 哦，
5: 每一个部分包括它的龙角、龙爪、龙须全部都是进行拼接的。
3: 嗯，我
5: 还有那些祥云。
3: 嗯，我还挺好奇的，这么多易拉罐您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5: 都是我的亲戚朋友给我送到家里面。
3: 哦，
5: 都挺支持我的。
3: 他们都知道您做版画，反正只要有了易拉罐这些饮料咱都不扔，全都送到您那儿去啊。
5: 对对对对对。
3: 那像刚才您做那样的一幅画，就是像那个龙凤呈祥呀，
5: 嗯，
3: 就是大概需要多少易拉罐呢？
5: 20多个。
3: 哦，20多个，
4: 一肘子，一肘子啤酒，
5: 嗯，对对对，
4: 是不是？好，那我们刚才简老师也说了，就提前它是要画的，就是先要把它喷画喷上去，然后再把这个所有易拉罐剪成之后，把它再贴上去啊。那简老师，咱们就来说说您这个从业以来的这样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听说您是学过画画的，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一定做这个东西一定是有美术基础的呀。
5: 对，我从小自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画画，那时候在家里面画，也没有老师。后来呢，就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到了一个美术老师那里面进行学习了一段时间。
4: 就专业的学习了一段时间，中学的时候，
5: 专业学习具体学了时间我算了一下就是3个多月。
4: 啊，专业学习就学了3个多月。
5: 对，
4: 那说明还是有天赋的呀。
5: 我的画画我觉得是有天赋的。
4: 哦，你看，
5: 对对对，
4: 这些老师都有自信啊，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有自信。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啊都是有一些天赋的，只不过自己可能没有发现自己有多少天赋哈，但是我们一定都是有的啊。好，那后来听说这个简老师，您是在中学的时候，中专的时候是上的这个工艺美校，当时的蚌埠工艺美校啊。当时是您自己自愿去学习的吗？
7: 官场那真是
8: 在我们听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亚琼，
10: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1: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2: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3: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4: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1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4: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8: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哎呀，今天我们真的是发现了非常不一样的老年生活，而且是非常漂亮的老年生活。
4: 对，我们继续要跟这个两位老师，简老师还有秦老师来聊一聊啊，就是
3: 这样，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两位老师。
4: 对，首先来介绍简老师呢，他是建新社区，其实本身就是一位普通的居民，但是因为有了手艺，所以现在
3: 是一名很普通的居民和退休职工。
4: 对，然后现在因为有了这门手艺，铝箔画的手艺，所以呢，他在建新社区呢也开了一个班，去带着咱们居民一起去学这些东西。那这个秦老师呢，就是咱们简老师的学员之一，也是一位退休的一位普通的居民，但是因为呢，就是因学了这个手艺，生活好像就显得闪闪发光，就像我们现在台面上摆的这些工艺品一样，就是因为有了这门手艺，生活也变得闪闪发光了啊。我们想要接下来想跟两位老师聊的话题就是，你看都退休了，对不对？
3: 对，都开始很多人退休了，想享享清福呀。但是我们简老师这退休了，反倒搞原创了，更忙了，还开班了。
4: 是的，
3: 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简老师，
5: 一句话，还是我比较喜欢。我就想就是老有所为，老有。

0: 所乐嘛，
1: 嗯，
0: 就是让自己的以后的生活，嗯，添加一些更多的光彩进去。
1: 就是对于老年生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啊。
0: 对对对。
1: 我知道是我去看过您的很多作品啊，您的材料其实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仅限于这个铝箔了啊，就不是易拉罐了。您有的还有路边捡的树叶，什么枯萎的花瓣，包括废旧的这个塑料。你看现在这个扭扭棒，这个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啊，这些东西哎呀都上不了台面，都啥呀，这都是，
2: 甚至很多人觉得这是垃圾，没有用啊。
1: 你怎么会想到拿他们来作画的呢？
0: 因为好像之前在手机里也看到好多手工达人，受到了一些启发吧。我这个只要到外面就是看一些树叶呀，或者包括一些这些花的那个花托呀，或者是果壳呀，都会想到这些东西，脑海里就会产生一种画面，能够拿来做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画，什么样的摆件，我首先脑子里就会产生这种画面，然后我捡回来回家就给它进行创作，然后就会按照我的想象做出一幅幅作品出来。
1: 您第一次捡落叶做成了一幅画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0: 那个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成就感，特别的高兴，然后就看了好久好久，我也觉得我佩服我自己。
1: 今天有没有带就是用树叶或花瓣做的版画的作品来？
0: 哦，今天因为下雨来的匆忙，就是忘带了。
1: 因为那个树叶和那个花瓣做的，它没法带，下雨
2: 它没法淋，
1: 对，
2: 它能被水淋，
1: 怕淋雨。像这个它还好一点，不怕淋啊，因为是还是铝箔的。那大家如果想要看到这个成品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到这个建新社区，他们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有一个展示柜，直接到免费的，随便去看。
2: 这个需要提前预约吗？
1: 也不用。有的时候周二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图书馆都是开放的，大家可以到建新社区的他们的就是社区图书馆，就在一楼直接去看，在龙城一品那个小区的一楼。
2: 好，我们建新社区在哪儿跟大家说一下？
1: 三中斜对面，
2: 在三中，老三中，
1: 老三中斜对面啊，
2: 老三中斜对面建新社区，可以找我们简老师或者是秦老师，
1: 就那个小区叫龙城一品，龙城一品直接进去啊，那一左拐就是他们这个社区的用房啊，里面有个图书馆。
2: 其实今天我们秦老师是我们简老师的学生，
1: 对
2: 吧？秦老师也带来了他的作品。
1: 是的，
2: 我们
1: 来
2: 给大家看
1: 一
2: 看啊，展示一下，看看秦老师的作品，看一下啊，我们来展示一下，也很漂亮啊。
3: 这也是专业级的，你看。
2: 哦，这幅画是秦老师做的是吧？
3: 是的。
2: 好，我们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画叫什么？
3: 这幅画的名字呢是大吉，是两个字，也是易拉罐然后做上去的。我为什么选用了这幅图来做这个呢？首先呢，因为是我孩子爸他是属鸡的
2: 哦，
3: 然后呢大吉呢跟这个鸡也是
2: 谐音，
3: 大吉大利嘛。然后梅花呢我一直也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就请我所喜欢的这个画呢，然后我就请简老师，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想要一幅这种画的意境，他就给我找到了。找到了，反正就是经过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做成了这样一幅画。
0: 对对，
3: 这个梅花呢，也不是染色，这个是易拉罐的本色。包括这轮太阳也是易拉罐的本色。
2: 易拉罐有红的吗？
0: 有红的，
3: 有的，
0: 就是那种饮料罐。
2: 可乐，可乐，哦，可乐，
3: 对
2: 对对对对。
3: 然后里面花心呢，也是易拉罐的本色，是黄颜色的。
2: 芬达。
0: 对对，没错，对，
4: 那个
3: 紫碧
4: 绿色的。
3: 对对对，
0: 整个这幅画全部是彩罐拼接的。对，包括梅花的花瓣全部是一点一点剪下来拼接的。
2: 哎呀，
0: 还有它的花心，全部是剪下来，一根一根剪下来的。
2: 我就是觉得这个特别不好剪，你看这个鸡尾巴这么细，而且要给它剪出那个弧度来，我觉得很难啊。
4: 还有里面的花心，你看，
0: 因为你觉得难，是因为你没有从事去操练过。如果我真的要把技法教给你了，你按照我的技法去操作，它难度并不大。大的就是你缺乏你的耐心，
2: 是这样，
0: 只要你有耐心就可以。
2: 关键是你们的手是手，我的手像卷一样啊。
3: 啊， 老师谦虚了，只要您学，您做的会一定很好。
2: 哦，你看我们秦老师做的这一幅大吉啊，也非常的漂亮哈。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两位嘉宾老师的，也可以发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啊。
1: 啊，
2: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秦老师的一幅作品，那想问问两位老师啊，就是做这个，我们看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凤冠真的很漂亮。做这个凤冠，简老师，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个部分？
0: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组装。
2: 哦，组装。

0: 就是刚才那个扇子是一套的、那个
1: 哦、好，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套啊。这样我们请简老师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个步骤吧。稍后啊。简老师，这个我们制作这些作品的第一步是先画画是吧？
2: 第一步，对，先把那个提前准备好的画稿，因为这个画稿都是我给提前学员提前准备好的。提前准备好这个画稿。
1: 嗯。
2: 然后呢，教他们就是把这个画稿放在就是整平好的易拉罐皮上，中间垫上复写纸，就是我们小孩子写字用的那种蓝色的，也叫蓝印纸吧。
1: 嗯。
2: 垫上复写纸，然后用铅笔也可以，圆珠笔也可以，在上面按照图稿把这个图给它描刻下来。
1: 嗯，第一步要先画好，
2: 对，
1: 然后垫上这个蓝印纸啊。稍等一下，等一下再出场啊。然后先那个先画好这个图画啊，然后呢垫上蓝印纸，把这个图给它弄出来。然后呢，第二步是什么？
2: 第二步给它转移图稿，转移完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就是圆珠笔也可以，专业的刻笔也可以，把这个线稿。按照这个描刻下来的这个颜色，把这个图给它在易拉罐上给它刻下痕迹出来。刻的时候底下一定要垫上橡胶垫，如果是你不垫橡胶垫，直接放在桌面上，它是不出痕迹的。我们要把这个图稿所有的这个线条全部给它画一遍。
1: 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画这个图稿先给它刻一遍是吧？
2: 对，刻一遍。
1: 是用刀刻吗？
2: 哦，不是，用笔。
1: 用笔。
2: 刚才我说了，就是用圆珠笔或者是专业的刻笔都可以。
1: 哦，用笔刻一遍。
2: 对对。
1: 好，这是第二步要刻画是吧？第一步要有
2: 转移图稿。
1: 转移图稿。
2: 第二步
1: 要刻画。
2: 对。
1: 第三步呢？
2: 第三步你刻画之后，易拉罐反面它不是有那个印记吗？
1: 嗯。
2: 你就是有印记，我们在反面的时候就可以贴着这个线进行走它的浮雕线，也就是用我们的专业的刻笔或者是圆珠笔都可以，用这个从反面把这所有的线条画稿都给它走一遍。
1: 这第三步叫什么呢？
2: 这就是起浮雕。
1: 起浮雕。
2: 对，起浮雕线。
1: 起浮雕线。
2: 对
1: 啊、哦，这第三步起浮雕线，第四步应该就开始要剪了是吧？
2: 第四步是
1: 啊、
2: 第四步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1: 嗯，
2: 第四步你起完浮雕线之后，然后再把这个易拉罐皮给它翻到正面来，翻到正面来，我们再用专业的刻笔沿着这个你起完浮雕线的这些线条重新的再描刻一遍啊、要用力，这一步叫修整线条。
1: 第四步修整线条。
2: 修整完线条之后再翻到反面，然后用我们的专业木笔进行磨压，用力的磨压，让它的浮雕凸起来或者是凹进去，这样进行处理。
1: 这一步是相当关键的。
2: 对，这一步是相当关键的。
1: 好，第四步叫什么？
2: 叫起浮雕。
1: 哦，起浮雕啊。第五步。
2: 第五步起完浮雕修整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剪刀剪了。
1: 哦。
2: 就是沿着这个浮雕线给它剪下来。
1: 哦。
2: 我们剪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技法的。
1: 哦。
2: 不是像剪纸呀或者是剪布料那种用剪刀的方法。我们剪的时候剪刀一定要向外倾斜45度角。
1: 嗯。
2: 啊，一边推着向前剪。
1: 就普通的剪刀就可以吗？
2: 对，家用剪刀就可以。
1: 哦，然后就是剪好之后呢？
2: 剪好之后呢，就是
1: 第六步了，是吧？
2: 对，第六步，如果是小幅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小生肖，就不需要去进行粘接。
1: 嗯。
2: 啊，就直接就是跟把它背面打上胶，给它粘到画框里面就可以了。如果是需要拼接的呢，我们再给它各个部分按照图稿进行拼接，拼接好之后再进行入框就可以了。
1: 哦，然后剪好之后给它组装拼接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那要不要上色呢？
2: 要上色的话，就是在你那个入框之前把颜色给它上上。
1: 哦，入框之前给它颜色上上。
2: 对对对。
1: 啊，就可以了。分这么六步基本上。
2: 对 对, 对, 对。
1: 啊，六步或者七步哈。
2: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好复杂呀。
2: 也啊，只是也不复杂，只是讲的有点细，其实操作起来并不复杂。
1: 我们有一位听友美丽人生啊，美丽姐说，老师啊，组装就是专业技术活了吧？她说我觉得很有难度。
2: 没有难度，只要按照我的方案去组装，每个人都能够完成。
1: 好，美丽姐，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线下啊，到建新社区找我们简老师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掌声有请亚琼出场。我们来看一看，她现在啊，戴着凤冠。

0: 然后拿着洗扇，这两个是一套是吧？
1: 对，这两个是一套。
0: 这都是我们简老师做的。哎呀，太漂亮了！美丽姐给你鼓掌呢，拍巴掌呢。我们的网友们都在给你鼓掌。
1: 我都看不见。我
0: 这个头上的凤冠，我们先来介绍凤冠啊，简老师。嗯、这个凤冠也是用易拉罐做的，对吧？
1: 对，
2: 简老师您做。
1: 这个凤冠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0: 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1: 易拉罐做的。
0: 这个太复杂了，
1: 包括这上面的珠子，它不是易拉罐，珠子也是成品
0: 啊、哦，珠子是买的，
1: 我们做不了这个珠子，
0: 嗯
1: 嗯，这个小珠子全部是穿起来的，嗯、手工一点一点穿起来的，对。
0: 亚琼，我们听友说你是风华绝代大美女，还有那个美丽姐说新娘子出场喽，
2: 对，我今天远地结了回婚了，虽然没有新郎，
0: 一个人穿了一回这个，带了一回凤冠，
2: 带了一回凤冠
0: 、这两个是一套是吧？
1: 对，
0: 简老师，
1: 对对对，一般就是这个是结婚用的这个凤冠，
2: 嗯，时候不都是这样出场的？
1: 哎，对对，如果是盘上头，这个凤冠戴起来是相当漂亮的。
0: 那盘上头的话，那个发髻在头发是不是有点？
2: 是这样，后面它是空的，
1: 后面是
0: 空的，
1: 是悬空的。因为后面为什么要做悬空呢？
0: 哦、
1: 就是留我们盘头，不会压塌你的发髻。
0: 哦，这样的。
1: 对对。
0: 哦。
1: 嗯，
0: 这个穗子是系上去的，是吧？
1: 穗子是，对，穗子都是穿上去系上去的。这个穗子也是我手工穿的。
0: 哦、哎呦，太漂亮了！然后扇子呢？
2: 就刚才介绍的。
1: 对对，就刚才介绍
0: 的。刚才那把扇子。
2: 那把扇子是一套。现在我有点累，但是我决定要还再换一套。
0: 哎，这个重不重啊？
2: 重，老重了，我头都不敢动。
0: 就是刚才你戴的那个粉色的那个凤冠，
2: 这个更
0: 还有蓝色的凤冠、跟你头上这个哪个更重？
2: 这个更重。
0: 你头上的现在这个更
2: 重。
0: 哦，
1: 因为它上面的配件多，它就重。
2: 哦，你想，而且还是铝箔的，你上面古代的那新娘头上得多重啊？
0: 哎，我们有一位听友叫风华绝代大美女啊，他说亚琼穿的真喜庆，
2: 是吧？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个。
0: 我们
2: 抖音直播
0: 今天是给大家这个展示，今天是我们简老师、秦老师他们用这个易拉罐做的这些艺术品，做的这些亚琼现在头上戴的，包括他手上拿的这个扇子，都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手工做的，想不到吧？而且是用易拉罐做的，
2: 哇，特别神奇啊！
0: 这我真的很神奇，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凤冠上面的
2: 掉了
0: 一缕的这个就这么细小的都能剪出来，这是怎么剪呀？
1: 这个有图稿，按照图稿剪，它是你
0: 按照图稿，
1: 对，你看的难，其实它不难
0: 哦。
1: 对，
2: 我再换一个，
0: 再展示一下，
2: 再展示是另外一样，
0: 好，
2: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
0: 好，我们请秦老师给帮个忙啊。
1: 对，
0: 哎呦，我看到这个秦老师一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秦老师的头发自己编的这个头发，我就知道秦老师手很巧了。对，这头发编的都很漂亮。
1: 好，
0: 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幅作品哈。这个是什么？
1: 可以。
0: 哎，有点像那个苗族的那个头饰哈。这个简老师，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苗族的头饰是吧？
1: 对，苗音头饰。
0: 哦，这个也是用易拉罐做的吗？
1: 这个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2: 来。
0: 哦，全部是易拉罐做的。哎呀。
2: 你看。这戴着好像我穿金戴银一样，是不是？
1: 对，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0: 这个就是它那个像流苏一样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一部分也是易拉罐是吧？
1: 对，全部是的。你说是这个吗？还是这上面这个？全部是易拉罐卷的。
0: 哦，全部是哦，易拉罐给它卷上的是吧？
1: 对，全部是易拉罐。
0: 卷上之后，它怎么组装呢？这个怎么组装呢？
1: 这个组装就是也是一部分是。用胶粘的，包括这个花心粘上之后，然后再给它加固一下，就是用铜丝或者是那个宝色铁丝，给它加固一下，全部是穿到这个帽壳上面去的。
0: 用有的是粘的，有的是用铁丝加固，然后穿到这个帽壳上面。
1: 对对对。
0: 哎呀，太厉害了！哎呀，我们有一位网友啊，风华绝代大美女说老师手艺可真好，
1: 谢谢。
0: 哦，很漂亮。
2: 这个就很轻了，
0: 这个就比较轻了，是吧？
2: 这个比较轻，
0: 啊，
2: 就不重了。还有脖子上戴的这个，你要是平时，你要真的是那个苗族的，肯定都很重，这个老轻了。
0: 嗯，
1: 对对对。
0: 哎，但是你甭管什么做的，这个我觉得它的形象呀、它的颜色呀各方面跟那个苗族的那个苗饰很像。
1: 对，
0: 就好看，我戴上好看我就成。
2: 我觉得我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还有这个，
0: 再展示一个啊，
2: 就是这个，
1: 这个比这个寓意比较好，这个状元帽，
2: 这状元帽，
1: 就是、高考的时候好像他们都是
2: 做这个
1: 状元帽、
2: 那个明年咱们高考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给孩子弄一个这个帽子戴？
1: 对，
0: 改明明年在爱情助考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个状元帽去
2: 爱
0: 情送考去啊！
1: 对对，
2: 我觉得可以啊。
1: 他们现在就有好多助考就是带着这个状元帽。
0: 这个是怎么做的？
1: 这个是扭扭棒加上易拉罐。
0: 哦，蓝色的部分是易拉罐吗？
1: 蓝色的部分是易拉罐，帽壳是扭扭棒做的。
0: 蓝色的部分，我在想哪一款饮料是蓝色的易拉罐？
1: 这个蓝色的是我给他
2: 百事可乐
1: 上的那个丙烯颜料。
0: 哦，上颜料了。
1: 上的颜料，因为它的面积大嘛，我们用蓝色的，它上面有好多字，它就不太好看了。
0: 哦，有一位叫金珠子的网友说：“哎呀妈呀，真好看。”
2: 好看吧？金珠子这位网友他也是手工艺者，他编绳子的。
0: 哦，那我们上面这个黄色的那个是太阳吗？画的？
1: 啊，对对，
0: 那个是画上去的吗？
1: 这个是画上去，易拉罐刻完之后，我给它上了色。
0: 哦，是用易拉罐刻，刻过之后再上色。
1: 对对对。
0: 然后蓝色的部分也是易拉罐。
1: 全部是易拉罐。
0: 好，红色的部分是扭扭棒。
1: 哎，对，
2: 好，还有一个。
0: 哎呦，我看了这么多东西，我想问简老师一个问题啊，简老师，我能买吗？
2: 这个大家
1: 送给你，
2: 这个大家应该熟了吧？
0: 向日葵，
2: 这个高年年高考都能看得到。
1: 对，这是高考。
2: 你看，以后我跟你讲，以后我们爱心助考是咱俩就这样，就这一套行头。
0: 可以可以，可以，
2: 是不是？每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0: 对，六月初的时候，
2: 我们到爱心助考的这个点，我们也去给考生加油，咱们也
0: 这个
2: 那一回，
0: 这个是扭扭棒做的是吧？
1: 这个是扭扭棒做的，对。
2: 扭扭棒做的东西看起来就是我们想知道它做起来难吗？
1: 扭扭棒不难，相对易拉罐它是做起来比较轻松的，它包括小孩子都可以做。
2: 哦，大概这样的一个扭扭棒就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大概多久？
1: 你要说单独说这一朵花吧，做出来大概要30分钟左右。
2: 30分钟一朵花？
1: 对对，
2: 30分钟一朵花。那整个一个做起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因为这个做这个框架比较麻烦一点，还有包括这些这个，你看这个像弹簧一样，这要用细剪刀给它剪出来。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点。整个这个流程全部成品做下来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对，
2: 就是它也是一个技术活，也是要费时间的。
1: 对对，它不是说花大你就花时间长，不是这样的。
0: 风华绝代大美女说，
1: 时间越长。
0: 说今天是亚琼专场秀。
2: 今天主要是为了给这两位老师，
0: 我们主要是为了展示这个两位老师的作品啊，还有我们这个秦老师前面放的这幅画，再给大家看一下。亚琼，这个前面
2: 这幅
0: 对对对，
2: 紫气东来是
0: 这个是，是什么画？
1: 这个也是易拉罐浮雕画，这是
0: 浮雕画，
1: 是我进行喷色的一种技法。
0: 哦，再离镜头近一些。
1: 对，是喷色的一种技法。它这上面的这个花朵全部进行喷色的，这是大家都能够看到，它是茄子，在上面是一个小蜗牛，全部是利用一种特殊的喷色工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用那种专业的喷色笔，进行喷出来的颜色。
0: 这个就是先把这个画给它做好，然后再喷色。
1: 雕刻完之后，给它最后给它喷色过之后，然后给它粘接进行装裱。
0: 这个也是易拉罐做的吗，简老师？
1: 全部是易拉罐。
0: 全部是易拉罐做的。
1: 对对，
2: 这是个盘子啊。
1: 对，这是个摆盘。
0: 然后再给它粘上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粘到这个盘子上。
1: 哎，对。
0: 哎呀，太漂亮了。好，我欢迎大家继续来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有老师们，还有今天带来的作品有没有？还有没展示的？
2: 差不多了。
0: 都展示完了吗？
2: 因为他们的这个作品，其实刚才我是帮着老师一起搬上来的，因为这些作品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能压，所以就是体积就显得很大，几个箱子都在外面，待会儿还要把它运下去。所以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咱们两位老师的这个手工艺的作品啊。那最后呢，我们想问一问这个简老师，对于未来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梦想吗？想法？
1: 我的梦想就是申请非遗。
0: 申请非遗。
1: 对，把非遗申请成功之后呢，他就是把我的这个易拉罐这个手工雕刻技法推向更多的场合，让更多的人接触这项手艺，
0: 把它推广出去，把这门艺术推广出去。
1: 对对
0: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呀，关键省很多材料费。
2: 是的，而且这也是咱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我们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啊。也的确是值得这个简老师去拼搏一下身影。你看这个都退休了，本该都是这个
3: 安享晚年的年纪了，但是呢现在又有了新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梦想什么时候起飞都不晚啊。

0: 是的，
1: 嗯，
0: 你看这个，我们金珠子说了，他说很，他认识温柔的情节。
1: 嗯，认识温柔的情节、哦、那可能就是认识的
2: 啊。哪一位
0: 美丽姐说我这双笨手越看越没自信了。
1: 没事儿，刚才蒋老师不是说了吗，按照他的方法，他这个画不用你画了，因为钱老师会把前期的画画好，
0: 嗯，
1: 然后只要按照他的方法去剪去做一些手工就可以了。
0: 对，就是
1: 都能够学的。
0: 钱老师会把这个图画给到我们手中，然后大家按照钱老师的步骤，再怎么剪呀，再怎么这个刻这个易拉罐啊，然后最后再给他组装就可以了、啊。
1: 对，刚才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建新社区。直接到建新社区去找我们简老师，我估摸着到我建新社区一去，您一打听就能问出来简老师在哪。
1: 对对，包括秦老师，其实是秦老师也从零基础开始学起的。
0: 嗯，
1: 相信都已经可以做出那么漂亮大吉那幅版画了，应该是不难吧，秦老师？
2: 嗯，还好，只要按照老师讲的那种技法，你有足够的耐心，都可以能做成一幅自己喜欢的作品、嗯。
1: 所以美丽姐不用担心。啊、哦，你一定可以做得好的、哦，只要你想学的话。
0: 对，大家如果想学的话，就可以去建新社区找我们简老师、秦老师啊。
1: 好，
0: 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这个冒雨来还带了这么多漂亮的艺术品，给大家来欣赏，谢谢二位老师啊，谢谢，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啊，我们也期待着以后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啊，两位老师能够再次走进直播间，把这么美丽的作品带给咱们啊，让咱们欣赏美丽的作品，大饱眼福啊、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嗯，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在晚间的8点到9点还有一次重播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拜。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成龙调解黄浩和邓财柱的纠纷，这就是民事纠纷，谈不到立案。这个纠纷的事啊，往往不好调解，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所以当官的还得说服教育，还得耐心。要不说父母官，父母官呢，这是基层的官员，县官也好，乡官也好，镇官也好，再加上村官也好，直接接触老百姓。那刑事案子当然是有，民事纠纷也层出不穷，没有那个细心和耐心，这官你还真就做不了。所以这小官往往更难当，大官管大事，小官管小事，只有民事纠纷处理的合理，老百姓才能心悦诚服。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于成龙一问黄浩，黄浩把实情都说了，那玩意真话一听就是真的，砍的不如炫的圆呐。于成龙点点头，转回脸来问邓财主：“老先生，黄浩所说是事实吗？”“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他跟我商量过，没完没了啊。”我不同意，从早上起推门进屋，这就不早了，得不得得不得，说的赏话，我连个赏觉都没睡，哎，紧跟着又得吧，得不得快掌灯了，我实在没办法，我才告状，求衙门给我的公断，县城老爷都做了主了，看了我合法的手续，大人不信，请过目。说说邓财主把地契房照都拿出来了，那个房照上标的清清楚楚，四至到哪儿，哎，邻居是谁，当人一看这没错，邓财主说的也是实情，哎，就得跟他商量。这样吧，老先生你坐下，咱慢慢的谈。逼着他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了，让黄浩也坐下了。于成龙就说：“老先生，是你有合法的手续，如果你答应了黄浩的要求，你往旁边挪一挪，有没有地方？有，盖五间房的还能盖。是啊，那么你就挪一挪，对你的利害并无损失啊。哎，老先生，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能说万事不求人吗？你就网开一面，给他个方便，我想他不会忘了你的恩情啊。哪儿不用人呢？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是这个理儿？大人容禀，我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你问问他，他家是干什么的？他是个屠户啊，没白天没黑夜的，杀猪宰羊，嗷嗷直叫。吵得我连觉我都睡不着啊！我跟他嘎邻居，我倒了八辈无血没了。哎，我上了岁数了，本来叫就少，嗷嗷牲口这一叫，实在吵得人心烦。故此，他怎么哀求我也不答应，我为的是出出这口气。哦，闹了半天事出有因。于成龙一想，可也是。挨着个好邻居怎么的都好，挨着一个不好的邻居真是倒霉啊。咱也别说古代，就拿现在来说吧，分了楼房，买了房子，公家分配了房子，挨上坏邻居，他放音乐也不管你家烦不烦，他有多大的声放多大的声，好像他家变成了音乐厅，哇啦哇啦直叫唤，是四邻不安。

0: 还有的人也不管旁人，在这楼房的过道里堆自行车、破麻包，逮什么存什么，别人走路都困难，一旦失火想跑都跑不出去。这样人就这么不自觉，诸如等等等等，那就太多太多了。咱们再说这黄浩，你光顾自己宰猪屠羊，你也得想想四邻呢。你干这行不假，那么你四邻吵的都不安，你不讨人嫌吗？也难怪邓财主不答应。他转身问黄浩：“黄浩啊，有没有这种事儿？”黄浩扑通跪下了，脸也变色了：“大人，有这种事儿，他是我干这种营生，我真没想到这一点。我现在我家里的杀猪宰羊的，碍别人什么事儿？老先生这一说，我知道了，下不为例。老先生，今后怎么办？你要觉着吵闹，是不是呢？我下午，我集中精力杀猪宰羊，早上晚上绝不干活，绝不吵您老人家的觉，您看怎么样？”“好。”通情达理，于成龙对这种人甚为满意。“老先生，您看这样行吗？”哎，邓财主也明白事儿，赶紧站起来：“大人，冲黄浩这么说，这半间房子我让了。”“哎，太好了，老先生，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哎，邻居相处你谦我让，就得和睦相处，要成了仇人那还了得吗？好吧，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黄浩，快谢过老先生。”黄浩过来给邓财主磕个头，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老先生，我谢谢您了，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子孙后代也忘不了您了的好处。我呢也不富裕，无以为报，但是家口人丁兴旺，人手够用。您呢凡是有力气活，你只管吩咐。你看我黄某是什么人，出苦力万无一失，您打个招呼就行。”邻居之间就是这样。老邓头也乐了：“好好好，我不求旁的，能叫我睡一晚上好觉，我就求之不得了。”皆大欢喜。于成龙把他们送走了，了断了这件事儿，心里很高兴。张敬贤暗挑大拇指啊，心说罢了，我跟于大人比比不了，我就觉得息事宁人呗，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劝劝就拉倒。没想到大人办得这么彻底，我得跟人家学着点。他这波刚走，把卖花生米的和林秀才找来了，两个人磕头之后站起身形往旁边一闪。这林秀才毕竟读过书的人，给大人行完礼，冲着屋里的人作了个揖，规规矩矩往那一站，一句话没有。哎呀，一看这卖花生米的是个市侩的小人，就那市场的街溜子，虚头巴脑，摇头晃屁股，见着谁都点头，不笑假装笑：“嘿嘿嘿嘿嘿嘿嘿，哎，您好，哎，吃饭了？哎，贫嘴瓜的蛇，实在讨人嫌。”给于成龙的印象就不好。于成龙打量打量他，问林秀才：“你到衙门告的状吗？”“啊，老爷，小人不敢告状，我实在被纠缠不清，求县衙的大老爷给我做主，您不在，我跟县城大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把经过讲一讲：“啊，是这样，我也刚从大山搬回来，房屋倒塌需要修缮，有几个邻人给我帮忙，我为了酬谢买了几斤酒，再想买点下酒菜，到街上遇上他卖花生米，这不正好是下酒菜吗？我打算买个一斤二斤的，结果我一看太潮湿，不满意，我就不买了。结果他说我不买东西无理取闹，拿他寻开心，又说我把他花生米都给掐碎了，得叫我赔。 哎呀，说些脏言碎语，难以入耳啊。小人是读书之人，又不愿反唇相讥，但是讹上我又没有办法，因此我求大人给我做主，您不在，我跟县城大人如实地反映了。哦，是这样。你姓什么？小人我姓黄，我叫黄二。黄二，你说说怎么回事？他说的是属实吗？大人，是这么回事，小人不错，是做小买卖的，靠着卖花生米为生。你看他来了，说买，我就认真的给他挑，结果他看了看，他拨了脑袋，他说他不要了。不要就不要嘛，买卖讲买讲卖，结果把我花生米都给我掐碎了，我卖给谁掐？要照这样下去，他掐他也掐，我就得喝西北风了。小人不服，跟他口角起来，就这么的，他把我给告了。哦，掐碎了你多少花生米呀？反正不少，不少是多少？一两二两。一斤二斤还是一个两个，我没数，大概一两个吧。本官耳背听不清，你大点声。掐碎多少？一个吧，一个。哦，掐碎你一个花生米，你就斤斤计较。祖宗奶奶，你骂人，拉住人家没完没散，叫他赔。一个花生米赔你多少钱？你说个数，我听听。大人，那得要，噔！胆大的刁民呐，做买卖讲的是和气伤财，你懂不懂？你得公平买卖，不能欺行霸市，还要做到童叟无欺，和气生财。你纯属是霸道，人家看看就得买，哎，不买就叫人家赔，你这不是讹人吗？我且问你，你干了几年了？
1: 干了三年了，
0: 三年就卖花生米。
1: 对了，走街串巷，走村串镇，就卖花生米。
0: 好啊，黄二，看来你是个市井的无赖呀。你照这样做买卖，你不定得伤害多少人呢，缺斤少两也可能常发现呢。来人，这种刁民给我打。你说是不是于成龙有点过分呢？哎，咱说的是封建年代的书，那时就打，动不动体罚责罚。但是说起来呢，这种人也真可恨。现在咱没事放假也好，到街上买点东西也好，那么看着好，价钱又合适，那我就买。相反的，我就不买。这有什么特殊？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这些人呢，个体户居多。国营的大企业、大商业还不算太多吧，个别的也有。你买他高兴，你只要不买，他嘴巴狼藉，损你几句，说你几句，说些不在行的话，那肯定买主不愿意听，往往就发生口角。实质是小事儿，那么这事儿也属于不道德的事儿。还有的甚者，卖东西还有打手呢，只要你一问价钱，你就得买，不买还揍你。大动干戈，纯属是欺行霸市啊！这种人不整治就是不行。那么现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对这些人市井的无赖，也不能不严厉教育。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一说打，李炳、阿元都气坏了，越这小事越恨人呢。阿元早把劲儿憋足了，把他头发薅过来，这顿嘴巴的撤的，啪啪啪啪，打得学狗叫。后来于成龙一摆手不打了，
1: 查这数大概有20多个吧。问这黄。

米冤不？不冤。他没好气答复这么一句，你服不服？服，我服。其实心里不服。于大人冷笑一声，哦，你还抱着挺大的委屈，看这意思你不服不忿呢。本官问你，你卖花生米几年了？我说了三年。三年，你没短了欺负人。你对林秀才这样，对待其他人也不能例外。吃你的亏，挨你骂的人，被你讹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咱这么办吧，我不给你估多了，一年估两次不多吧，半年你骂一次人，一年骂两次，三年就六次。今天老账新账一块算，刚揍了你一次了，还欠我五次。打！哎呦，这顿板子揍的，这回动板子了，打的屁股都肿起来了。林秀才一看，扑通跪下了，大人开恩，大人开恩，为了这些小事何须大动干戈，求大人不要再打了。林秀才，你们报了官了，怎么处置得我说了算，不必求情。为什么要打他？我看他也就是二三十岁，今后的路长得很呢，他照这样下去无拘无束，这还了得吗？就得因小而引大，打他为的是叫他怎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买卖，不必多管闲事。打到二三十下，又打到四五十下，这黄二实在受不了了，以头触地，老爷开恩呐，我这回真服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还老爷别打了。别打了，不打了，把他拉上来，满头是汗。黄二，这回服没？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为什么打你？让我好好做人，不准欺行霸市。你说人家见东西不买，你骂人家对不对？太不对了！我要是买东西的，别人这么对待我，我也不同意，我也心里不满。还是的，拿人心比自心。黄二，往后本本分分去做你的小本生意，不准再欺行霸市，不准再欺负老实人。如果犯在我手里头，新账老账一起算，懂吗？其他的来啊，给我记到账上，往后经常查一查，他欺负人没欺负人，改没改。是，走吧。黄二是抱头鼠窜，这一下揍的下半辈他也不敢了。林秀才是千恩万谢呀。于成龙挺喜欢读书的人，想跟他唠扯唠扯，正这么个时候，阿元从外头进来了。老爷，柳州知府大人到。事出突然，于成龙做梦也没想到柳州府的知府怎么来了，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难道我办什么事办错了不成吗？这是从天而降啊，他心就敲开鼓了，吩咐一声，来啊，所有人等到门前侍奉。于成龙把官衣穿好了，带着衙役们来到县衙大门，一看知府大老爷冯文锦早到多时了。老头个不高，长得胖胖大大的，六十来岁，眉毛胡子都白了，全身的官服，手捻着虚髯，皱着眉，正打量这座残破不全的县衙。这什么县衙门？不知道的跟住户差不多，还赶不上那好住户呢，连个院墙都没有。知府冯文锦

皱着眉，心里正盘算着。于成龙接出来了，一躬扫地，府台大人在上，卑职于成龙叩拜大人，您怎么来了？事先连个招呼怎么没打呀？哎呀，贵县免礼免礼呀、啊、哎，于大人呐，你怎么受这些罪来的？我来看望你来了，哎，我早到了，就为了看看罗城县东西南北，老夫转了一圈了，累了，这才前来讨扰。哦，您来了多时了，哎呀，我一点信儿都不知道。大人里边请。说着携手揽腕，把上司让到里边。老头走挺慢，走几步停下看看，走几步停下看看，心说这什么衙门，跟花子房差不多呀，这于成龙怎么忍来的，一年多了。老头心里不是滋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知府冯文锦干嘛来呀、啊、这有原因的。一，他是上司，是领导，关心下属，这是应该的。他这柳州府可不小啊，管着六个县两个独立州，而且多数啊都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这个罗城县，又偏僻又穷，山又多，贼又多，少数民族就更多。就这地儿他脑仁都疼啊。过去举荐过不少人到这做官，谁一听罗城、都摇脑袋不来。所以多少年来罗城有县无政，光有这么个地盘，光有这么个名，没人管理。后来冯文锦没办法了，申报给吏部，叫吏部派官，多少年也派不来，倒霉的于成龙哎给派来了。自从冯文锦跟于成龙见面到现在，算来一年挂零了。他心里就盘算着，于成龙命够苦的，用不了俩月就把你饿跑了，没个治。那罗城是人间地狱，谁能待得了？没想到于成龙还真就扎了根了。头半年音信皆无，冯文锦以为着他跑了呢，啊，后来有信儿了，知道这于成龙，哎呀，深入到姚寨、洞寨。跟这些摇人动人拉好了关系，而且逃入深山的山民还有城里的人陆续搬回县城。半年之后公事往来，他才了解了罗城的情况。下半年竟是好事，这罗城县一天比一天强，一个月比一月强，这个好事太多了，太快了，也引起他的怀疑。他心说这个报告是真的吗？里头有没有水分？于成龙是人呢，他不是神呢，他怎么把罗城县治理到今天这样？本官要亲自去考察。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柳州知府冯文锦听的传言太多了，把这于成龙说的神乎其神，他是半信半疑，故此连个招呼都没打，领着下属突然来到罗城县。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四郊他溜达一大圈也累了，这才来到县衙。但是老冯头平心而论，对于成龙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见着所有的乡亲，一了解情况，有口皆碑，没有不挑大拇指的，都管他叫于青天，于的老爷。于成龙自从到了这儿，服了多少苦，冒了多少风险，怎么办的事儿，每个老百姓都能说出一大套来，都有切身的体会，都是受益者呀。哎呀，冯文锦心说，难道于成龙是将星下界，咱们大清国出来清官了，人才难得呀，因此相见之下

0: 他对于成龙亲热的不得了。等到里边分宾主落座，仆人们把水端上来了，白开水，不趁茶叶。于成龙歉意的一笑，大人您委屈委屈吧，我不喝茶，其实这是客气话，想喝买不起。要说买不起那也叫瞎扯，有钱不能用得这上，就喝白水。冯文锦点了点头，好啊，是水就解渴呀。哎呀，于大人呐，我说点什么呢？我只能给你道一声辛苦，你太辛苦了。于大人不用跟我介绍了，这回我太幸福了，我为朝廷高兴，为皇上高兴啊！你是难得的清官，好，做得太好了。本官回去，马上立刻写上奏章，行文到上司，向你请功请赏。于成龙一听好像没哭了，为什么？总算这一年多的劲儿没白费，得到上级的肯定，不图什么表扬，也不图什么奖赏，问心无愧，这算没白来，没白花这么大的气力。所以于成龙一笑，大人算了吧，这点小事不值一提呀，身为臣子者理应当为朝廷尽忠。哎呀，于大人你不必客气了，这几位都是谁呀？你们过来见过。此人姓张，叫张敬贤，现在身为县衙的县丞。哦，这位姓李，叫李炳，身为巡检。这位姓王，叫王冲，身为捕快。这是叫阿元，是副巡检。一一给做了介绍，同时把他们亲身的经历，为县里边做了哪些事儿，又详细的做了介绍。冯文锦闻听不住的点头，用才得当啊，善于用人呐，好，好透了，本官都应该效仿。你等要为于大人好好办事啊，你们遇上于大人是你等的福分。
1: 是，大人，我们知道。
0: 好好好好。哎呀，于大人呐，到你这儿来，我这肚子还饿了，咱边吃边谈好吗？
1: 是是，准备。
0: 厨房给做了，一会儿端上来一看，每人都是白米饭，哎，家乡制造的糯米酒，另外呢两盘素菜。于成龙说：“一不知道您来，没做准备；二我手头特紧，拿不出多来的钱，所以请大人担待。”没说的，没说的，家常饭更好，吃着香，吃着舒服。哎，你一年多就受这苦，我吃一顿算得了什么呢？好，来来，大家都坐下，团团围坐，不分上下。哎，咱们好好谈谈。冯文锦老头真认真，哎，把了解的情况都详细了解了。最后，于成龙说：“大人，您来的正好，您不来呀，我想上柳州去一趟，老百姓太苦了，刚从大山里回来，百废待兴，交不起赋税呀，恳请大人能不能把当年的赋税给减免了，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休养生息，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2: 哎呀，于大人呐，这可难点儿啊，我没法向省里头交代呀。
0: 于成龙一听，这心提到嗓子眼儿，进一步解释，也是哀求：“大人，您想想，原来罗城县有县无治，

老百姓都跑到深山老林去了。那时候不什么也收不上来吗？现在他们刚刚回来，连饭都吃不上，怎么交这赋税呀？您就值当他们还在山里头。等他们缓过气儿来，我敢保证按时交纳赋税，求大人开恩。可怜呐，可怜呐！就冲鱼的人一片至诚，好吧，有天大的难事儿我顶着。罗城县的赋税免了，谢大人！在座的人都站起来了，谢大人，真交不起税，交不起钱粮，都穷的叮当是人讲，拿什么交？可是当官的一句话，免了。于成龙万分高兴。等到第二天上午，陪着冯文锦又溜达了一圈所谓的视察，冯文锦颇有感触，于大人呐，你这县衙也太破旧了，这是执法办公的大堂，代表朝廷，官职不雅。我深知你太困难了，没有这笔银子修缮县衙。这样吧，我回到府里之后，多方筹措，给你一笔银子，你马上备料备木材动工，修一座新衙门吧。哦，多谢大人。我说话算数。半个月之后，你派人到柳州去提银子，不得有误。明白，多谢大人。哎，说到这，于成龙又想起一件事来。大人呐，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把话都说尽。大人，老百姓以农业为主啊，讲的是春种秋收。哎，看现在的形势，连种子都没有。拿什么播种？拿什么收啊？是不是大人能帮着我解决解决这种子的问题呀？需要多少啊？当然多多益善了，您能帮着我解决多少？于大人呐，难呐！你们六个县，每个县都向我伸手，我上哪儿筹措去？我看这事就算了，你自行解决吧。于成龙一听人家把门封得那么紧，也就不往下说了，好好，我自己解决。这把这知府送出去快十里地了，老知府不忍，平身站住，于大人留步吧。咱们经常说这句话，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还说点什么呢？老弟呀，你为官清廉，备尝苦头，我非常敬服啊，希望你坚持下去，前途无量啊。我没别的话可说了，你要牢牢记住，多谢大人，你就放心吧，我于成龙肯定就艰苦奋斗下去，绝不辜负大老爷的盛情。好好好，请回请回。冯文锦走了，话不多呀，每字有千金。当官的就得清廉。什么叫两袖清风啊？那袖子都宽都大，古人兜没有多少，全在袖子里搁东西。哎，你没看着电视剧和电影吗？拿点东西塞袖子里了，那俩大肥袖子就是兜。两袖清风，就说明那兜里什么也没有，出来兜点风，里头没有干货，没有金银财宝，也就是说明这个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冯文锦说什么呢？怕他变质，将来你好了忘了本，你再浮化堕落了就完了，你要保持下去，肯定你前途无量。这话真是字字千金。

要上级不能给，跟手下人一商议，他忽然想起来了，临县，就是融水县，跟他搭界。融水县的县太爷叫赵廷章，赵的人跟他关系不错，一年多以来有个大事小情没短了，讨人家的麻烦。别看县跟县连界，融水县要比他这罗城县富裕得多得多。那县跟县能一样吗？有那富县富得流油，有那穷县穷得掉渣，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于成龙想到融水县了，回来跟李鼎跟张敬贤众人商议，我呀亲自去一趟融水县，见见赵廷章赵大人，求求他帮助咱们一把，将来连本带利还给人家呗。大家点头称善。就这样，张敬贤仍然留守看家，他呢带着李鼎、阿元、王冲几个人起身了，赶奔融水县。该着出事，就走到罗城县融水县交界的地方，旷野荒郊，从融水县的大道上来了一伙人。你看路上人不多，有几个人非常显眼，于成龙呢可就注上意了，一看七八个人，都是棒小伙子，一个个长得是五大三粗，抬着一张担架，就是那软床，前后俩人架着，其他的人在左右护着。特别引起他注意的，这软床的左右站着四条大汉，这手在软床的里边，怕什么东西掉下来呀，还是干什么呢？说时迟那时快，就走到眼前了。于成龙他们往旁边一闪，让对面的来人过去。就在擦肩一过的时候，于成龙发现软床上躺着个人。哎，这个人盖着被子，本来天挺热，被盖得溜严。他心里想，是死人呢，是病人呢？哎呀，抬这个人怎么这么费劲呢？那床嘎吱嘎吱直响，而且抬床的大汗是四鬓汗流啊，就引起他的怀疑来了。站住！一声断喝，这帮人不敢走了。谁这么管闲事儿？抬头一看，当官的，穿着官衣呢。他们赶紧站住，把这床放在地上。你们这里谁说了算呢？其中有个小伙子，赤红的脸膛，能有三十一二岁，一边擦汗一边回话：“大人，我说了算。”“床上抬的是什么呢？”“是人，是个病人。”“撩起被子我看看。”“他怕受风。”“撩起来我看看。”“天这么热，也没有风，受什么风啊？”“这位不情愿的把被子撩开了。”于成龙一看，躺着个女人，这女人岁数不大，也就二十二三岁左右，说是病人，一眼就看出来她描眉打鬓，还涂着胭脂和口红，头上还有花，穿的也不错，虽然闭着眼，不像病态，但是浑身上下都是汗。那个男人迅速的把被子又给蒙上了。“大人，这回您看明白了吧？这确实是有病。你是什么人？他是你什么人？”“我呀，在下小人，我姓刘，我叫刘三。这是我妹子，我妹子呢，早就许配给人家了。这是没事啊，回娘家，在娘家他就得了病了。
你说找多少郎中也给他治。

不好，我们家就犯愁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不得担责任吗？所以经过家人一商议，打算送到婆家去，我亲自护送，求了几个哥们帮帮忙，就是这么回事。哦，于成龙眼睛转悠转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好吧，你们过去吧。哎，谢大人，快走快走快走。费九牛二虎的劲把这床才抬起来，于成龙望着他们的背影疑惑不解，这床上有什么呢？怎么那么重？要说一个弱小的女子还有病，她能有多大的分量？这几员大汉身大力不亏，抬着这么费劲，肯定床上有东西。你说又没有理由，又不便去查看，这个地方属于罗城和融水两交界，看那意思人家属融水县管，自己又管不着，所以这么一犹豫，这伙人没影了。李炳就不耐烦，李炳心说这大人你管的事儿太多了，放省心不着，走路还问这问那的，人家病人兄妹的关系你看你还问起来没完。但他心里想着没敢说，只是说大人路还挺远呢，咱们赶紧登城吧。好。哎，李炳啊，在。我们赶奔融水县县衙，大概一半时不能回来，你马上跟踪下去，看看这伙人上哪儿去，住在什么地方，接待他们的是什么人，你更要了解详细情况，速到融水县县衙向我报告。喂，李炳一听有这个必要，但是他深知于成龙是有所指的，于成龙要怀疑的事肯定有事儿。是，小人从命，我这就去。李炳把马一圈，掏着跟这伙人下去了。按下李炳怎么调查咱先不说，还说于成龙按照原来的计划来到融水县，进了县城找到衙门，把手本一递，衙门的人一看，哎呀哈，罗城县的县官到里边送信儿。赵廷章一听好朋友来了，赶紧降阶而迎啊。赵廷章这个人呢，爱开玩笑，今年40岁左右，见着于成龙伸出双手把于成龙抓住了，年兄，我的于大老爷，哪阵香风把你刮到我这儿来了？哎呀，赵兄啊，我有求于你，我现在是穷困潦倒，就得伸手求人救济，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哎呦，瞧你说的多可怜呢。好，有话屋里说，屋里说。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其他的人到下屋里喝水休息。然后赵廷章吩咐把那个乌龙茶沏上来，沏上来。嘿，大概我知道你来，怎么那么巧啊，我的朋友刚送给我2斤上好的乌龙茶，你就来了，你真有口福。好茶叶是真香，于成龙也真渴了，一口气喝了好几碗。那位说他不是不喜欢喝茶吗？那是违心的，谁不想喝呀？没钱买茶叶，那么喝现成的，谁不高兴？几杯茶喝完了，赵廷章就问老兄，听说你们罗城一天一个样，一个月一个样，日新月异，我看早晚超过我们融水。哎呀，老兄你太客气了，怎么能赶得上你的线呢？你有基础，罗城一片空白。

基础薄弱，没个三年五载的，恐怕缓不过这口气儿了。哎，老兄，你别客气了，有你这个能人，有你这于青天，错不了，错不了。怎么办？怎么办？你来了，我高兴。今天我请客，来人，摆一桌上好的酒宴，在西花厅给我的好朋友接风，多准备酒啊！今儿个一醉方休。说着拉着于成龙到了西花厅，于成龙本不愿意，一肚子话要说，一看人家这么热诚，不好驳人家的面子，进了西花厅还是喝着水在这等着，边等边谈。赵大人，我求你来了，说吧，什么事儿？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吩咐。哎，你太客气了。哎呀，我们县里太穷了，现在春种的时候连种子都没有，都把我愁死了。我请示了柳州府，人家也解决不了，我只好厚着脸皮向你求援来了。老兄，能不能帮着我解决点好种子？行，只要你张嘴，我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在秦都咸阳城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特别的墓葬群。这座古墓葬群的背后尘封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19集《咸阳洞室墓之谜》。

0: 挡住了北上的热风，北有九宗、众山等构成的山系抵御南下的寒流，气候适宜，四季分明，春华秋实，景色秀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使得咸阳一带自秦汉以来便有不计其数的帝王将相、贤达名流将陵墓建造于此，绵延百里，形成了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梭高种卧麒麟的壮观景象。2017年，西安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动工，随着此项目的开挖，在项目沿线的咸阳市境内长陵站附近，一处墓葬群遗址得以重见天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处墓葬群遗址结构复杂而特殊，墓坑的界限极难分辨。如何准确判断墓葬结构，保障墓葬遗址的完整度，就成为了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那么，这座独特的墓葬群究竟是谁的长眠之地？揭开神秘的面纱，我们又看到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百家讲坛特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讲述他与秦都咸阳城的奇妙邂逅，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19集《咸阳洞室墓之谜》。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百家讲坛。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西安修地铁最忙的是文物局。虽然笑话有点夸张和调侃，但是在秦故都咸阳城，随着经济建设的这个大规模开展，我自己深刻地体会了文物部门是如何的有点忙。轨道交通线从西安北站驶出，经过了一个站叫长陵站。实际上这个站呢，是在长陵西部数公里的长兴村。长兴村周边最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发现了大量的水井、陶窑、教学、儿童墓葬等等一些遗存，出土了秦始皇26年和秦20时期的照板，制作讲究的金银器、这个残器座，还有六国货币等等一大批的重要遗物。这个地点非常明确，是属于秦都咸阳城的手工业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保护区的范围啊，是按照考古已经掌握的一个基本情况，人为的这么画了一个圈儿。就像现在的城市，过了二环、三环，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居民小区，还有很多的商贸中心呢？所以，当我们拿到前期的这个勘探图纸，尽管图纸上只标注了有几处灰坑，这个轨道线路的设计呢，也尽量的做了避让，但根据经验，我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有一场恶仗。勘探图纸上标注的所谓灰坑，属考古发掘中常见的一个遗迹单位，古人利用废弃的教学水井或者建筑取土后形成的一些挖坑，倾倒了垃圾，其中就包含了很多有机物，所以这个土质呢，后来就变成了灰色。考古界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认为所有挖下去的这个坑状遗迹都可以被称为灰坑。灰坑不会独立存在，一定是伴随着相同时期的人类活动，这样就形成了古代的一个文化层堆积。定位在咸阳城遗址的这个古代，预测应该和上世纪考古发现差不多，10有8九啊是秦都咸阳城期间的一些遗存，应该也会有一些陶窑、有一些水井、有一些教学，还有儿童墓葬。发掘的后来发生的事儿，既是意料之中，果然有大量的咸阳城时期的遗存，又有意料之外。意外的结果有点像关羽败走麦城。揭露表层土之后，我们继续向下挖，不断的出现人骨，尤其是幼小的婴儿骨骼。以往这个区域的发掘也曾出土过数量很多的儿童葬，有很多的儿童遗骨，不过那些遗骨或者装殓在陶罐或陶粒中，上边扣一个陶盆儿，或者呢是装殓在一节圆形的陶水管道中，两边呢用陶片封堵，或者有专门制作的长方形的这么一个陶棺，像一个匣子。

咸阳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土地平坦肥沃，水资源丰富，这里南有秦岭屏障。

0: 上面盖一个陶片，就是用建筑的板瓦来做一个盖子。考古发掘墓葬按照结构大致包括了土坑墓和洞石墓，又有不同质地的葬具棺椁。相对于挖坑使用木棺埋人的这个土坑墓，有一种是使用了陶制葬具的瓮棺葬。长兴村周边的秦汉时期夭折的儿童使用的就叫瓮棺葬。瓮棺葬习俗起源其实很早，可一直上溯到数千年的史前时期。比如在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已经发掘了大概有250座的墓葬，成人的土坑墓是174座，儿童瓮棺葬是73座，幼儿的土坑墓呢仅3座。众多的儿童瓮棺葬既显示出了当时社会这个生产水平非常低，儿童死亡率相对比较高，同时也说明了呀，儿童死后受到了特别的照顾。秦汉时期大量的儿童瓮棺葬很多被埋在了生活区里，尤其是在道路上，不入公共墓地。有的学者根据这一现象就认为啊，这是一种弃埋的行为。所以说即使没有上世纪对长兴村周边的这个考古工作，咸阳城遗址中出现儿童瓮棺葬一点不奇怪。但这次的确奇怪，突然出现的人骨，这个附近啊既没有相关的陶制葬具，也没有明显的土色变化，我们拿手铲刮根本刮不出来墓坑的界限，人骨常常是无任何征兆就突然出现在手铲下，遗骨也不用葬具装殓，一点陶器的渣子都没有。为了保证上级指令的这个通车日期，轻轨建设逐段逐段都有一个倒计时的工作牌，工程车是鱼贯而过，桥墩一座一座的就向我们的发掘区呢逼近，考古探方卡住了全线建设的脖子，急急急，到处都是急。面对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催促，我的急当中还有一些窘迫和尴尬。考古工作者不是全才，也不是万能，我们也有不知道和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人说考古每天遇到的都是新的旧东西，新以往没见过，旧是古代的遗物，遗迹是过去的东西。出现这些以往没见过的情景，莫名其妙不断蹦出来的人骨，到底是咋回事？我只能仔细观察，一步一步地寻找线索。冷静下来，刮一遍地面，盯着看一会儿，再刮一遍，再盯着看一会儿，仔细地琢磨土质土色的特征。直到有一天，我的师傅们告诉我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人骨的东侧10几厘米的地方，都有这个土坯或者土块或者砖块，再向东，根据土色的变化，可以画出一个很窄的长方形界限。这是墓道在东，墓室在西的偏洞室墓，土坯或者砖石是封门，西侧有人骨的地方就是一个洞室。这样我们找到了规律，再发掘，进度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为了抢时间，我们甚至呢挑灯夜战。洞石墓是古墓葬的一种构造形式，它主要是先在地面向下挖一个长方形或者梯形的坑来作为墓道，然后呢在竖穴的一侧或者一端来掏洞为墓室，葬棺呢就放在洞内。目前这种结构的墓葬在中原地区出现时代最早的是西安市高岭县的杨官寨遗址庙底沟墓地。杨官寨遗址呢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之一，我曾多次参观过杨官寨遗址的这个发掘，也知道古代有洞石墓这么一种墓葬结构，但由于对长兴村遗存，我只知道的是它属于秦祥城手工业区，我就想当然地认为发掘遇到的一定是秦咸阳城的遗存，我的预判出现了失误。所以这次工作呢有点像三国时期的关羽，一生打仗无数，最终却在麦城兵败。考古每天遇到的都是新的旧东西， 经验尽管很重要，但随时随刻那不能想当然。
1: 一次预判失误让考古工作者们备受煎熬，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一步步深入与推进，这处洞室墓葬群遗址终于展露在世人面前，而他们与咸阳城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渐渐清晰明朗起来。那么存在于咸阳城内的洞室墓究竟属于哪个时代？为什么在这些洞室墓中会出现大量的儿童遗骨呢？
0: 咸阳园位于陕西省800里秦川的腹地，渭水川南，九宗山卧北，山水巨阳，故名咸阳。秦灭亡以后，咸阳在汉高祖刘邦时期更名为新城，汉武帝元鼎3年改为渭城，西晋时期呢设置了灵武县，后赵呢又有了石安县，前秦时期将西汉刘邦的长陵邑改为了咸阳郡，并管辖灵武县。唐申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咸阳原地区是次级，比长安地区地位稍微低了一点儿。从古到今都反映了咸阳原何曾寂寞过，秦都咸阳城的主人不在了，这块土地上的人类繁衍已在，秦帝国的这个外壳消亡了，百代却皆因秦法的传统依然在。所以今天我们咸阳巡城寻找的不仅仅是秦都的城，更应该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历史沿革，这样一节一节以前的传统贯通下来，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文脉。我们梳理这些缩影和文脉，是中国考古学最基本的目的。判断失误带走脉承，提醒了我们寻找秦都咸阳要把这座城市遗址放在一个大的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中，这样做难度可是不小，我们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更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细心。在阳关寨遗址发现洞室墓之前，曾经有学者做过一个中国先秦时期洞室墓的使用情况统计，他认为啊，这个洞室墓主要有三个分布区域，一个是西辽河至桑干河流域的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西北部，第二个呢是以甘青宁为中心的这个黄土高原到河西走廊一带，第三个是新疆的天山地区。到了战国中晚期和秦代，在陇东和关中地区秦墓葬中开始出现了洞室墓。咸阳城以渭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大量的这个居民生前就在南北两区居住，形成了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死后呢就葬在了这个城址的周边。南部经过发掘的墓葬区，比如有半坡墓地，发现了101座的洞室墓，占了该墓地总数的90%。北部的墓地，比如塔尔坡墓地，发现了有281座洞室墓，占了墓葬总数的近74%。黄家沟墓地呢，有20座洞室墓，占了这个墓葬总数的58%。这些举例的墓葬，它的时代是由晚向前。总体上看，洞室墓在秦都咸阳城时期，时代越晚，它就越来越流行。现在洞，我们才将金器逐渐纳入了这个象征体系中。陕西省凤翔县是早于秦都咸阳的一处重要秦都，在宗庙遗址发掘的两个祭祀车马坑内，就出土了29件的金器，总重量呢有300多克。其中有2件金饰非常好玩，都非常小，高度有2.6厘米，长度是3.5厘米，它的宽度是2.4厘米，重28克。金兽的造型非常奇特，整体看像一只老虎，但是长着2个羊角、4个蹄子，身上还有双翼，尾巴卷曲，背面呢是有2根1.3厘米长的这么一个铆钉。这个怪兽的造型与阿尔泰中晚期墓葬出现的波斯式长有山羊犄角带有双翼的格里芬形象十分接近。从哈萨克斯坦的塞族金人到陕西凤翔的秦人金器，从秦咸阳城旧址的公众墓地 到阴山脚下的丁陵人，到三。

0: 地区的回鹘，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文化何曾独立存在过？一切的物质遗存那都有文化的意义，研究这些意义就是发现和传承。
1: 大宋王朝是中国数千年来最绚丽多彩的朝代之一，拥有着令人叹服的物质文明和兼容并蓄的昌盛文化。强大的财力支撑促使宋朝统治者大刀阔斧地实施以漏泽源等制度为代表的社会抚恤事业。那么与漏泽源关联紧密的长兴村洞室墓葬群是否真的属于宋代？如此规模宏大的公共墓地又是基于何种原因建造的呢？请继续收看《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十九集《咸阳洞室墓之谜》。
0: 《史记·项羽本纪》有这样记载说，项羽引兵西土咸阳，屠城是秦都咸阳遭受的一次人间劫难。今天看到的一盒盒秦都故城后来人的遗骨，我认为是这里再次遭受了又一次重创，集中死亡，尤其是弱小儿童群体。通过体质人类学对骨骼的外表观察，死亡原因不是外力伤害。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可怕的字，痢。痢具有强烈传染病的致病邪气。《素问·六原正纪大论》这样说：痢大治，民善暴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关传染病、瘟疫方面的记载其实很多。《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有记载，始皇四年冬十月，秦国大疫，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公元二年，也就是西汉时期，山东青州大疫。公元208年，三国时期的魏国大疫，军力士多死。公元891年，唐大顺二年，辛亥年春，淮南大疫。公元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金人为汴京，城中一死者几半。公元1846年，清道光26年夏，暑风甚剧，时机大作。同治二年春，咸阳疫痢。人类是地球上最脆弱也是最顽强的生物，我们曾经遇到过无数的苦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屈服过。早在2000多年前，秦国其实就已经有了防止传染病的历法，叫封针式。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一件关于毒盐的诉讼案件，涉及的其实就是传染病。案件是这样记载的，说某李、公事甲等念人，义理人士吴丙结告曰，丙有宁毒盐，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训丙辞曰，外大母同李丁作有宁毒盐，以撒余岁十千，丙家皆有辞，招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招丙矣。李皆有辞，丙与李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悲泣。甲等及李人弟兄及他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丙而不把毒，无他作。说的什么意思呢？是说某个地方有甲这个为代表的20几个人就来告状，被告是丙。状告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丙这个人有宁毒盐，他影响了我们的食欲，影响了我们的吃饭。宁毒盐其实并不是有毒的话，比如说一些诅咒之类的恶语。传讯这个被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毒盐其实是什么内容。传讯被告丙，丙答辩说，之前我邀请甲他们这些人来聚餐，他们就不来，他们这些人聚餐从来也不邀请我，我们家是有婚丧嫁娶这些红白喜事儿，我去请他们，他们也不来，从来不请我和他们一起聚餐，村子里面的过事儿，我和那个全村的人以及这个甲呀他们这些人一起聚餐，甲等

笔人以及其他了解丙的人都不和丙一起吃饭，这个诉讼的焦点其实就是人们害怕丙身上具有某种特殊的事物，这个事物是会危害到别人，并且这个事物呢是通过饮食的器具来传染。湖北云梦睡虎地这个秦人墓葬的时代是属于战国晚期到秦代，风筝是毒盐这样一批的竹简内容呢反映是当时的传染疾病和预防措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措施之一就是铅，在秦律中就有说成旦鬼心立可论当铅立铅所，铅立所就是隔离，给你挪个地方隔离起来。这种办法直到汉代，比如汉平帝时期对待疫病的防治依然是民饥疫者舍空抵地为治医药，这和我们今天的做法并无二致。通过这个各种细节初步判断，长兴墓地应该源于一次疫情疫病。我不知道最后采取的防治措施到底有哪些，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疫情也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室研究分析。所以尽管田野发掘已经完成了，轨道这个建设已经竣工通车，但我们实际上的工作还在继续。由于缺乏更多的直接物证，甚至直到今天这批墓葬的准确年代我们也还不知道，只能大致的推断为不早于宋代。考古工作让我们每天都遇到的是新的旧东西，我们一直在试图解读埋藏在大地下的这些新的旧东西，这些地书，但是中华文化巨大的物质文明基因库又是如此的复杂，这些后来殒命咸阳故城的人们只有一句话来概括，是以其独特的藏俗和成因对研究咸阳地区宋代以后的居民成分灾疫情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我们走麦城的尴尬，面对惨状的不忍，成了咸阳考古巡城背后很少有人知道的故事。收看了今天节目的观众，也许未来您能有机会乘坐这条交通线，我希望在路过秦宫、长陵、百旗寨这些站点的时候，您能望一眼窗外，从秦都咸阳城到秦都故城到我们现在，想一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未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昨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

0: 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夹汝河上游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夹汝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颍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颍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引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收
6: 8.94%。
7: 在中国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国家级专精特性

0: 小巨人企业、安徽星宇轨道装备有限公司智能化轨道装备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拥有数百项专利技术，产品远销海内外，但在扩大生产期间，流动资金紧张，又缺乏传统抵押物，融资难题一度制约产能释放。公司财务总监胡德凤：
1: 现在农行推行的这个可计硬贷，对于我们来讲还是非常合适的，可以选择纯信用的授信，或者是转利权的一个质押融资，将手里的这个技术转利转化为融资产资产，审批流程呢也非常高效，执行到位也很快，实实在在帮助了企业，缓解了这个资金的压力。
0: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创新科技易贷、税融通、园区贷等多款科创专属产品持续加大科创企业信贷投放。截至六月末，该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38.26亿元，较年初新增12.91亿元，增速达50.9%，远高于全行贷款增速。农业银行蚌埠科院支行对公客户经理赵丽：
2: 本次针对安徽星宇轨道装备有限公司的融资需求，我行为他们量身推出专属信贷产品科技易贷，在担保模式上十分灵活，既可以纯信用放款，也支持企业专利权质押，专利权质押还可享受一定比例的贴息补助。
0: 今年以来，人行蚌埠市分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作用，上半年辖内法人银行支农支小再贷款授信额度达43.03亿元，依托科创技改再贷款为150个企业项目投放贷款65.44亿元，运用碳减排工具为42个绿色项目提供39.42亿元贷款。六月末，全市科技、绿色、普惠贷款同比增速均超15%。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副行长吴琼：
3: 到六月末，科技企业贷款、绿色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增速均大幅高于全市各项贷款的平均水平。此外，我们积极推动向实体经济让利，六月末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8%，较去年同期下降12个基点，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的财务负担。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陶其东报道。
4: 日前，国家卫健委脑防委发布2026年6月全国高级错综中心综合质控排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家高级错综中心位列全国第71位，创下成立以来最好成绩。
5: 这一排名基于全国错综中心真实诊疗数据，涵盖绿色通道、溶栓取栓、手术、筛查、康复、多学科协作等核心指标，是衡量错综救治能力的权威标尺。此次跻身百强，标志着医院经过6年建设，脑错综规范化救治水平迈入国内先进行列。成绩背后是全链条精细化管理，康复随访指标长期保持满分，中心推行治疗在医院、康复在家庭模式，护士每月完成出院患者随访超300例，微信群服务近2000名患者及家属。蚌医大二附院错综中心护士胡晶晶：
6: 通过随访能够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科学指导他们居家康复，疏导患者心理，可以有效地降低错综复发率和再住院率。
5: 中心以神经外科为主导，组建10名高级职称医师骨干团队，2025年完成介入手术936台，今年预计突破1100台。同时与皖北县域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并承担多项多中心临床研究，实现科研临床协同发展。蚌医大二附院神经外科错综中心主任王大威：
7: 脑错综是高致死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的疾病，那么它的黄金救治期是3到6小时，一旦出现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出现双上肢平举之后一侧无力，那么出现言语含糊甚至是答非所问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立刻拨打120到具备条件的医院寻求救治。
5: 记者马笑、通讯员周飞报道。
4: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节目中，蚌埠市消防救援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今年以来

0: 是消防安全工作的整体成效，并就市民咨询的如何报考消防员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1: 市消防救援局局长张作德介绍，今年以来，全市火灾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降的态势，各项火灾防控措施成效持续显现。
2: 根据统计数据，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共接报火灾3200余起，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诉同比下降约20%，亡人数同比下降约67%。从已查明的火灾来看，排名前四位的起火原因分别是遗留火种、电器故障、用火不慎和吸引。这些隐患看似细微，却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只要平时多留意，养成规范的用火用电习惯，绝大多数火灾都能有效防范。
1: 节目中，市民蔡先生咨询，
3: 父母是有没有报考消防员的证书，要在哪报名啊？
1: 市消防救援局局长张作德回复，
2: 报考消防员是根据队伍的实际情况和人员的确定情况，我们会及时地向网上进行发布公告，进行招聘的。请你们继续关注蚌埠消防公众服务号。
1: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海瑞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多部门紧急应对强降雨，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七月份我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我市特色农业保险保单提供风险保障达 26.44 亿元。警方提醒，警惕笑气危害，认清新型违禁品陷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连日来我市持续阴雨天气，交警、市政、水利、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快速响应，联动作战，全力开展道路排涝保通、淮河开闸泄洪、电梯安全排查值守等应急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来听一组相关报道。昨天强降雨再度来袭，部分地区六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市政、公安等多部门快速响应，紧密配合，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5: 受强降雨影响，上午9点左右，我市主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路面湿滑，能见度大幅降低，给市民日常出行和道路交通带来极大不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蚌山大队全员到岗，快速疏导拥堵车流，处置简易交通事故，最大限度减少降雨对交通通行的影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蚌山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6: 有些这个积水严重的路段，临时性的我们会用这个警示坠棚，然后进行这个封路，安排人员，然后进行这个现场疏导。
5: 排涝现场，市政应急工作人员全员值守，针对城区低洼溢涝路段积水淤积问题，开展专业化排涝作业。工作人员逐段巡查路面雨水井口、排水管网，在做好安全警示的前提下，及时打开道路应井盖，加速路面积水排出，最大程度提升管网排水效率。市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应急中心副主任张新红，
7: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加强巡查值守，一旦发现低洼溢涝路段出现积水，快速处置，确保道路畅通，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5: 经过各部门连续高效的协同奋战，截至当天上午12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已无大
0: 米8米，闸下水位18.04米，目前40孔节制闸门已全都提出水面，上游来水顺利经过蚌埠地区流向下游。连日来，淮河流域普降大到暴雨，按照上级调度指令，淮河蚌埠闸全面开闸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应对上游来水。目前蚌埠闸泄洪流量每秒4670立方米。 近期强降雨天气使电梯安全面临严峻考验。

0: 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响应，以提前预警、重点排查、全天候应急值守等组合措施，全力守护风雨中市民出行的垂直通道。面对持续强降雨天气，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发布汛期特种设备风险防范提示，要求全市电梯使用和维保单位立即进入战时状态。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走访多个住宅小区和公共场所，重点检查电梯机房防水措施、低坑排水设施运行情况，以及防汛沙袋、挡水板等物资是否配备到位。某小区物业工程主管黄瑞：
1: 我们小区已经备足了那个防汛物资、防汛沙袋，水泵已测试完毕，24小时正常运转，保证小区的正常安全。
0: 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孙艳华：
2: 我们重点防范电梯机房底坑进水，一旦发生电梯机房底坑进水，极易造成电梯的一些传感器进行短路，造成这个困人故障等安全风险。在强化硬件防范的同时，高效的应急救援网络也在高速运转。
3: 依托9966电梯应急救援平台，一旦发生困人险情，系统可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救济力量。目前，全市已有9支2级救援队伍实行全天候值守，力争将平均救援时间压缩至最短。安徽俊林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杨俊杰：
4: 针对大雨天气可能出现的断电、进水等复杂情况，我们也提前做了专项的演练，确保
0: 救援的高效和安全。记者丁静新报道。下面请听简讯：1到7月，我市实现进出口总值104亿元，同比增长10.8%；7月份进出口总值16.5亿元，同比增长15.3%。 我市持续扩大农业保险加试点服务面积，立足粮食、小龙虾、石榴、螃蟹等9大品类特色产业，落实一链一险改革要求，特色农业保险保单提供风险保障26.44亿元，涉农责任险风险保障4905.98亿元。 来听一条警方的提醒：近期，合肥警方侦破一起利用线上接单、线下送货模式非法售卖笑气的案件，笑气伪装成娱乐用品，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传播，其危害性不容小觑。警方提醒广大群众认清危害，远离吸食，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线索。 据警方介绍，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常温下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会引发短暂心快感，或导致面部肌肉失控，露出不自主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它在医疗食品加工领域并不少见，但近年来却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 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大量吸入笑气后，会产生致幻、瞻望、神志错乱、视听功能障碍和肌肉收缩能力降低等一系列副作用。重度成瘾者会产生幻觉，表现狂躁，并伴随暴力攻击性行为。长期大量吸食，严重时会致残或因缺氧而窒息死亡。 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警方提醒，当前涉毒涉危险化学品违法犯罪呈现新型化、隐蔽化、低龄化特点，各类伪装性极强的新型违禁物品不断滋生，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要认清笑气等新型违禁品的真实危害，摒弃猎奇心理。 广大家长需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日常监管与安全教育，常态化关注孩子身心健康与社交动态。如发现非法贩卖、吸食笑气等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携手共建无毒、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 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16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稍后欢迎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故事会，欢迎继续收听。

0: 最痛苦的事，我滚了。
1: 自己自折断个翅膀。
2: 阿边，
3: 小边子。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消费前女友。辽宁省一家酒吧脱口秀剧场座无虚席，脱口秀演员窦琪手持麦克，妙语连珠，场子嗨翻了天，观众的笑声绵延不绝。就在这时，一名女子嗖的一下窜上台，下一秒，酒瓶哐当一声碎了一地。窦琪的额上鲜血汩汩而出，整个人应声倒地。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消费前女友。

0: 窦琪，90后脱口秀演员，原名李鹏飞，今年是他讲脱口秀的第四年，而这名给他开瓢的女人则是他的前女友王菲菲。两人之间的纠葛得从好几年前热恋时说起。李鹏飞和王菲菲本是高中同学，早在书山题海中就已经定了情。2015年秋天，王菲菲去北京读大学，李鹏飞去了长春，两人开启了长达四年的异地恋。为了一解相思苦，李鹏飞始终勒紧裤腰带生活，省下的钱凑够一张机票钱就飞一趟北京。在繁荣的北京城，两个穷学生最喜欢的就是去南锣鼓巷听免费的脱口秀开放麦，又省钱又乐呵。2018年两人升入大四，考虑到大城市消费太高，竞争太激烈，他们决定回乡发展。学英语专业的王菲菲开局很正，在校园春招时就应聘到家乡一所私立中学当英语老师，收入在小城里很不错。李鹏飞运气就差了几分，一直到毕业也没签上工作，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一筹莫展时，王菲菲鼓励他考编，只考了一次，李鹏飞就打起了退堂鼓，实在太难了。就在这时，当地突然出现了脱口秀开放麦据点，面向全城广纳脱口秀演员。王菲菲灵机一动说，要不去讲脱口秀试试，在这儿肯定没有比咱俩更资深的脱口秀发烧友了。李鹏飞望着女友兴奋的样子，心里也种起了草。三天后，两人就跃跃欲试去了酒吧剧场。当晚，李鹏飞对着仅仅三个观众贡献了自己的第一场表演。回家后，王菲菲左想右想，也没想到还有什么行业更适合男友。为了鼓励他坚持下去，王菲菲开始卖力地在朋友圈里为李鹏飞打 call， 积极营造热闹的氛围。李鹏飞被女友的热情打动，重新鼓起勇气，两人还共同动手设计了邀请函，请亲朋好友免费听脱口秀，并巧妙地落款比翼双飞。在他们的朋友圈营销下，俱乐部里的半壁观众都是李鹏飞的亲友团，其中还不乏王菲菲的学生家长。李鹏飞一下子成了开放麦的台柱子，一时间场面颇有些滑稽。他刚上台还没开口，底下就掌声阵阵。在小情侣的热忱下，开放麦终于一点点热了起来，李鹏飞渐渐握稳了剧场的一把麦。因为感念女友的鼎力支持，他给自己取了窦琪这个名字，用意是将两人的快乐燃烧给观众听。挺过了万事开头难之后的李鹏飞，脱口秀越讲越顺，形势一片大好。到2022年国庆节，他已经开始售票了。拿到第一笔演出费的那天，李鹏飞拉着王菲菲吃了全程最贵的日料。望着女友大快朵颐的样子，他突然哽咽道，
1: 菲菲，你跟了我四年多，一直在穷练，以后我一定要为你奋斗出一个好日子来。
0: 当年圣诞节，李鹏飞订了钻戒向王菲菲求婚了，爱情长跑好几年的他们喜提结婚日程。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两个月后，李鹏飞刚有起色的收入一下就断了，李鹏飞又被迫成了无限期待业青年。王菲菲的父母慌了，总是以年纪尚小为由拖延他们的婚期。而彼时王菲菲也被爸妈的态度压得喘不过气儿。夹板气儿下，王菲菲情绪崩了，向来和和气气的两人开始频繁吵架，动辄冷战十天半个月。2024年5月20号这天原本是他们预想的婚礼日期，现实中两人却吵到了分手。李鹏飞怒吼，
2: 从你妈闹幺蛾子开始，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
0: 说完转身就走。王菲菲气急败坏地摘下手上的钻戒，狠狠砸到李鹏飞的后脑勺上。事后李鹏飞也曾后悔过，但他心里又充满了怨气，憋着劲儿要出人头地，让王菲菲全家后悔。迟迟没有等到李鹏飞道歉的王菲菲伤心欲绝，一边感觉自己一颗真心喂了狗，一边又不住的挂念。 奈何再好的感情也经不住长期冷战的消磨。2024年秋天，王菲菲顶不住家里的压力，在妈妈安排的相亲局上认识了家境殷实的张帆。后来在双方父母的极力撮合下，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2025年冬天，王菲菲和张帆举行了隆重的订婚宴。元旦时，李鹏飞驻扎的脱口秀剧场也火热营业了。李鹏飞沉淀了3年的热情终于有的放矢了。他的段子不断迭代升级，引发层层共鸣，甚至有观众从零市前来捧场。听说李鹏飞近况的王菲菲早没了当初的埋怨，反而很为他高兴，在心底祝福他越来越好。然而他却没料到，随着李鹏飞的火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起自己来。原来时隔3年，她仍是李鹏飞段子里的女主，那个曾经把她奉为女神的男人，如今正将各种拜金女的丑态往她身上安。一些颇具侮辱性的句子传到王菲菲耳朵里后，她实在忍不下去了，不得已联系李鹏飞，要求他停止对自己的消费。李鹏飞特别无赖地说，我讲个段子与你何干？前女友就是你吗？我点名你王菲菲了吗？王菲菲气结，你讲讲道理好吧。李鹏飞非常不屑，你要是不服就去告我，看警察给不给你做主。王菲菲还真咨询了律师，结果律师告诉他这个挺难定罪的。王菲菲没辙，只能自己认栽，消化情绪，期待着舆论渐渐淡下去。谁知春节后不久，王菲菲突然被未婚夫家退婚了，她如遭奇耻大辱，找张帆要说法，这才得知一切是因为前男友的口嗨。辽宁省一家酒吧脱口秀剧场座无虚席，脱口秀演员窦琪手持麦克妙语连珠，场子嗨翻了天，观众的笑声绵延不绝。就在这时，一名女子嗖的一下窜上台，下一秒酒瓶哐当一声碎了一地，窦琪的额上鲜血汩汩而出，整个人应声倒地。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消费前女友。

不久前，张帆去宵夜，酒过三巡，居然有人问他，王菲菲大腿的美人痣真的很性感吗？张帆愤怒之下，掀翻了饭桌。原来李鹏飞为了不断取悦观众，一次次突破底线，段子越讲越下流，时常拿自己和前女友的床事开荤。更恶劣的是，他虽然不点名，却把王菲菲的隐私特征描绘得十分细致，以此来吸睛，就连他大腿根处的一颗痣都成为他调侃的谈资。很快，张帆的爸妈也得知他们春节期间看过的脱口秀演出，那个被演员满嘴跑火车的主角正是自家的准儿媳妇王菲菲。他们不想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因而决定取消婚约。王菲菲有口难言，毕竟她曾和李鹏飞恋爱多年是抹不去的事实。遭遇退婚后，王菲菲的精神状态极差，回想起当年她还曾高调地邀请朋友同事去看李鹏飞的脱口秀，王菲菲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大傻子，主动跳进锅里等人烹饪。王菲菲多次找李鹏飞和解，求他换个表演方向，可李鹏飞从头到尾就一句话，我又没说你，与你何干。他还把王菲菲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王菲菲找不到他就去他家堵人，恰好与买菜回来的李妈遇上，李妈瞥了他一眼，没理睬他就要进门。王菲菲郁结难书，拉住李妈商量，阿姨，你劝劝鹏飞吧，就算我们做不成情侣，也不至于这么对我吧，他现在已经很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谁知李妈狠狠地甩开了他的手，厉声道，王老师啊，可别乱栽赃，你和我儿子的事儿早就翻篇了，你们有钱人家，我们攀不起，躲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和你再有瓜葛？你该不会是被退婚了，又想回来招惹我儿子吧？我求求你了，你快放过他吧。李妈这明显是倒打一耙啊，还没等王菲菲还嘴，李鹏飞就回来了，他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冲上去就把王菲菲往楼下拽，他还一边拽一边恶语相向，哼，我都没去找你妈，你还有脸来找我妈？王菲菲，你是没长大吗？遇事儿还找家长？不好意思，你是妈宝女，我可不是妈宝男，我把话说清楚，你要是再打扰我妈，我可就告你扰民了。王菲菲盯着李鹏飞翻脸不认人的嘴脸，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让自己不能自拔的男人。后来王菲菲再想去找李鹏飞协商，物业的保安根本不放他进门，李鹏飞居然跟物业打招呼说王菲菲精神不正常，如果阻拦不住就报警。黄谣总是传得很快，不久后似乎班里的学生也知道了王菲菲的桃色新闻。更有一次，王菲菲在上课时没收了一对男女同学的暧昧纸条，在全班同学的瞩目下，王菲菲不得不进行一番关于早恋的教导。谁知男同学丝毫没给王菲菲面子，腾的一下站起身怒怼王菲菲，王老师，不要自己被蛇咬就禁止我们谈恋爱，我们不一样，我们一定能结婚，绝不会因为钱财移情别恋。一瞬间全班沸腾，王菲菲尴尬得不知所措，红着眼冲出了教室。紧跟着就有家长来学校投诉，说王菲菲人品有问题，不适合为人师表。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引起舆论风波，校方辞退了王菲菲。五一这天晚上，王菲菲捂得严严实实去了李鹏飞演出的酒吧，想找他再协商一下，结果正巧碰见李鹏飞信口炫技，讲着自己和前女友去旅游，前女友欲拒还迎，台下观众都嗨翻了。王菲菲浑身血脉喷张，拎起桌子上的酒瓶冲上台去，咣地砸在李鹏飞的头上，李鹏飞扑通倒地。望着昔日恋人血肉模糊的脸，王菲菲抱头尖叫，全场哗然。很快救护车和警车呼啸而来，经抢救，李鹏飞已无大碍，而王菲菲因被诊断出抑郁倾向，取保候审中。面对警方

0: 甚至还有异国的情调，整个这些器物的创作呀、啊，能够感受到唐人的那种创作的激情。应该说我和这批文物接触的渊源很深，认识这批文物是一个偶然，也是我的幸运。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上了大学，学的是考古专业。因为当时呢4年毕业以后呢要写一个毕业论文，我就误打误撞的就选择了研究唐代金银器。当时研究唐代金银器最重要的一批文物，那就是何家村遗宝。当时我并不太了解，论文写完以后当然啊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说，认识何家村遗宝啊，我当时的知识结构远远不够。当时我的收获并不是说觉得这篇论文啊写得很成功，甚至有人说写得很好，但是我更深的体会啊，就是我还没有能力能研究这批东西。所以以后呢我又上了研究生，又开始教书，但是对这批遗宝始终没有忘。我们可以用李清照的词来形容啊，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就一直关注着这批遗宝。那么这批遗宝是怎么发现的？那么这件事情呢要回到1970年，当时啊在陕西南郊，那是一片菜地，人们在这里盖房子，盖房子的时候啊在打地基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陶瓮。大家一看陶瓮里面装了很多成箩的那种银器啊和金器啊，当时大家非常吃惊，然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呢上报给文物部门，文物部门马上就派人来看。当时文物部门的人也非常吃惊，甚至有些茫然，因为很多东西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尽管这些都是从事考古工作很多年的人，是吧，唐代的文物也见到很多，但是像何家村遗宝这样的发现呢还是第一次，是吧，很多从来都不认识。初步判断这个是唐代的文物。当时呢考古人员呢就在附近呢进行了钻探，钻探呢又发现了一个大罐，离得很近又发现了一个大罐。那么在发现这个大罐的时候啊，是用这个有一种考古工具叫洛阳铲，在打的时候正好打在了器物的肩部，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大罐呢哈，这个肩部会有一个洞。还好发现呢一共有1000多件。那么这些器物都有哪些呢？有金器，有银器，发现呢一共有1000多件。那么这些器物都有哪些呢？有金器，有银器，有玉器，有玛瑙，有水晶，还有各种钱币，还有一些什么银鼎、银碗、药材，总共呢1000多件。所以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1: 女性的着装与服饰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性通过衣装、饰品、妆容、发型来展现自己独特的美，也展现着一个时代独具特色的风采。我们通过文字记载与绘画作品对唐朝这一时期女性的着装打扮有了一定的了解，看着那些鲜艳华丽的衣装、独具特色的妆容，我们不禁感叹唐朝人的开放包容与自由烂漫。